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活蹦乱跳的阔姐，
1: 我是蹭了半小时才蹭过来的海洋。
0: 半小时你都没蹭到，
1: 真是蹭没、我7:30就出门，
0: 你至少得蹭了40分钟。
1: 我7:30就出门了，然后一点。
0: 平时到这儿从家到单位多长时间？
1: 慢点走15分钟。
0: 要是赶上个扫个电动车呢？
1: 我扫个车快点，3分钟就骑过来。
0: 那是因为点啥呢？小小年纪的，你说啊。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上一档的新闻女主播都嘲笑了你。
1: 嘲笑啥呀？
0: 第一天听说你这个状况的时候，她当时我们姐姐们发出的都不是同情，都不是说心疼这个老弟，而是说：“妈呀，至于吗？还没到30，咋就能出现这情况？”
1: 真是那啥，
0: 就不可思议呢。
1: 凉的吃多了，
0: 跟人家。那凉的吃多伤的是胃，你这怎么还伤腰呢？
1: 他凉的吃多了，他之后他那啥呀？他那个寒气憋在里边，然后他会导致这个腰不好，而且之前最主要是有腰伤
0: 啊，他就是四处搁骨头缝里窜。
1: 对，之前有腰伤，然后那个加上前两天这个有点熬夜，然后早上穿裤子的时候，咔吧，
0: 哎呀，
1: 就不敢动了，
0: 老酸爽了。
1: 不是，
0: 就是这个事儿哈。只要是有过相同经历的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哎呦，就是就是平时再怎么形容你都会觉得说，哎，那玩意又不是疼，又不是疼的非得龇牙咧嘴的，只要不是疼不是痒，哎，只要是那个啥我都能忍。我就跟你说，
1: 真是龇牙咧嘴呀、
0: 就腰这个事儿，谁也别在那块硬刚，
1: 对，
0: 嘴都别那么硬，
1: 真别，因为他这玩意儿他跟你说胳膊跟腿还不一样。你胳膊跟腿的话，你有一个就比如腿崴了脚崴怎么地的，我那个另外一条腿，我蹦都不能蹦得动。

0: 就那个劲儿，就怎么来形容呢？
1: 真下不去，
0: 真是一点都动不了。
1: 我这两天就是去做理疗的时候，
0: 嗯，
1: 上车下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0: 嗯，
1: 上车之后就是好不容易坐上去了。关车门关不上，就是你那个腰使不上劲，够不着那个车门、
0: 嗯、啊！你这个已经就是确定了，就是因为你的寒气过重导致的，而不是说其他骨质方面的问题。是是
1: 骨头拍片的，没事、
0: 哦、那还好、
1: 啊、没事，因为这个之前不就是有过腰伤吗？
0: 嗯、
1: 就是腰肌劳损啥的。
0: 嗯嗯 嗯, 嗯。
1: 然后那个再加上最近那个小冷饮呐、啊，冰西瓜呀，
0: 哎呀，
1: 小雪糕啊，
0: 哎呀呀呀，
1: 小冰皮儿啊，
0: 哎呀，
1: 吃的喝的有点多了。
0: 我去年夏天犯病，就是因为吃冰棍儿，
1: 对吧？
0: 就是伏天里嘛，就总架不住想吃点凉的。
1: 是、嗯，
0: 哎，我那小冰棍儿让我吃的，
1: 所以说
0: 买十赠一嘛、嗯，我吃了好几轮。
1: 所以说证明啥？
0: 嗯，
1: 咱中医讲的夏天得。吃点热乎的，
0: 哎，
1: 啊，喝点红茶暖胃的，
0: 哎，
1: 哎，
0: 你看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哈，
1: 嗯、
0: 别觉得我们姐俩说的话都浮皮潦草的，
1: 真不是
0: 像敷衍似的。
1: 对，因为之前我们就说过，夏天的时候，咱人体表皮是热的，
0: 嗯，
1: 但是胃里边它是整个是一个寒凉的，
0: 嗯，
1: 你再吃这个小雪糕啊，
0: 哦哦
1: 小冰西瓜啥的，是当时爽了，
0: 嗯，
1: 你这身体真受不了。
0: 对，就日积月累，它不会马上当时给你反应，
1: 对，
0: 但是日积。月累的时候，你看哈，甭管岁数大小，
1: 就是
0: 如果你认为骨头病是到了一定岁数之上才能够得的，哎，现在就完全颠覆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常识啊，
1: 对吧？
0: 哦，所以就别论你岁数大小，这玩意儿都是一个寸劲儿的事儿，
1: 真事儿。
0: 哎，那我们这个每天都是由衷的、嗯、发自内心的，结合我们自身的，来把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真的是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身体健康，
0: 对
1: 啊，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那个，这个还是老传统，来吧，嗯、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0: 嗯，
1: 农历来到了7月初5，来吧，祝各位这个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啊，
0: 平平安安呐、啊。
1: 哎，真事儿，这个身体最主要的
0: 对
1: 啊，就不管是什么时候，有个好身板比啥都强。
0: 那可不。
1: 嗯嗯
0: 哦，我这两天就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1: 那、
0: 啊、我们家维修电梯呢？
1: 哎呀，
0: 预计一个来月，
1: 几楼啊、
0: 我每天10楼。
1: 哎呀，
0: 所以非必要不下楼。
1: 哎、
0: 现在连扔垃圾都得算计着，攒够了再扔。
1: 哎、行。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4: 理解，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0: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哈。我觉得此刻应该邀约申请一下，把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给打开，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盛况。这会儿功夫，男主播已经变换了好几种姿势，因为真是坐立难安呢，坐不下，站话筒够不着，想拿个手持麦呢，开个演唱会呢，奈何发现还不
1: 行，线太短，
0: 线还短，是不是？
1: 我看我现在这样就这么拄着，
0: 那也不行啊，那你不还是腰上受力吗？
1: 我现在扎马步的
0: 啊，那你就半蹲吧。
1: 对，半蹲腿受力。我现在好像在这感觉就跟大家讲评书一样。
0: 哎，我跟你说哈，就你现在的这个造型，让我一下子梦回当年，
1: 梦回当年，
0: 我一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
1: 当年也有过，
0: 我站了2个月夜波。
1: 哎呦我的！
0: 我当年那时候上晚间节目嘛，冬天的时候，因为租的那个，因为刚上班没多少年，完了租的那个是那种老楼，就是外边一下雪啊，它没有，就是楼梯都是在外头的，
1: 啊，
0: 就它没有盖儿嘛，
1: 完
0: 那个台阶上就都是雪嘛，我不就是从5楼一下就给我刚刚蹲到4楼吗？
1: 哎呦我天！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当时就那。就这尾巴根儿，就这腰，真是跟我都遭老罪了。就因为这一个简，就是你看似不怎么地，那我还拐着拐着的，坚强的爬了起来，然后当天晚上上了节目，完第二天就不行了，就跟一点都动不了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这样的姿势站了2个月，因为实在是坐不下。那时候就是来回上下班，白天的时候有什么，下午的时候得过来嘛。坐公交车，公交车上都没有人，都是那个空座特别多的时候，不是早晚高峰啊。完我就一直在那站着，别人都像那样眼神瞅我，心话呢。
1: 啊！
0: 这真是仗个自个儿年轻啊！
1: 有座
0: 有座都不坐。
1: 真坐不下，
0: 哎呀，真是啊，那太遭罪了。
1: 哎，我现在这个咱这个椅子，
0: 嗯，
1: 我这往后靠一下子还行，
0: 给你整个腰靠能好一点。
1: 就咱这椅子现在就往后靠，就也挺舒服。
0: 那你看，人体工位学特别那啥的，
1: 人体工学它这设计挺好。
0: 那我平时我咋够不着这个椅背儿？
1: 你往后坐一坐，
0: 那我够不着花筒，我觉着我这腿都够长的了。
1: 话筒不能伸过来吗？
0: 啊，我知道了。
1: 嗯，
0: 这种设计原理呢，针对于腿长的不太适合。
1: 咋的呢？不是我腿现在着地呢，够长。
0: 咋着地儿？
1: 我腿
0: 家里边还有别的计划呀。
1: 我腿落地呢，我不是说往后一坐，我腿就搁这打悠悠的。
0: 腰坏了呗，也不至于开启下一步着地儿计划呀。
1: 哎呦，我刚才要说啥都忘了啊！对，你说那个从楼梯上摔下来，我这个之前那伤就是尾椎骨骨裂，就是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还好是冬天，还穿着棉裤呢。
0: 你看，
1: 然后走那个楼梯的时候，它那个滑，我那个拖鞋也滑，那棉拖鞋一下踩空了，啪一下子。直接坐在那个台阶
0: 那个棱上，
1: 对，直接坐棱上了，
0: 哎，
1: 当时就起不来了，
0: 哎，
1: 然后去那个武警医院拍片，说是尾骨骨裂。当时正经养了好几个月，
0: 那可不，至少都得是3月打底儿。
1: 对，
0: 就这个病吧，你就说还真是，你看外表你啥都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不好样的，全虚全尾的，完你

0: 就说你说我病了，你就打请病假报告的时候，领导都上下撒你老半天。
1: 咋的了呢？
0: 你这生龙活虎的，你咋生如红中的？咋的了呢？
1: 嗯。
0: 但因为我那时候是我那时候上班时间就是晚班，那个值班时间长，我从8:30到后半夜2点嘛，
1: 啊、
0: 实在是真的坐不住。
1: 肯定坐不住。
0: 哦，就是完，然后就。申请的时候，领导在家就寻思我这家小脾气上来了，以为我那个，厌怠上班了呢。
1: 嗯，
0: 啊，跟我一顿交心谈心啥的，后来没招，人男领导不能说我说尾巴根儿没了
1: 啊，
0: 一顿把片子啥拿出来跟人一顿说，嗯，
1: 然后好给了，
0: 完说，
1: 嗯，
0: 那前面讲座啥的不用做了，后边大篷车得上了，
1: 是。这咋整这
0: 天、啊、音频不上也不行啊。
1: 嗯呐、
0: 啊、
1: 没有你这
0: 不是，主要是我汇丰哥那么招风
1: 啊，
0: 我这旁边这萝卜这坑要是给倒出来了，那坑里边不得提的咕噜往里掉萝卜呀、啊、必须得死守自己的坑。
1: 哎呦我天，
0: 过去哪有叫坑位费这事儿啊，都不知道啥叫坑位。
1: 嗯
0: 啊，现在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呗。
1: 对，
0: 嗯，坑位费挺贵的。所以待会儿哈，就是你看现在就各式各样的、嗯、能够比如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疏忽大意，或者是你根本不了解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常识哈，
1: 嗯，
0: 你还挺会出招的。
1: 好友跟你说让我在家躺着连线直播，
0: 那能行吗？不一样、
1: 嗯、
0: 那感觉都不一样，
1: 一是感觉不一样，二一个是啥呢，二一个那个播不了，你播李六一个人面叫一下咋整
0: 啊？那倒是挺有生活感的、
1: 嗯、
0: 那倒无所谓。
1: 嗯，哎呦我天，这家伙这两天我也没管他。
0: 嗯，
1: 我那屋吧、啊、那个门帘、
0: 哎、好在你养的是个猫啊。
1: 咋的呢？
0: 你知道养狗你还得天天出去遛
1: 呢。那可不啊，这养狗关键是狗的话它来回一疯一窜的。
0: 哦，
1: 这要再给我撞一下那完了。
0: 妈，那个这两天我们还在那块说呢，说就像我这个电梯不是因为维修吗，
1: 嗯，
0: 我说这个这么多年也真是哈，赶上了个电梯维修、
1: 嗯、
0: 我说这楼上的这两天都消停了、
1: 啊、
0: 都天天出来遛三遍狗。
1: 那肯定，谁能在家遛吧。
0: 哎呦我的妈，这两天真的一点都不扒瞎、
1: 嗯、
0: 我这膝盖骨就觉得都不是我的了、
1: 啊、
0: 那家抽抽的，那突突突，就你在这坐着，那就膝盖那个地方就感觉他在那嘚瑟。我天天都养成了很好的泡脚和泡膝盖的习惯
1: 啊，也是这个凉着了。
0: 不是爬楼梯累的
1: 啊。啊，这咱还得找东北美女，咱这有啊。
0: 什么？找歌呢？
1: 啊，库里有，我记得我上过。
0: 那不是你的活儿，你就别在那揽事儿了。
1: 嗯
0: 呀，是的，这现在还挺热心肠的呢。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儿个哈，这个就是你这种情况呢、
1: 嗯、
0: 特别适合考一个无人机驾照。
1: 嗯
0: 啊，完这样的话呢，早上一出门你也不用自个儿走了。
1: 不是，关键是
0: 饶了一个无人机就给你直接拽过来，像哎像插着竹蜻蜓一样。
1: 关键是自己不用动也能干点副业。来吧，想考无人驾照的话，咱们就认准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的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好的，现在呢，此刻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哈，大家伙也非常期盼着说这个礼拜一了，给我们团购一些哪些大牌呢？
1: 嗯，
0: 哎，这个又是我们最近也比较喜欢的哈，女生们也非常喜欢的，而且，能不能来得及赶上七夕礼物了呢？
1: 嗯，
0: 后天就七夕了。
1: 你这玩意儿，关键是你不管说这个能不能赶上，
0: 嗯，
1: 你把这个，
0: 只要你
1: 截图给他一看，你
0: 说反正只要你得有行动，
1: 都给你买了，
0: 嗯啊，确实啊，这个价格真是，这价格太像样了。
1: 是的啊，今天带来的咱们的这个杨树林。
0: 圣罗兰，
1: 那圣罗兰，我们爱叫杨树林。
0: YSL，
1: 圣罗兰，
0: 杨树林，
1: 嗯，这个黑。

0: 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啊，只要299。哎，
1: 哎呦我天，
0: 官网14克正装，平时得600-700。啊，600-700，今天直接299就到手了。
1: 那太得了，
0: 啊、
1: 一个气垫呢，还是正装气垫啊？
0: 对，两款
1: 二字头。
0: 对，两款色号。
1: 你知不知道前两天就他家出了一款手霜，护手霜。
0: 嗯。
1: 那家给我咬牙切齿恨的呢，我看半天我就寻，因为啥一护手霜你卖这价啊？
0: 多少钱呢？
1: 五开头。
0: 哎呦我天！那今天咱这是整气垫吧啊？
1: 主要我觉得他是卖代言的，他的
0: 啊，这关键最主要啥？今天那个买单支不是很划算，
1: 哎，
0: 直接囤两个更划算，
1: 哦、
0: 囤两个的话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都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0: 啊，这圣罗兰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了、
1: 哦、
0: 啊，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是这个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
1: 嗯，
0: 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这个高级柔雾妆效啊，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均匀，遮瑕在线却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外壳自带的 YSL 标志性的 V 纹皮革设计，黑色菱格压纹搭配立体金色 logo， 拿在手里边像一只迷你高定手包一样，补妆都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色号闭眼入、
1: 嗯、
0: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的肤色， B20 透亮白更适合咱们亚洲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所以说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圣罗兰官网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要695，今天七夕限时特惠，同样14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想要更划算直接囤两个组合装只要399、
1: 嗯、
0: 跟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不到200块，给大家上架两款色号啊，象牙白和透亮白任选，限量100组，售完就不补货了，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

0: 六七一二三四。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4: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这个到了秋天啊，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平时肠胃还行啊，一到了秋天这个经期啊，就容易拉肚子。入秋以后呢，更严重了，不光拉肚子，还腰酸腿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来为我们讲解一下秋季经期腹泻加重的原因和中医的应对方法。有请张医生。
5: 秋季经期腹泻加重，脾肾阳虚对应法。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一来月经就拉肚子，入秋以后更严重，一早上就跑厕所，还伴有腰酸腿软，这组症状凑在一起，指向一个明确的中医诊断：脾肾阳虚，经行泄泻。我们来拆解一下：脾主运化水湿，肾主水液蒸腾气化。脾阳和肾阳共同负责体内水液的正常代谢，如果脾肾阳气不足，就像灶台火力不够，锅里水烧不干，水湿就停在体内。同时症状不明显，但月经一来，气血下注冲任子宫，供给脾肾的阳气能源相对减少，本来就虚的脾肾就更虚了，水湿运化不了，往下走就拉肚子。到了秋天，阳气内收，体表的阳气回到体内，理应让脾肾更温暖，但前提是阳气足够。如果本身阳气就不足，秋天一收，反而把仅有的阳气收得不够用了，脾肾就更虚寒。同时如果晚上睡觉贪凉，吃了生冷食物，寒邪直中脾胃，腹泻就会更加严重。这类脾胃阳虚型经行泄泻有几个典型特征。第一，经期腹泻，月经干净后自然停止。第二，晨起腹泻，明显五更泻，天不亮就腹痛，着急上厕所。第三，大便稀溏，甚至顽固不化，吃什么拉什么。第四，伴随腰膝酸冷、胃寒肢冷、小腹凉、夜尿多。第五，舌淡胖，边有齿痕，苔白滑。调理方向很明确，温补脾肾，固涩止泻。给大家推荐一个日常安全小方：肉桂生姜红糖水，取肉桂3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加水煮10分钟。经前一周开始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小碗肉桂，温补肾阳，生姜温中散寒，红糖暖中补血，对改善经期腹泻很有帮助。但是注意，上火、口干、舌红、少苔者不宜。同时要注意，经期和经前一周不吃生冷、不吃寒凉水果，比如西瓜、火龙果、梨，不喝冷饮，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肚子，每天早上起床前顺时针揉腹5分钟，有助于振奋脾阳。
4: 好的，感谢张子峰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科普。秋季经期腹泻加重啊，是这个脾肾阳虚的典型表现了。经前一周喝肉桂生姜红糖水，暖中散寒，同时呢注意忌口生冷，腹部保暖，才能够安稳度过每个月的特殊时期。症状严重者建议及时就医，辨证调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0: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好，每一天呢，通过我们早八一个小时的陪伴哈，可以呢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和我们随时来互动。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呢，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气垫。
1: 嗯
0: 啊、是这个杨树林儿，
1: 哎，陈老板杨树林儿的
0: 东北哈、啊，东北俗称杨树林儿、把人家一个国际大牌叫的这么的接地气，
1: 但是就接地气之后就觉得就是这个更亲近了。
0: 哎，真的就是一下子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1: 那对呗。
0: 哦、之前比如说就是怎么说都知道那圣罗兰肯定是大牌，但是呢，我们就是在比如说权衡各种哈，我不知道别人是权衡啥，我肯定是非常我有底线。我是往我就行、这牌子我就不行，我不配。但是今天咱这价格呢，实在是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1: 嗯，
0: 必须是两块入手。
1: 对，
0: 两
1: 块的话，
0: 两个饼。
1: 两块饼399。
0: 哎、
1: 一块不到200。
0: 200、
1: 所以说更合适。
0: 要不然正装哈、都是14克的正装，要不然正装专柜平时得是695。对，那得是小700块钱。哎呦我的天哪！
1: 差多少？
0: 干啥呀？咬牙切齿的，每次都寻问你干啥
1: 呢？对对对，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啊，这个两个入手，399，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原来你买正装一半的钱，今天你能买两。
0: 所以说现在就可以输入气垫哈，这个呢你可以直接下单，因为它里面的选项呢特别的，就是也是很走心吧。
1: 对，
0: 比如说你是有一块有一块的价，然后两块两块的，还有这个组合款的，
1: 就是这个两块、
0: 你想怎么选都行。
1: 买两块的话呢，还是得先加入购物车。
0: 为啥呀？直接买不行啊？
1: 我试了一下，就直接买还是不太行，加入购物车它可能会减。
0: 不减，我就加购物车。
1: 你这啊？
0: 所以我问你呢，我说你
1: 试
0: 没试小窍门？
1: 直接加购物车，就是如果说你直接在这块你就是那个下单界面点加两个立即购买的话，它这个价格不是399。我刚试了一下，你再试试购物车。
0: 我试了，我刚才就是加购物车了。
1: 加购物车咋的了？
0: 还是399啊？
1: 那对，就加入购物车399呗。
0: 那咋的？不加购物车直接买还不是399？
1: 直接买你加两个，它不是显示的。
0: 不对，人家里边有组合好的 B10×2、B20×2、B10+B20。
1: 啊，那样
0: 都是399
1: 啊！我直接是点的那个一个的，加了两个。
0: 你这这一听就是没有实操的，像我这种是真付款的。一听说这牌子现在这价，那必须得入手啊！
1: 那肯定
0: 是
1: 了，是
0: 不是、
1: 嗯？
0: 这过两天怪废的，这。去那地方热，得时不时的补妆。
1: 你不得补干粉吗？
0: 不得拍拍这个也行
1: 啊。
0: 不行，那本来脸上就和泥了，你再整点干的。
1: 你整一个那啥，那个挂脖上那个小电风扇。
0: 哎呀，啥都白
1: 吹一吹，至少脸上它不会有汗。啊，往就直接挂脖上往脸上吹的那种的。
0: 哎，这啥也别说了。
1: 咋的了？
0: 就是想的都老细致了呢、该置办的全置办了。
1: 是，那是
0: 这两天就跟搬家似的。
1: 不兴奋吗？
0: 怎么不兴奋呢？
1: 对呀、啊，多期很期待呀、
0: 哎呀妈呀，我都有20多年没进入过大学校园了。
1: 哎呀，
0: 我享受一下青春的气息
1: 啊！
0: 哦，整了老多小白 T 恤、牛仔裤了。
1: 哎呀，不是，那咱长春这么多大学，你没事溜达溜达去吧。
0: 啊，有一个开学早的，今天报道的，据说延边大学今天报道。
1: 他咋那么早呢？
0: 好像是，就是。
1: 太早了。
0: 我知道的早一点的就是这个了
1: 啊，
0: 还有之前不是老多人问了吗，说还有什么原因没有让你去报考什么清华北大啥、
1: 你刚才一说延大开学了，我说咋他还上学呢。
0: 你说是那、你说是咱金话筒
1: 对我没反应过来。我说他咋还上学呢。延边大学开学，
0: 延边大学好像今天报道、然后再有就是说为啥不考清华北大呢，有东北孩子说不行，开学太早，我怕我爸想我。他们好像也是这两天，好像18还19开报道
1: 啊。是
0: 不行，开那么早学怪夜的，我可不去。
1: 开早点行，早点去那个延边那边东西挺好吃。
0: 延边大学开学这倒是行，在咱东北这天气气候各方面还都挺好的。
1: 是，但是这个你要是说去过两天你去那个武汉的话，那确实是那啥的。
0: 过两天好像还好一点，我看天气预报。跟咱这边就是温度上是差不多少的，没到30度左右。
1: 但是也热呀，那边真是也热呀。
0: 哎呀，但是一想到能吃那么多好吃的，就无比的兴奋。
1: 别吃凉的啊。
0: 那边没有凉的，全是液的。
1: 是，你不是说你吃的好吃的，你别那个忍不住喝点小冰皮啥的。
0: 不是，你说那本来就液，完还得吃干的液的。
1: 行，那完了那啥呗、但是你拿点热水往下顺一顺，千万别喝凉的，朋友们，真是现在真是凉的东西啊，少碰，千万少碰、啊。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

0: 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我四哥都要把你想死了。
1: 是吗？
0: 四哥今儿一听说，哎呀，有男的动静了。
1: 帅哥回来了。这句我很认可。咋的，没动静了你？
0: 他上周就这么说的，因为大勇哥刚带团回来。
1: 啊。是在那个四哥那儿，我们都是帅哥。啊，来吧，干啥呀？
0: 有的时候人呢，就真的是你得形成一种自我欺骗
1: 啊，
0: 这样的话能够使自己快乐。
1: 不是自我欺骗呢？
0: 行了，你看四哥咋说的嘛？
1: 不是，我再说一会儿，我姐姐都咬我了，牙切齿的。旧疾心痛腰间盘，电梯维修腿磨短，声音依旧在陪伴，一份感动心中暖。人生健康今难换，早日康复心之盼。快乐直播抱抱团，相守生活不平淡。
0: 那可不，这可真一点都不平淡。
1: 嗯呐，
0: 谁说我们的日子平淡如水的？
1: 嗯呐，
0: 我们时不时给自己勾兑一点小甜小甜果汁儿啊，放点小红绿茶呀，茶里茶气的，有的时候还整点小气泡啊，
1: 是，
0: 这个够酸爽吧？这回
1: 太酸爽了啊！所以说这个身体健康，大家一定得多注意了啊！不光是腰腿这块也得注意，
0: 哎，真是
1: 现在啊，这个老寒腿啊，静脉曲张啊，现在是高发季节啊，这个病一出现，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啊，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来吧，我们说呀，这个只要是身康体健哈，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 对呗。
0: 腿随心动。如果说有的时候原来呢是想说，哎，我这心呢时不时的就痒痒了，就想四处去走一走。现在呢得是想我腿能跟上心的每次的悸动。
1: 对，腰也得能跟上。
0: 这回得往远走，
1: 是，
0: 所以赶快养好了身体。
1: 往远走一走。这次咱们来到这个云南啊，去看看女儿国和香巴拉。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射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呢，详细就可以咨询了。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呢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啊，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哎，真浪漫哈。
1: 嗯，
0: 哦，天空的情书。
1: 对，
0: 神仙也要追我了。真是漂洋过海的感觉哈。
1: 啊，那可不。
0: 哎呀，
1: 嗯
0: 嗯，就是下个月9月份的事儿。
1: 嗯，
0: 9月份其实活动真的是挺多的，
1: 很多啊。嗯，咱们这个还有一个展会，在9月份也会大家见面啊。由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这是省里已经办了3届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全面升级而来啊！室内外超3万平米，300余家企业，3万余名观众，啊，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及汽车出行装备，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引领相亲、文体展演、展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是合作意向的企业呢，请拨打1804381-0016咨询，广大市民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2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

0: 984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吉林阴转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四平阴，19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白城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辽源阴转中雨，19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5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5: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又是新的一周啊，周一已经开启了，希望大家在这一周的行车生活当中，咱都能平平安顺顺利利的，不出事故，减少事故的发生啊。
5: 嗯，松松快快的早晚高峰啊，再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学校
2: 马上就要开学了。
5: 哎，马上就要开学了。这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在早晨和晚上，尤其是早晨上班和晚上下班的高峰时段时，可能感觉驾车还是挺顺畅的，但是不得不说啊，开学之后孩子们已经进入到了早晚高峰这个序列里边来，大家在开车时可能会比较拥挤一点，所以好好的享受这几天的时间吧。但是降雨呢，不得不说还给我们长时间行车的朋友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根据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提醒，希望各位呢都能够驾车小心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
2: 所以我们依然提示朋友嘛，这两天陆续的也会有降雨的天气出现，大家在遇到降雨天行车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是这个山区的朋友一定要谨记哈。热线电话现在节目一开始都在空出，也在持续梳理的过程当中，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朋友，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昨天呢没有事儿啊，在这闲着休息了一下，举个手机发到看到了一条挺有意思的消息哈。在一个服务区，两台一模一样的车，两位司机师傅呢都是比较心大的那种司机师傅啊，上服务区溜达溜达，去个卫生间或者抻抻腿儿哈，伸腰的，然后俩人呢都没锁车，俩人的车钥匙也分别都在车里面，两台非常不错的电车哈，这个品牌也是最近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俩人谁也没在意，开着车完自己溜达完了，抻完胳膊腿了，自己各自上车都开走了。开着开，俩人在路上发现，这个车好像我的，哎，不对，这人车怎么也像我的呢？于是乎有一个人就撵上他，俩人发现确实开错了车。
5: 哎呀，
2: 哎呀，我看完我就在想，这心都大呀，下车也不锁车是吧？俩人都说，哎呀，那行，你说就抻个腿儿功夫，那我锁他干啥？俩人各自把彼此的车开走，好像都不知道。
5: 还行，车里不知道有没有各自的人儿哈，
2: 拉走了也不知道。
5: 后边人心也比较大，长得差不多，基本差不多就这么地儿吧。
2: 开车就走，
5: 就这么地儿吧。行吧，各位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方便啊，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还是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八五八幺五四二二。
2: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是位周先生，您好啊，周先生。
6: 哎，你好，大勇，你好，小四。
5: 哎，请讲。
6: 那个这么一个事儿，我有三者险，有车损险，我在高速行驶时不慎捡着路上小石子呢，把我那个风挡玻璃打碎了，就是打裂了。已经报保险了。保险说如果是上他们指定的厂家可以更换玻璃，还给我贴膜。如果我回 4S 店去更换玻璃，他说膜不负责。我想问两位老师， 这个膜他们负

0: 作。
1: 那理论上是不负责的。
2: 嗯，
1: 这是我们的外加件啊，车上所有的除了原车所带的东西之外，那保险公司的车损险都是不予负责的。所以呢，从标准上来说是不负责。为什么能够给你这样开出一个条件呢？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如果说啊，咱这么说吧，如果你能确定他所指定的地儿也是原厂的玻璃，那这个玻璃的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即便咱说原厂不原厂的玻璃，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那么一家这个玻璃的配套企业给做的。那如果能保证这个玻璃的质量的情况下呢，那咱们多贴了一个膜也不是坏事儿。
2: 你的车几年了？
0: 我的车七年整。
1: 七年整。
2: 已经过保，那你可以考虑了。
1: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接受。
2: 对，
1: 当然了，你要看他给你贴的玻璃的品牌，和你原车原厂的这个品牌是一个啊，基本上都是福耀啊。一般情况下，这玻璃都是他家的。如果都是一模一样的，产品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咱多贴一层膜不也挺好的吗？但是去了4S店，他附加的费用会比较高一点，所以4S这个保险公司不承担这个膜本来是应该的。但是呢，额外呢，相当于赠送呢，你要想接受你就接受。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坚持，你可以不要这个膜。那我就不选择贴膜，我选择回到 4S 店，我心里边更踏实一点，这个也没
0: 有
1: 问题。
0: 我有点担心他选的这个厂家在更换的时候漏水呀、啊，或者是不合规呀、啊，怕这个问题发生。
2: 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你给你安这么一块玻璃。
1: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过程。相对来，你说有没有过漏水的？有过啊。我得给你打个破头鞋，确实有过。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边还接到过玻璃漏水的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太少见了，这个安装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呢，这就您自己看吧。一般的，您说，
0: 那打扰先生，那如果是他在这个他们指定的厂家去给我安装这个玻璃，将来对后续的价格，比如说维修啊、出售啊，的价格是不是有一定影响？要是 4S 店，影响就是能少一些。
1: 大哥，你要这么纠结的话，你就干脆去 4S 店就得了。
2: 你这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
1: 没有没有、你想找一个不合规的玻璃，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刚才我都说了，一般的品牌都是由福耀来配套的。所以如果是他家的玻璃，你就不用担心，他都是品牌的玻璃。我之前身边的朋友也有过这样的更换啊，就是去 4S 店，他的品牌 4S 店，比如说他的价格是100块钱，那去同样的福耀玻璃的这个品牌的店里边，他可能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他中间有一个品牌附加值在里边，所以呢，你说是玻璃是不是一样的呢？理论上大家都这么说啊，我们也都这么认可，但是呢，你说真正的能达到完全的一样，包括它的操作的这个流程，是不是能够达到 4S 店的标准呢？那为什么 4S 店价格高呢？就是因为人家的标准也够高。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真纠结的话，前面的一个膜没多少钱，你就干脆就回 4S 店贴膜不要了，回头咱自己再相中一个换个新膜还挺好的。但是如果你要觉得哎，这根本都无所谓点事儿，你完全从内心里可以接受的话，可以选择，但是前提是玻璃的质量得需要保障。
2: 这个就完全靠自己啊，看你自己怎么想，认哪件事儿，你追求什么，你就怎么选就可以了。
0: 好嘞，谢谢两位。
2: 好嘞，
1: 行了，
2: 再见啊。
1: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这我要最后给你唠个听的话，说一句话，我说大哥你就回四 S 店吧。
2: 其实七年了，如果你要是从买车开始贴这个前挡膜，你也该换膜了。
1: 那可不，
2: 七年了得换个膜了啊！
1: 找机会给你换换膜。
2: 嗯，
1: 而且这个车的风挡玻璃损坏的话，不会对你的车辆产生什么影响的，这个不会的。买车卖车不会因为一个玻璃去交这个劲。但是大家会考虑你这个玻璃是怎么碎的。他会根据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你车辆出现翻滚，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车辆的玻璃碎了，人家基于这个发现了你的车比如说侧翻过或者是进过沟，其他位置都损坏过，导致了玻璃的挤压损坏，那这个肯定会产生贬值的问题。但如果简单只是一块玻璃的话，那真的就跟咱自己家窗换块玻璃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2: 只要有是合格证，只要有品牌保证，
1: 对，
2: 其实就没多大事儿。他不会因为你一块玻璃说我这车卖3万，结果呢一块玻璃我少卖了5000-1万，这都
1: 不
2: 现实啊，
1: 绝不会的。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同时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依然提示朋友们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0: 走到第二排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台这个途观车，白颜色，跟我那长得真是，除了车牌号，别的感觉都
1: 一
0: 样，
1: 一模一样是吧？嗯。
0: 而且这车也刚刚入手，它不像说你开的年头多了，你的内饰，你车上摆了风挡玻璃，摆个什么东西？哎，这边走着看着看着车之后，拿遥控器摁，我还想，新车呀，没电了吗？我告诉摁了两下之后，还好。哎，没上去给人拉车门，走到这个跟前的时候，发现有个细节的地儿还是有所不同。站着摁了半天啊，自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转身又到了下一排，把自己的车开。我估计自己的车还得寻思，你这一顿摁，你就上车就得了呗。
1: 你还行呢，我干脆没有你这个过程，我那无钥匙进入，我直接就拉车门，我根本不拿钥匙。那个最尴尬的一次就是在咱们这个后边的停车场，大概。正数着从咱们这正门数，大概第三排走，我现在记可清楚了。人那位先生把座椅放倒了，躺那儿休息。
0: 完，你给薅醒了。
1: 我完全没有看见座椅平放，你知道吧？我本能性的，我每次都是我这左手拎个包，右手肯定拽车门的，这咔咔咔一顿拽，赶紧拽回来，怎么回事？我钥匙又没电了吗？一边拽一边自己想，怎么又没电了呢？怎么这么费电呢？哎，这无钥匙太费电了。一边这么琢磨，一边拽，其实手都没松开过，为啥还不行？为啥还不行？我拿包又贴一下，终于，
0: 哎呀，
1: 车里边人受不了，
0: 挺厉害的，
1: 人家起来了，给我吓了一大跳。
0: 说你有完没完了？一下两下就这么着了，
1: 哎、
0: 你还好起来没完了、
1: 嗯？
0: 明天会更好。说，他说你好啊，请问一下，两个品牌的车，这、三个车选哪一个？然后什么公里数啊？想长期使用啊？这个您整早了，你再过一小会儿。10点钟开始，到了1038车天下节目的时候，你问问大黄蜂，让他给你一些推荐。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对这个车辆的品牌呢是没有那么了解的，咱们关注的是你在使用车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啊，这些相关的问题。那如果想问车型的对比的话，别着急啊，再过上个40多分钟就到了1038车天下的节目了。其实有时候巧合真是有很多，那我曾经遇到过，就是大家也都看过那种小桥段，这多年以前我遇到过这个一位女士，其实年龄也不小的一位女士，还真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啊，可能在上班或者是跟朋友见面之前呢，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面部的这个妆容，就对着我的车这个玻璃啊，就开始调整一下。我当时就在车里坐着，哎，那有点小尴尬。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采取了一个最聪明的方式，我不吱声，我把身体往那个座位上靠，你就整呗，反正你也看不着我。那光线一晃，他就收拾完了，收拾完之后他就站到前边，应该是等朋友的车。那个年代啊，还没有这个网约车的时候，他应该是等朋友的车。为啥呢？我就坐那块一直判断，旁边有出租车有空车通过，他也没伸手，他站了大概得有个4-5分钟吧，我就在车里边坐着，他就在我车前面站着。朋友的车即将要来了，应该他把这个角度一转过来，他看见这台车里边有司机。哎呀，当时啊，
1: 嗯，
0: 我没什么感觉，他自己捂着脸就赶紧跑到我的车的后边，然后前仰后合的自己搁那乐。哎，我就在车上，你说我也不能吱声啊，就特别有意思。那个过程我还想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所以有的时候真是这些小的细节上挺有意思的。各位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非常巧合的事情，是吧？在行车的过程里边，只要不是两台车巧合的碰在一起，别的都是小事儿。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431881541，881-5422持续为您开通。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7: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

0: 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谁的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啊。
1: 嗯，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关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都在互动着，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还有那么多朋友说这么多年了终于见到你们两个了，今天好几个朋友都是新朋友进入啊，感谢程叔的关注，感谢以上的所有的朋友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大家的简单问题可以在屏幕上互动的，可以随时互动的。那如果说是复杂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简简单单问个问题的话，在屏幕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提问。当然如果有任何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交通事故啊，或者需要有一个你来我往的询问过程，各位一定要记得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哎呀，虽然说应该是老朋友新面孔，确实有很多都是老朋友，大家一说都是听节目听了十年八年十来年的，然后刚刚通过咱们抖音的平台能够相见，这也是个新阵地啊，欢迎大家，再次的欢迎大家，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上啊。
0: 嗯，也提示朋友们有这个比如说事故的图片啊、视频啊，你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我们两个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大家发来的图片和视频的信息内容。热线呢也在持续的梳理当中啊，无论是大家在自己的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类的问题，还是自己使用车辆遇到了一些维权的事情，那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哈。你出门的那一周有位朋友特别有意思。这个大概在节目中进行的时候，他打电话买个 GL8 这个插电混的车，然后呢由于升级不断的升级，导致了他这个蓝牙钥匙不好使了，特别有意思啊。蓝牙不好使怎么办呢？然后去升级说现在不匹配，要么你换一个系统，然后我给他建议买一个某品牌的二手的手机也可以哈。但是他是有钥匙的，他就觉得那我蓝牙钥匙，那我平常还得带钥匙，
1: 那对呀，
0: 我就不应该带钥匙，对吧？然后他就觉得不行，最后我们给他出主意，然后到节目临近马上结束了， GL8 一位新买不久的插电混，跟他一模一样品牌的车，我都没想起他的问题，我直接问他一句，我说你插电混吗？他说对。我说你蓝牙钥匙好使吗？我不用那玩意儿，我就用钥匙。
1: 哎呀，真气人。
0: 你就说说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这个电车呀，升级换代，尤其它的系统，它是需要不断的迭代和更新的，对吧？有时候在升级和更新的过程，难免就会遇到一些你这个智能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我倒是觉得大家不用那么较真儿，不行，咱就有钥匙，咱就揣着，是不是？
1: 冬天还好。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你像你们女士更方便的，一般都带包
0: 啊，对，
1: 女士东西多嘛，带个镜，带个口红啊什么的，补补妆的，都得需要带个小包。但是像我们男生呢，多数的男生都是不选择拿个包的，感觉有点小麻烦。那拿完之后，你说实际上包里边都空空的，还是装那几样东西，是吧？你看兜里边就揣个钥匙，大夏天的咕咕溜溜的，有的时候还在想这很方便的一件事儿，有这个功能就想用，确实的会有一些小的困扰。
0: 对，
1: 行啊。欢迎各位啊，大家在讨论，魏大哥说给补了一句，朋友说哎呦，勇哥还能永远那么帅，为什么不染头发呢？魏大哥补了一句说不染呢，不染头发是显老成。哥这话我可真不认可了，他是这么个事儿，就是你二三十岁三十啷当岁的啊，一般的显老成，染个奶奶灰之类的，这叫做显老成。为了让自己更符合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有理有据的，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就我们这个岁数，其实很在意有没有白头发的时候，你说能故意显老成吗？这本来都够老够成的，是吧？就是因为很复杂很麻烦，所以大家这个问题不用过于纠结啊，有啥看啥吧。
0: 爱看不看。
1: 别是这个道理。大家关心咱们，是吧？谢谢各位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太复杂太麻烦了，太啰嗦了，真的，这个是个很复杂，我很讨厌这种复杂的环节，所以还是有啥样算啥样比较方便一点。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
0: 来，我们看一下陈先生遇到什么事情啊？你好啊，陈先生，
1: 请讲。
2: 哎，勇哥你好，志姐你好。 哎，你好，我想跟您咨询一起交通事故啊。
1: 嗯，陈先生，稍等，稍等，我打断一下啊。这个马儿不吃草，咱们的网友他说：“勇哥，咨询交通事故怎么连线？0431858154118515422，你打这两部电话啊。如果没听清的话，一会儿在群里边谁有空把电话给。”

0: 发一下，
1: 嗯，
0: 告诉一下。好嘞，您继续说，申先生。
2: 哎，勇哥你好。
0: 哎，说吧。
2: 最近我这个事故大概发生在是星期六的下午。
0: 嗯。
2: 我们家一个亲属，他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在交通公路吧，它是一个双向四车道啊，但是没有明确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标识。
0: 嗯。
2: 我们家的亲属骑了一个两轮的电动车，它是逆行。
0: 嗯。
2: 之后和他对侧正常行驶的一个三轮车，三轮车发现我们亲属没有给他让路的意思，之后他向左带了一下舵。
0: 嗯。
2: 之后他影响到了后边，正常行驶的一个轿车。
0: 嗯。
2: 轿车可能是刹车不及，就把这个三轮车给撞翻了。之后撞翻了三轮车之后，三轮车又带到了我们这个逆行的这个亲属。
0: 嗯。
2: 把他也撞伤了。
0: 嗯。
2: 现在我想就像这样一个事故，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会承担全责吗？还是这个机动车肇事有没有可能会承担一部分责任？
0: 嗯
1: 嗯，
0: 哎呀，这个我只能说
2: 我表达清楚了，
0: 非常清楚。
1: 嗯，明白，
0: 你表达的非常清楚，但是呢给你的答案却未必那么清楚。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全责？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让三轮车承担次要责任，或者机动车承担个次要责任？都有可能，所以要看现场的具体的情况。如果只是因为你们的逆行而导致的原因，那不得不说你们的责任会大，甚至有可能是全责。但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三轮车或后方的机动车他们也伴随着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并且也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那相应的让他们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正在行驶的四个轮的机动车，它有超速啊，有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啊，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承担个次要责任。忽然之间有三轮车进入到他的路线当中，虽然他在正常行驶，但是由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毛病，那他就要承担责任。而这个三轮车的操作呢，还要看现场是否得当，他没有必要做出那么大的躲避，而躲到了机动车道里边，这个就是他自己存在的一些毛病。但如果是一种忽然之间的躲避，它是一个连带性的，完全属于一起交通事故来说的话，你们的毛病可能就会更大，甚至有可能是全责。
1: 嗯，
0: 因为虽然咱们是电动车，虽然对于非机动车的这个要求来说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按照你的逆行来算。
1: 对，
0: 而且还要看你的电动车，你亲属所骑的两个轮的车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属于非机动车。
1: 嗯，
0: 所以这里边的细节比较多。
1: 你们现在呢就正常也报交警了，按照交警流程来处理。第一个关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第二个关注三轮车和后边的这个私家车，他们是否存在了超速啊、接打电话啦一些这样的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主责甚至全责准备就行。
2: 啊，师姐，让我打断你一下。
0: 嗯。
2: 现在因为这是周末嘛，所以交警来之后匆匆看现场之后，他也没有马上就给下结论。
0: 嗯，
2: 因为今天可能他还要继续去要询问当时那些情况。
0: 嗯，
2: 现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个三轮车确实打舵打得比较猛，而且他也没有任何转向的这个示意。
0: 嗯，
2: 这个是肯定是没有。至于这个轿车是否超速，这个司机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现在我们还判定不了。
0: 嗯，
2: 现在这个情况。
0: 嗯，不需要你判定。
1: 对，
0: 这个事儿你不需要干啥，这个事儿你就心里有数就行。就刚才我们提醒这些呢，你心里有数。说白了，作为你们两个轮的一方，你们就是挑挑对方的毛病。如果说能够挑得出来，对方就会有可能存在着一个次要责任。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们等候就行了。
1: 嗯，
0: 你现在你使不上啥劲儿，你就想着点儿，让对方的这些过程呢都走一遍，那看看对方有没有毛病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所谓的毛病就是他有没有违法行为。
0: 对，
1: 如果人家什么违法行为没有，人家自然在事故当中就没有责任可以承担的。
0: 嗯。
2: 勇哥，就有没有可能会就同情一下弱势群体，判他一个次要责任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
1: 那人家也不服。
0: 也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让机动车承担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也存在。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可不是一个可遇不可求吧？
1: 嗯。
0: 这么说吧，你要真遇到了，那就算你点高了。
1: 嗯，
0: 啊。
2: 哦，那明白。哎，那好，谢谢勇哥，谢谢师姐。
0: 没事没事。
2: 嗯，
1: 再见哈。这个只是一个想法。理论上的想法，
0: 嗯，
1: 如果现实当中对方也没有什么想法，
0: 嗯，
1: 人家保险公司也没什么想法，你这得多少方能同意你才能碰着这样的。
0: 哎，这事儿你说可大可小。你说一个电动车逆行算个啥事儿啊？不算啥事儿。发生了交通事故呢就算事儿。这个交通事故的结果呢有可大的可能性，也有可小的可能性。所以你说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就是所有的交通生活的参与群体 您的一点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不能较真到说的你那都干脆都不能出现，那不行，那绝不是到那个程度。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后果。
1: 逆行非常可气，
0: 对呀、啊，
1: 逆行非常可恨、
0: 嗯，
1: 你就不该逆行，那玩意儿就不是你应该走的一个方向。你哪怕你是骑自行车的，你也不要逆行，否则惨的只能是你自己。
0: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在咱们净月区的一个下坡的一个路段，这个路段我也不说是哪儿了，一个小区的门口，小区里边出了一台车，是在晚上大概11点半钟左右，一个下了夜班的老哥骑着自行车逆行贴着这个停车的这个边上往出走，小区里边出了一台车啊右转弯，其实呢你说就这么一件事儿，用后来的驾驶员的形容说，满大道就这两台车，他说这天你说也巧了，我们下了车大概得有十几分钟，旁边都几乎没怎么过车，时间也不是很晚，道上就这么一台车，因为这个地儿呢相对来说稍偏了一点点，他说就我们两个人坐的还挺尴尬的，在那块等着，结果呢就是一个右转弯的机动车和一个逆行的自行车下坡速度稍快了一点，俩人崩就撞在了一起，自行车翻到了机动车的机盖子上，人压根没看着，这驾驶员下了车之后说、人呢，说这是什么自行车溜车吗？不可能啊！找了半天，在前面的那台车的车底下把这个大哥给找出来了。大哥下了夜班往回走，在那卡迷糊了，还好出来之后只是脸部有点擦伤，大问题没有。用他当时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勇哥，我们当时在打完电话之后等了十几分钟，路边都没过车，就这么一个自行车和我这一台车，俩人就能碰在一起。”我说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不就因为逆行导致的吗、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你说巧合不巧合，巧合了，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就是100%的几率。
1: 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宣传，
0: 马先生，
1: 然后稍后马先生电话
0: 啊，要不然的话广告之前这一段时间也没有那么那么松快了，您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这是咱们抖音平台的一位朋友，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1411581542。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这个考证，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记住这四个字啊，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性，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的升降直升机，还有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的教练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路啊保驾护航啊，所以各位这是一个省时省心啊非常省劲儿的一个地儿啊，想飞想考就找蓝航天际，各位请记好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1: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搬都行。
3: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851534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马先生电话我们接过来，
4: 请讲。
5: 你好，永哥。
3: 你好，马先生。
4: 哎、请讲。
5: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就是我的7月29号的时候在楼下停着，
4: 嗯，
5: 然后让人给刮了，刮了第二天我报122，他一查监控。他刮了之后，他给我车那块停留10分钟，然后都开走了。
3: 嗯，
5: 然后没几天吧，事故大队给这个车找到了。
3: 嗯，
5: 然后肇事者也上那个交警队了。交警队现在这肇事者是啥情况呢？他现在没证，
3: 无证驾驶。
5: 对，无证驾驶。
4: 嗯，
5: 然后这个车呢，他是租的一个租车公司的车。
4: 嗯
3: 嗯，
5: 是他朋友租的，当时是他开的。
4: 嗯。
3: 啊，有证的人从租车行租了台车，交给了无证的人开的。
5: 对，
3: 嗯，接着说吧。
4: 嗯、
5: 然后已经就是现在已经快20天了，现在就这车，他们的车在交警队那个事故院一直放着呢，也没人解决这个事儿。我的车到4S店问呢，是修车，修完车得6800多块钱。
4: 嗯
3: 嗯，
5: 嗯，这种情况得咋办呢？
3: 你找责任方咋说？
5: 嗯、没有钱，
4: 没有钱。
3: 嗯，就是没法给。
4: 哎呀，还无证驾驶，
3: 嗯，
4: 还转接给了朋友。这个事儿呢，你不用过于担心，听起来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3: 嗯，
4: 但实际上呢，你可以根据这根线儿往上去薅。
3: 嗯，
4: 第一呢，他这个朋友是有证的，他这个朋友要起到连带的赔偿责任。
3: 对，
4: 原因是他把车辆转交给了无证的人，这个在法律上呢是连带的，而且他本身他的朋友也要承担这个，比如说交警部门对他进行的处罚，一方面要罚这个无证的人，首先他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另外他是一个无证驾驶，这要严罚。然后他的朋友把车交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他的朋友也违反了交通法里边对驾驶员的这个对车辆的这个规定，那所以他也要连带的被处罚。第三呢，就是租车公司，虽然说车是租的，他们也有相关的手续，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车咱不能说它叫作案工具吧，至少它是碰撞现场的一个当事物体，是吧？所以它也起到一个连带的作用。那这个事儿如果到最后真的整不明白，掰不清楚，那对方说现在不是找不着，而是说找完了之后对方放赖了，说我没钱，那我要证没证，要钱没钱，18岁的小孩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你说这怎么办？那实在不行，咱们就走法律程序。而这个法律程序您一定要记好，要把这几个全给他放到里边去。你别管保险赔不赔，你保险公司放里边，租车公司放里边啊，当事人驾驶员放里边，连带的这个他这个朋友什么的，你
3: 租车人，
4: 哎，能起诉的就是租车这个当事人，他不有合同吗？合同上面不是张三吗？这不是李四无证开的车吗？把张三都给他怼到里边去。所以通过这个你走法律程序，然后最后你的赔偿能够得到手。
3: 但是马先生，现在看你们协商几乎是不可能了，你问人家，人家就没钱怎么办？你又不能硬拿钱去，所以说你最后只能法院起诉，法院判呗。不管判给谁，怎么分法，反正你的损失你不用自己承担，他们给你承担。
4: 嗯，你看这事儿，
5: 现在就是没有钱。有一天，他母亲给我打电话，
4: 嗯，
5: 他说，我就能给你出2000块钱。我说阿姨，我说出2000块钱，我说我修车都不够啊，
4: 太多了。
5: 对，我说你领我去修，我说你一个找，你给我找地方修也行。
4: 嗯，
5: 我说不要钱，你给我修好了也行。
4: 嗯，
5: 他说我没有，就是没有钱。
4: 你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吗？给咱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孩子能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就因为他妈这个原因。你说正经过日子人家的话，孩子在外边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或者多大一个错误，多大一个影响，咱们回家该打打，该骂骂，是吧？你跟他断绝父母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这个都无所谓了，是吧？这是你自己家里的事儿。但是你对外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但是你看这个母亲，她所选择的方式也是这样，那不也是吗？2000块钱我最多出2000，剩余的我就放赖了，这2000从哪儿鼓出来的还不一定呢。所以你说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必然有这么一个孩子在。所以你说这是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儿。你说一个家再怎么着能不能出得来这个钱呢？我还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吧，咱不能把话说死，但是有这个可能性吧。
3: 嗯，
4: 说句不好听，真是的负责任呢，说我一年我捡一年的废品，我到最后我也能赔得起这6800块钱呢。你但凡有点劳动，你是不是就能换得点这个收入来？但是呢，他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你说跟他再去较真儿，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你要走法律程序。不要觉得他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的啊。
5: 那就行，我跟他这么说的，我说我、我说我的6800只是修车钱，我说当时我车衣我都忘换了，
4: 哦、
5: 我说车衣还得1000多块钱呢。
4: 哎呦，
3: 你别跟他说那，说那他也
4: 车衣都家里边，这
5: 个
4: 没啥没啥客气。
5: 我说我当时跟你说过6800，我说就是6800了，我说车衣我自己认了。我说我再吵你要吧，好像我讹你似的。
4: 你要走法律程序，你要走法律程序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你该要多少要多少，到最后你这么说，咱们叫该算多少算多少。比如说6800，我最后标准算下来是8000，8000哪怕在和解的过程里边我还要你6800，但是我要明确的告诉你，你要赔我8000，法律上也认可，法院也认可。咱们在和解的时候是按照8000谈的，可不是按照6800谈的。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得什么样人什么对待方法。
3: 马先生，最后不行，只能起诉了，商量不成，我感觉你们俩。
5: 起诉我得拿那个交警的那个事故认定。
3: 对
4: 对，
3: 就可以了。
4: 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以及你修车的所有的清单发票。
3: 嗯。
4: 然后你走诉讼程序就行了。你标准的维修，一切都完事儿，产生的费用直接起诉责任方。责任方，您刚才我们也提醒您了，这四方你都要把它加到里边。啊，对方的当事人。这个签订合同的这个当事人，再加上这个租车公司，再加上保险公司，你全给他放到里边去，然后一并起诉就行了啊。
3: 他们之间的账他们自个儿算，
4: 对
3: 啊，法院会给他们算明白的，这个不劳你费心了就啊。
5: 啊，就明白。
3: 反正也不着急，慢慢折腾吧，这事儿咋整？被你摊上了。
5: 那我就该修车修车呗，是不？
3: 对。
4: 在律师方面需要一些法律援助吗？
5: 应该是需要吧，
4: 应该是需要。因为你这个不涉及到大事儿，但是得需要有一个过程，怎么整？您这样，我们把您的电话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法律的律师团队，好吧？
3: 但是提醒你一下哈，修车的时候要标准修，不能过度修啊！过度修多修一分，你都自己从腰包里出啊！
4: 老弟说，我都宁可对付修了，
5: 就是四 S 店给报的价，
4: 对，没毛病，
3: 你就好好修啊，能修则修啊。
5: 当时那个交警的时候，事故，他父母他也去了，然后那个。出警的那个警察，也说了，说人这老弟吧，没惹你们，正常你们肇事逃逸还无证，超你们要个2-3万也正常。他说人老弟就要修车钱，说人家也不是包了车，人就好赖人是个奥迪，然后说那人也没惹你们，就赶紧给修车得了，说没钱，
4: 挺讲究的。
5: 说你们没钱就回去张罗张罗吧，一直现在这张罗了20天了也没信儿啊。
4: 该追究追究吧，就是兄弟，我不是说我在这块给你挑事儿啊。如果说他这一次没吃着这个亏的话，他觉得他是占了个便宜，对吧？我一放赖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你下次他保不齐他犯一个更大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也对他负责任。所以像这个什么肇事逃逸啊什么这事儿的，我倒是觉得不行就该揪就揪一下。
3: 马先生，这孩子刚18岁，是等待上大学期间，还是就是已经进入社会了？
5: 他已经进入社会了，那
3: 可以了。我说如果要等待上大学期间吧，我说我再往回给你拉一拉，毕竟孩子面临上大学，是吧？但是他已经走入社会了，那很抱歉，他必须要承担的。没办法。
5: 一瞅就是社会小青年。
4: 你一听那个当妈的处理方式就知道，他肯定不在乎这个孩子的前程。
3: 那不在乎没办法，社会自然有教育他的。
5: 对。
3: 嗯，
5: 现在那孩子一身刹车印儿，前胸后背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家庭不教育，就来社会教育，没办法。总之得有人教育。
4: 行吧，
5: 好，谢谢您啊，
4: 没事没事，我们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们的律师团队，让我们的律师团队给您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希望你的事情处理的顺利一点。
3: 也要提示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哈，马上大学生也要开学了啊，到8月20多号基本上陆陆续续都开学了，孩子们假期都拿，很多的孩子们啊，除非生日不够的，基本都拿到了一本驾照，拿到了驾照不等于你就会开车，但父母但凡你们真是真心的啊，那是你亲生儿子亲生闺女的，你们都不让孩子随意碰车，这个事儿就这么几周够坚持好了哈。
4: 哎，多补上一句啊，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当爹的都快掉眼泪了，说话都嘚瑟了，我们一顿安慰之后呢，觉得表示理解和同情。怎么个情况，各位说一说啊。高考结束之后参加考试，驾驶证的考试的最后一科已经完毕，就在这个时候孩子没挺住开车了，无证驾驶。各位请记得，驾驶证到手之前您都处于无证驾驶状态，您的驾驶证正在申领的过程当中，正在走合规程序申领过程当中的，不代表你有驾驶资质。当时这个当爹的跟现场的民警还在解释说，你看我这考完了，现场民警说我挺理解你们的心情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但是我这儿也要如实的去处理，这个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这不是什么理由，那真是哭的心都有了。那就这么几天没停住，马上证就要出了，没有用啊！你系统里边一查，你是无证状态，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不代表着你的驾驶证考完最后一科就是有驾驶的资质，是需要您手里边持有着这本驾驶证的时候，按照国家的规定才能够去路面驾车。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在临近这个结尾的时候，大家不要犯这个错误，
3: 看住孩子。
4: 哎，关键是看住他爹。
3: 一定要看住孩子。
4: 哎呀，这个时候如果当爹当妈的要是不给松松手的话，孩子哪有那么多的机会啊？看住了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在广播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迎接您的电话。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6: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6: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6: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3: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3-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孙先生，您好啊，
4: 孙讲，
3: 孙先生，人呢？1968尾号，请讲呗。
5: 你好，那个勇哥你好，
4: 哎，
5: 就是我们家是吉林省松山市的，松山市望那个松山市松山大路望湖望湖飞鹤，就是我们家那个哪有斑马线。
13: 但完全没有监控。
4: 嗯，
13: 就是前两天我

0: 班时间回家。
1: 嗯，
0: 就是斑马线的时候，我脚丫已经迈过去了，车已经过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是现在就是我反映啥呢？我们家虽然现在没有监控，
1: 嗯，
0: 那家总出事。
1: 嗯
2: 嗯，不礼让行人
0: 那个地方。
1: 嗯，反映的就是不礼让行人是吧？
2: 对，就是这意思。
0: 对，没有完一是没有那啥，
2: 嗯，
0: 没有监控，第二是没有那个那啥路灯。
1: 嗯，
0: 没有啥，就是没有红绿灯。
2: 对，明白。
1: 没有红绿灯
2: 啊，没有红绿灯，有斑马线，但是呢，车过呢就不让人，看着也不让，怪来气的。
0: 对，完了这期还没有监控，
2: 那
0: 玩意
2: 儿。那有监控，他不就让了吗？
1: 这么说啊，这首先呢，这孙先生，咱赶到了这么一个地儿，有监控的斑马线也没有那么多。首先跟您说一下，没有那么多。第二个，能礼让真正做到礼让行人的驾驶员也没有那么多。以目前来看，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不得不说执行的还是不是很好。驾驶员们还是有了监控会好一点，没有监控的时候可能会就把这事儿呢就很比较大条。你说他故意吧，不是啊，就驾驶员的习惯，他需要有个慢慢的过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直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咱作为吉林省的这个驾驶员来说，跟别人还真是没法比。很多地儿人家礼让行人做的比较好，
2: 呼唤
1: 对
2: 呼吁，
1: 你们我们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呢，我们会替您反映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建议您直接拨打当地的咱们交警部门的电话。
2: 对
1: 啊，您可能会说，哎呀，我打来的，我上个月打，这个月打，哎，那我就觉得一周一打。
2: 我倒是建议你可以给你当地的市长公开电话打个电话反馈一下。
1: 比如说这个一二三四五，打一下咱们的这个政务服务电话。跟他们去反映，反映一下这里曾经发生过事故啊，现场呢没有监控啊，你是安信号灯还是安监控啊？这个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呢。而且松原大路毕竟它也不是一条小道，对吧？它也是一个主路，所以呢还要看现场的情况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等等。反正咱们都双方使劲儿吧，行不行？
0: 行
1: 啊，
2: 好嘞，
1: 谢谢您啊，没没
2: 嘞，再见哈。我们也呼吁一下大家，路过的司机师傅们，看到斑马线，请把你的脚缓下来哈。
1: 对，
2: 这个非常的重要。我昨天也是走斑马线，我们一家三口没人给我们让，我们在那盯着盯着盯着，哎呀，一个信号灯周期等了一两分钟，终于等到那个信号灯周期了，嘚瑟烂战的跑过去了，真是不给你让，你能看出来？
1: 是的
2: 啊，
1: 是的，
2: 嗯，
1: 行人，我现在大家走信号灯，按照信号灯走，其实做的已经不错了。
2: 嗯，
1: 现在行人闯红灯的没有那么多了。
2: 啊，对。
1: 个别的时候有，
2: 他不敢闯啊。
1: 但是呢，机动车在没有信号灯以及没有监控的路段，对行人的避让确实做的还没有那么到位。所以我们再加加劲儿，自己再使使劲儿啊！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国际的品牌圣罗兰 YSL 杨树林。这个大家这么一说，大家都知道。
2: 嗯，
1: 圣罗兰这个品牌，应该说在全球的彩妆界，那绝对有自己的至高的地位。
2: 嗯，
1: 大家可能了解的朋友都会比较知道。
2: 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那个王牌爆款的那个气垫哈，黑皮革的气垫。这个气垫粉啊，真的是受到了无数人的欢迎和关注。我一个不化妆的人，有一天跟孩子出去溜达买东西，就看到了这个气垫粉。我当时说呢，哎呀，岁数大了，这脸呢有的时候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2: 哎，我要不要涂一点？我问他多少钱，告诉我600多。
1: 哎呀，
2: 我说有折扣吗？女士，抱歉，没有折扣。
1: 你说那我试试吧。
2: 然后我往手背上试一下，挺细腻的，也挺好的哈。我说这效果怎么样？他说那肯定不错。他说但你呢，也不一定非得遮瑕。我说是，我就是白一点。然后那服务员还乐，我说你一点折扣没有？没有，650几，我忘了哈，就是600多块钱，反正我知道，就这个价格。我想来想去，算了，别买了，太贵了。
1: 我告诉你多少钱？
2: 太贵了。
1: 材料上写着呢，695。
2: 695，
1: 原价是695。
2: 哦，
1: 14克的正装，平时这一款黑色的气垫，黑皮革气垫啊，就需要695块钱，相当于700块钱。
2: 对，
1: 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各位请听好啊，只需要299元，两款色号可以随时选，囤上两个也更划算。
2: 嗯，
1: 再次的提醒各位，两个只需要399，一个299。两个399，所以建议大家囤上两个，
2: 这可真的是
1: 非常划算，
2: 实在是太划算了。
1: 囤两个，一个200块钱嘛。
2: 对啊，而且它这是黑色的这个菱格微型的皮革压纹的外壳哈，搭配醒目立体金色的这个他们家圣罗兰的这 YSL 的品牌的大 logo， 它质感对标高定的手拿包，轻奢氛围感也十足的，磁吸开合结构的哈，非常的方便。因为我在现场看了，确实很好看。
1: 嗯，
2: 他家有两款色号，热门色号，一个是 B10 的 象牙白，适合冷白皮的，上脸就比较提亮和通透的那种哈。还有呢，就是 B20 是透亮白，适合自然的黄皮。

0: 自然的肤色，贴合原生肤色，均匀暗沉呀，打造如何好气色呀，无论日常化淡妆还是浓妆打底，它都特别的适合。
1: 嗯，
0: 所以圣罗兰家的这一款高定的彩妆品牌，这个王牌爆款就是它的气垫，这款气垫现在一支299，
1: 两支
0: 399，
1: 三支299加399，
0: 这价格，这价格没谁了哈。
1: 4支，那就399乘以2啊，没有啊，3支4支就没有再优惠了啊，因为咱们的优惠已经到底了。1支299，这个不太推荐大家，建议大家买2支，自用1支，送人1支都没有毛病啊。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一个七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款礼物，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精致的高定的底妆，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圣罗兰 YSL 这个全球知名的一个彩妆的品牌，而且他家的这款黑皮革气垫绝对是品牌的当中的一个王牌产品，
0: 非常好啊！
1: 哎，它和粉色的气垫还有所区别，它的遮瑕的能力会更强一点，持妆的能力也会更久一些，而且是这种高级的柔雾妆效。哎，这是最高级的那一种，不是抹完了锃亮的，抹完了耍白的，看完了之后，哎，你擦完之后它是很自然的，很贴近于你的肤色的。
0: 嗯，
1: 而且两款色号都可以选择，更适合你长得白一点的，其实说好听了不就长得白一点和黑一点吗，你脸稍白一点的，你就用这款适合于白人，长得白的人用的，你长得稍黑一点的，你就适合用的是长得稍黑一点的。
0: 嗯，人家不黑，人家就黄点皮肤。
1: 行，都那么回事，反正呢就根据你自己的肤色来，是吧？但是咱擦完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这好东西它还是不一样啊，价格又非常的合理。原来的价格14克，正装价格695，但现在正装的价格1个299，2个399，平均下来1个都不到200块钱，
0: 嗯，
1: 价格非常合理。我们是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买一辆可以溯源的正品保真的好东西，
0: 抢购吧，就发送俩字儿，气垫啊，就是气垫粉那个两个字儿，那个气垫啊，发送气垫到 FM 1038 1038，你是支付299还是支付399，你自己选，你是囤一支囤两支都可以哈。来自圣罗兰家的气垫粉，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气垫就可以了。
1: 嗯，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个魏大哥发来信息，他说直播间又没了。是啊，刚才你看说着说着没了，
0: 下次不说了。
1: 他给发了一个视频，一会儿我们点开看看能不能看到，这是分享了一个事故发生的一个视频嘛？
0: 满环路没车，就两台车，
1: 就两台车，
0: 就像你说那案例似的，他俩就撞上了。
1: 看看啊，
0: 嗯，
1: 下了雨，视线不好，机动车往里走，是跟那小电瓶车吗？不是，他都啊，不是，这是已经撞完的了。
0: 嗯，
1: 真是这路上真没几台车，
0: 就两台车，
1: 一个机动车和一个摩托车。是的，
0: 嗯，摩托车
1: 和一个摩托车，两台车，
0: 对，
1: 啊，这摩托车这个方向瞅着有点反呢，是要准备要
0: 是出广场，
1: 出广场然后给撞回来了吗？
0: 有可能，
1: 嗯，这真是满大道就这么两台车，赶上下雨的时候，
0: 多宽敞的大路，
1: 视线还不是很好，
0: 很宽的环道，
1: 真是，所以各位啊，在路面开车是慢点啊，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事故。你别看车少，车少它当然也有风险存在。需要气垫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气垫就行了，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这些确实影响了我们整个夏天的生活。尤其你想穿一个裙子呀、穿个短裤啊，你都不好意思。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们大家可以听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的激光血管治疗修复仪，只需要对治疗只需要一次，对静脉曲张的治疗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也仅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那么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血管静脉的扩张效果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专家的挂号费呢本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啊、酸麻肿胀这些情况的朋友，尤其是长期的腿部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而且现在去报名的话，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检查以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需要196元。活动期间还给您提供前5位朋友预约的患者可以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如果

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056166 04318056166，听好这部电话记录一下，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

0: 站在全世界，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林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

0: 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0: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了，周一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蜂哥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刚刚开播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就是关于26款的 GL8 的陆上怎么样啊？前上周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款 GL8 的陆上，其实今年呢是做了一个小改款，其实就是配置上的升级。那作为一个新能源的汽车，我个人觉得啊，GL8 的陆上的车型呢，虽然20多万的价格，但是呢依然好像按照油车去开发的，所以在整体的配置啊，包括在整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个传递理念上来说，你看它的续航纯电不是依然特别，它不是那种特别能扛跑的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作为新能源领域当中 MPV， 它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很大的未来的分升级空间。我觉得25万左右买 MPV 的话呢，建议啊可以关注一下呢，北汽极狐的 V9 这个车我强烈推荐一下，现在最顶配23万多。23万多的价格最顶配了。其实这个车如果在整体的开发理念上，包括现在目前的三电系统和现在很多的这样装备上来说，它跟现在目前的很多华为系的用的东西都完全一样。比如说增程机就是华为的啊，现在你看到这个很多问界系列的高端的一些产品的增程机用的就是这款 V9 的啊， V9 用它就是这样一个技术。然后呢，电池的什么宁德时代的，就是基本一身大名牌，23万多价格，纯电续航能达到400多公里。而且从整体的 MPV 的三维上来看的话呢，长度达到了5米30多，轴距呢应该是3米2比3米1啊，就是你坐的第三排 MPV 来说也是非常宽敞的。就是我个人觉得23万多，你要如果买一个 MPV 的话，现在来看这款 V9 的车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真的不错啊。好了，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把新车问题打到公屏上。我看到还有很多新车的问题啊，这样在稍后的时间给各位一一回答。然后现在呢还是要关注几条呢在周末刚刚上市的一些新车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长城的 V 牌的 V8X 车型的正式的上市了，共推出了5款的配置，权益价格以后呢是22万6800的起步价格，最贵呢是30.28万元。然后这个车呢提供了 1.5T 和 2.0T 的动力可以选择。那在外观方面呢，这个车用的是这种全新的设计风格，延续了 V 牌 V9X 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思路啊，封闭式的前脸，然后呢这种星环式的贯穿灯带啊，包括灯带相连的大灯组，所以看起来感觉这个车呢就拉宽了，横向视觉非常的好。一般我们说横向视觉特别好的车呢都感觉特别大气，对不对啊？那这个车整体的长度呢是5125，轴距呢是3050，绝对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了。然后呢这个车是一个大五座的这样一个布局啊。内饰呢当然了是新能源当中比较主流的设计风格，就是那种大连屏的设计。当然了这次呢也是搭载了小魏同学这样一个座舱体啊，比如说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有规划啊。比如说你要如果说在语音控制当中可以起步、变道、加速、掉头、泊车都能语音来进行控制，而且支持呢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 NOA 的领航啊，做到什么呢？听得懂、会思考、不挑路、更安全。那这个车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超级的 HiFi 混动的系统，搭载了4档的 DHT 的变速箱，发动机呢有两个，一个是 1.5T 一个是 2.0T 的，但是呢都搭载了前后双电机，所以呢这个车整体的功率扭矩非常的强悍啊。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呢也提高到了纯电就能达到402公里啊。

陆续以后，未来这个车呢还会推出一款纯电版本的车型，就是来自于魏牌 V8X 车型正式的上市了。五款车权益价格22.68万到30.28万。再来看一下呢，第五代的传祺 GS4 的百城交付万家共享用户交付大会呢，在长春盛大的举行了，就在上周末啊。然后第五代的 GS4 呢，现在推出的标准的限时版，价格是79.8万，Pro 版本呢是82.8万，Max 版本是90.8万。这也打出了什么呢？八万起步的诚意价格就能达到一个三大核心价值：大、享和安。什么意思啊？大。第一个就是这个车大空间、大尺寸、大格局。这个车呢是4.680米的这样一个长度，轴距呢是2770，啊，这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宽敞的这样一个舒适和驾乘的空间。整体的驾驶员舱呢就能达到2.7平啊，2.7平方米啊，所以呢就是家人出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呢可能会更自由一些。那当然了，一台家用的 SUV 的车型呢，光有大是不够的，坐着要舒适啊。第五代的 GS4 呢，是想搭载了一个什么呢？就是137度的云感的大沙发，就是它的后排的椅背呢，也可以最大调整到137度，而且呢是20度范围内的无极的调节，所以就是即使坐久了，这个车呢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啊。而且在主动的安全方面呢，新车搭载了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包括 ACC 自适应巡航，还有呢360的全景影像啊，包括透明底盘都给大家配备到了。第五代的 GS4 呢，搭载 1.5T 的这样一个GDI 的发动机和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呢，应该已经搭载到了82.9万台车上，经过了东北的极寒、吐鲁番的高温等等一些全地域前气候的这样一个考验，成熟度呢是非常高的。好了，1038车内下，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广汽丰田的 3X 怎么样，有智驾辅助驾驶功能吗？有，它是 L2 加级的这样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啊，应该好像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速和快速的领航啊，这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至于城市领航整体的水平怎么样，不太了解啊。其实说实话啊，丰田 3X 呢在上市的到现在啊，其实整体销量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一点，作为10万级这样一个主流的新能源纯电动车产品啊，毕竟丰田的品牌啊还是有一定用户群的，而且呢价车卖的也不是很贵啊，也所以说它有一定受众群。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在10万级这样一个纯电动的 SUV 当中，能选的车特别多啊。就是我说了，新能源现在目前呢，你说大众也好，或者丰田也好，他们未必有国产的新能源做的那么专业啊。所以个人觉得呢，花10多万左右买一个纯电动 SUV， 还是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比亚迪系列的，看看吉利银河系列的。包括呢，你要如果性价比高的话呢，可以看看比如说像领跑系列的，包括北汽极狐系列的，这些车型都非常的不错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呢，一条新闻，就是全新的红旗 H7 呢正式的开始预售了，这是咱本土车啊，共推出了3款的配置，然后呢首发的诚意价格是18.18万到22.18万，这个车呢也会很快去来交付啊，整体长度是5米，然后轴距呢是2970啊，这个车呢装备方面呢我们也特别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座舱呢用的是什么屏啊啥咱不说了啊，就是有一个 AI 的大模型这样一个。首次搭载了一个座舱，智能座舱啊，包括呢它的动力方面呢是 1.5T 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它有2驱和4驱的版本，然后呢最高的纯电续航是240公里，综合情况下呢能最多跑到1954公里啊，这是来自于红旗的最新的一个新能源的消息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大家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给大家去说一下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一下，理想 i6 怎么样，上下班通勤45公里，同价位还有什么样的推荐啊？同价位的车非常多，但是能真称之为竞品的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这个车呢主打的是技术，就是你真正懂技术的想。

它的很多的智能体验都非常非常棒。所以理想 i6 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车。包括前段时间我去研究了很多25万以内的这些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SUV 啊，你会发现呢，理想 i6 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真的是非常棒的。包括可能这个级别当中还能关注到比如说像问界的 M6 等等一些产品吧，很多产品其实20多万，还没提到了除了界以外的啊，境以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比亚迪系列的，比如说领跑系列的，太多了，包括智己系列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理想 i6 这个车呢，是一个综合能力和品牌价值非常高的车，是可以入手的啊。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就是理想 i6 今年会不会有一个就是换款计划啊？就是好多人也会预测说，它换款会能给到什么？之前有人说 i6 今年的换款可能会增加，比如说马赫100的芯片啊，包括 L9 同享的连屏啊，因为毕竟在之前的 L6 当中已经装备了。但是呢，最近在前一段时间理想 i8 的这样一个更新迭代当中，你会发现呢，其实大家想到这些装备呢是没有给到的啊，只是给理想 i8 呢两个，第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前面两个座椅的零重力座椅给到了，第二呢就是前备箱电动前备箱给到了。啊，所以呢，就是 i6 现在也不太知道今年改款它会不会能给到大家所谓希望的一些马赫100的芯片啊等等一些装备啊。但是从现在目前的猜测上来看，应该最起码两个零重力座椅是应该能给到的。再有呢，就是可能前面的电吸的这样一个前备箱应该是能给到的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纠结了，但是能现在来看的话，理想 i6 应该今年不会大改款，我分析啊，不会大改款。所以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呢，早买早收益吧啊，车非常不错。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那然后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这个时间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大家提出一些新车的问题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自己家用的话，想买个 SUV 经济实用的油车，还有你选电车怎么选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现在都在纠结的，尤其在东北啊，就大家可能会很纠结，就是电车油车的问题。但其实你

真正发现你身边很多人换过电车的，他们都会说一点非常香，就是第一个香呢，就是它真的是非常省，就是它用电和用油绝对是两回事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电车给你带来的就是智能化的体验的同时，其实还有就是驾驶的体验方面。因为以前我们说你即使说你就是再能跑的车，跑得再快的车，性能再好的这种性能钢炮车，它跟电车来比的话，它的加速体验包括在整体的灵动性方面，它真的就不如电车。所以就是开过电车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不光是一种省的体验，它更多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智能化体验，然后呢驾驶的灵动性啊，非常的轻盈好开，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我说过一句话，在东北其实很多人纠结这个问题呢，我曾经说过，买电车不是你挑车，而是车挑你，对吧？有没有咱们有没有家里的充电条件，如果家里能充电情况下啊，以前我还说呢，如果有第二台车你完全可以用电车。那今年我说大家可能听我节目都有改变了，就是今年如果你家里能有补能条件，然后你这个车的使用半径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话，或者是咱们周边的啊，就是比如说在100到200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即使你买的400-500公里纯电的车，你放心，一定没问题，一定没问题啊。就是节目，我们节目推的方向呢，其实也是在随着这个时代的用车在发生和改变的。通过这么多年，我们对于很多咱们粉丝、很多用户对于电车的一个使用体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我告诉各位，刚才我说的使用半径，家里能补能条件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绝对没问题，而且家里不用有第二台车，没必要，没必要啊。所以你要问我哪个好，只要你家里有充电条件，你就买电车，没毛病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15万左右纯电动车有啥推荐？目前看了一个海豹06的 GT 啊，这个闪充感觉挺香的，感谢啊。首先第一点啊，海豹06 GT 是一个什么车？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是一个叫什么轿跑或者是 wagon， 最早叫 wagon 或者叫旅行版车或者是叫列装车啊，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旅行版的汽车。其实在目前现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发现这种车的竞品不是特别多，能让我脑海当中能想象到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可能有没看过啊，就是领跑有一个叫拉法五的，应该也算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卖10多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车。但是其实你要再去细究的话，这个领域这个级别当中能卖这个价位这个造型的车，好像也就是海豹06 GT 能有这样的产品。而且咱说了，买新能源你不能光看外形，不能光看价格，你还是要更多看这个品牌能给到你一些核心东西的使用体验，对吧？最起码海豹06的产品或者比亚迪的产品用电体验和电池的稳定性，包括电池的能耗方面，咱们有目共睹了，满大街都是，很多人都已经帮你去试过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呢，所谓你说的闪充啊，我说了，现在的闪充虽好，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闪充还是在买一个未来和预期。闪充的车用我的话说，比亚迪卖的还贵，因为确实也受到了二代到编程时的这样一个产能影响，现在咱们所有交付二代到编程时的车，它的交付速度都慢，所以导致了现在目前我个人觉得价格还稍贵一些。除非是我们说了你能享受到这种闪充服务的朋友，你买这种产品是非常香的。但是就是咱们更多的买电车的朋友，就是家里都有补能，你天天都能在家里充，你何必要到外面充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闪充呢，我个人觉得不是适用于所有人都香的啊，除非你是天天在外面跑的啊，城市和城市间跨越的，那这种闪充确实它的充电浮动是非常快的，充电速度是非常快的啊。但是我们说了，多花一点钱买的是预期，买的是未来啊。但是产品不用说，第一个够个性，第二呢，同品和竞品车型还真的没有能拎得出来一台能跟它打的，所以能选择啊。红运说的，说理想 i8 的后驱和海狮08的纯电选一款，建议买哪个啊？说实话，就是如果说从产品的产品力上来看啊，你能一目了然，就是海狮的车也都非常不错，你像海狮08的车，就是所谓的比亚迪的高端车也都非常不错。包括你就别说像王朝网或者海洋网了，就是你要如果说提到像什么方程豹，或者是提到高端一点的像腾势，对不对？比亚迪有高端产品，你发现

0: 跟理想都打不过人家。其实我觉得从品牌的价值方面没有可比性，但其实你说老百姓真的就是说这个牌子很重要吗？它有一定因素啊，但是我觉得更多我认为的是什么呢？理想确实在整体造车的理念当中，它真的做到老百姓需要的一些东西。就因为说这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听话的企业啊，听劝的企业，老百姓需要什么人就改什么，改动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它的产品确实在整体的体验方面，新能源这两个字做得非常不错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么说吧，就是这两款产品你要问我的话没有可比性，从品牌的价值上，从品牌的很多体验上，它真的跟理想没法比。理想就是它有很多邪门歪道的东西，它有很多这种实际的家庭的使用上，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很多的车主很舒服，体验感非常棒啊。所以你要问我这两款是哪个好，没有可比性啊。不要看价格啊，你如果从品牌和体验感方面，肯定是理想 i8 完胜啊。宝马 i 叉三快出价格21号，关注度挺高的，谁高了？谁关注宝马的 i 叉三了，兄弟？是你自己关注吧？你觉得高？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是人都说过了嘛，说奔驰、宝马、奥迪出新能源就是砸牌子啊。这咱不是说贬低人家，就是你得说一点，如果说在传统的汽车理念当中，你得说过咱们给人学习过，对不对？因为人当年的技术，它确实是引领的，对吧？就包括人别说光技术了，就这个品牌怎么做，品牌的美誉度怎么做，品牌的销售渠道怎么做，品牌的这个以后未来服务体系怎么做，其实咱们有很多中国汽车企业还是学着人走过来的。因为没办法，因为人家就是比咱早啊，对不对？人家100年前就有汽车了，人家开始玩汽车了，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其实是走过一个模仿的过程和阶段。但是啊，因为我们说赛道改变了啊，所谓的这个赛道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时代也改变了啊，就是以前用的是油，现在用的是电，那这方面呢就得听咱们的。包括就是在智能化体验方面，就是这些企业它学，第一个学得慢，第二学不来，第三个就什么呢，就确实整体的体验感你也体验到了，就是即使它给到你什么纯电贼能跑，然后呢给到你什么全新的设计，但你发现它很多的智能体验方面还是跟不上新能源的这样一些车型啊。所以就是哥们儿，你说的关注度高是你关注了，兄弟啊，我相信很多人没关注过这车，包括我都没关注它啊，真的。就即使上市了出价格了，我觉得第一没啥惊喜，我个人觉得没啥惊喜，而第二我分析没啥销量啊，因为大家在传统的汽车消费当中已经改变过来了啊，买新能源车真的还不看奔驰、宝马、奥迪了。你好说的，说峰哥你好啊，捷达的 VS8 和长安的 CS75 Plus 哪个更好一点？捷达的 VS8 就不要看了，兄弟啊，听我的，就是没有啥好不好，都能开得住，都能用得住。但是我们说了，长安的车 CS75 都卖多少年了，对不对？捷达虽然说有一些老的技术，但是它在整体的外形设计啊，在整体的功能性方面，在用料做工方面呢，它现在跟新时代的国产车它没法比，它碰不了，你明白不？它还是拿这种传统的老轱辘棒子去拿这种价值情绪去挣大家的钱，那不行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尺寸你够不够啊，用料好不好啊，配置高不高啊，价格低不低啊，以后售后的服务体系完不完善呢？这些现在是老百姓买的东西，现在不像以前了，车少，对不对？巴拉巴拉选的就那么几台车，我没办法，只能买你。现在啥时代了，对不对？你在那说不好听，你在那摆着我都不一定看你啊，就这个时代了。所以就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没碰啊，买长安 CS75 Plus。 大众探岳可以入手吗？买 1.5T 的， 2.0T 不要考虑了啊，因为费油。锋兰达想入手，咱们东北纯油还是双擎的？锋兰达这个车，我峰哥就劝你买个纯油得了。你要如果买一个什么呢？它上面级别的那个更高级别的啊，那你就买一个双擎的。像这个10多万左右的，就买一个油的，越简单越便宜越好啊。20万左右要电的 SUV 怎么选择呀？太多了，兄弟，你看啥样的？好看的还是智能好的？ 还是什么样的，就太多20万左右纯电的 SUV 现在目前是厂家的必争之地，而且是今年现在目前从整体销量是最高的产品。因为我预测了，我说今年30万到40万左右的这个纯电的 SUV 卖的都不好，现在确实不好，但是20万你看发现都是在增量的，对吧？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什么理想 L6 啊，特斯拉 Model Y 啊，包括小米的预期啊，这些产品都是20多万的。如果你要是家用的话，希望空间的话，小鹏的 GX 啊，那玩意儿够不够面子？那一出来就像那像路虎，然后像大唐啊，比亚迪大唐啊，太多了。那你比如说像那个上汽的智己 LS8 呀，对吧？你哎呀，太多了，太多了，那都不是一点半点的了，能介绍太多了啊。就是看你需要啥，要品牌的话，就我说的那几款，以理想或者特斯拉为主就可以了啊。方程豹太七怎么样？同价位有什么要推荐？还有什么推荐啊？其实最近你看上市的很多车都是冲着太七来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吉利银河是不是有那个战舰了？是不是？然后呢，前段时间长城的 H10，对不对？这都是奔着太七来的。但是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你的爆款不是你的尺寸大了，你的配置高，你家价格低了，你就能爆款的。就现在很多车，你真的天时地利人和，不是你车造得好你就一定火，那还得是啥呢？你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然后这个小波认可呢还扩散了，成为风暴了。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去评判一款车，不是说你去把它去用它的技术、用它的尺寸、用它的品牌去衡量一款车。有的时候有的车的火，你真的是理解不了的。所以现在就我说了，太七现在在这个新能源的汽车时代当中，你别的也不用说，你说用料不好，这不好那不好，人就有流量，人现在关注度就是高，就能气死你。所以就是我说同价位有很多能竞品的车型能跟它比，但是现在你从销量到最后能让消费者下单的，我告诉你还是太七。而且太七现在就是车牛到啥程度，你一个月你提不到车，那还是等，还是等啊。所以就是我说了，现在在新能源的消费当中，为啥让有的时候你选择不了的时候你就看销量，没毛病啊。所以就是同级别当中有那么多竞品，但是我告诉你太七现在目前还是流量当道，就这个车是大家用什么呢，用销量去投票的，所以就是什么呢，没啥可说的，不错，太七还是不错的啊。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怪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
1: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嗯，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里是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如果最近呢想考无人机驾照的话呢，可以认准我们的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可以在这考，而且呢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呢东奔西跑。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首 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率呢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呢都可以在这里来学直升机啊，垂直的起降、固定翼啊，这里面都能学到啊。大家如果说包括什么呢，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践这个考试一站搞定啊，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蓝航天际，大家可以有。

0: 有一部咨询电话啊，就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几个这个新车问题啊。塞纳和 GL8 的路上怎么选择的问题，塞纳完胜啊，塞纳完胜。然后呢，高山8和格瑞维亚尊贵，你的选择，你的建议是什么？都是不错的车，两个时代的产品，一个是新能源的全新产品，销量现在也不错。然后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老一代的这个燃油车的这样一个代表，现在销量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还是建议一句话，就是第一个，看你现在目前的使用场景。如果说你的车油山玩水，然后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就买格瑞维亚这种车呢，就是第一个，真正用油的情况下，其实什么高山8什么腾势 D9 啊，真正用油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你要一旦用电的话，经济性那高山8更强了啊。所以就是什么呢，家里能有充电条件的，然后呢使用场景以城市为主的这种的，那我觉得高山8可能更香一点，因为毕竟它的乘坐舒适度配置均衡性方面在那摆着呢，对不对？格瑞维亚其实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工具车，你不用考虑它的舒适性豪华性，就是工具车扛造，你就使劲开就完了啊。华为的 M6 怎么样？前段时间我去拍段呢，开了一下那个华为 M6 啊，这就是很真切的开了一下那个车，一下午的时间到什么净月，咱净月啊那附近等等山路什么也都开了，说实话真不错呀那车呀，而且支架呢不用说了，就华为支架那在那摆着呢，就是有它的优点。但是呢现在的同品和竞品太强了，就是华为问界的产品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卖的贵，现在就是卖的贵你就没啥优势，你除非你是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你就真有擅长的地方，对不对？对不对？但其实你要说支架各方面现在也跟人拉不开差距嘛，所以就是 M6 用我的话说就是价格太贵啊，这车呢调整一下价格。 V27 怎么样？看中的是支架啊。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智驾的话呢，奇瑞的智驾一般般，这是真心话。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呢，整体的中国，咱们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厂家的智驾水平啊，都在大幅提升，就是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的。就这么说，两年前我开小米的车，城市我不敢用智驾，小米的城市智驾你都敢想都不敢想，用完以后都不敢用，包括试驾的时候人家店里都不让你用。但就这一两年你发现小米什么支架呀，包括咱们看到很多品牌的支架，你看比亚迪是不是人都给你兜底了，就所以说很快发展的确实很快。但是 V27 这个车型呢，整体支架水平奇瑞的还是稍微的差一丢丢，还是差一点点啊。你要如果看中支架的话， V27 不是最好的选择啊。大众蔚然怎么样？大众蔚然就是 MPV， 你发现大众车卖的都不好。第一个啥呢？太费油了，当年卖的太贵了。现在虽然说像社会低头了，对吧？价格也低了，但是什么呢？劲儿过去了，风向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费油，这车没啥意思啊。星越 L 纯油的怎么样？车的品质非常高。现在目前国产的燃油车当中，星越 L 我一直说，从品质到驾乘体验到用料环保方面，那真的做的是相当头子了啊！买就完了啊，不差油的话买就完了。而且现在不也能烧90二手油了吗？对不对啊？行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好多问题还解答不了，因为没办法，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因为稍后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通过两种方向啊，第一个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11，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我们稍后的时间，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大家有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萌。你好，卢萌。
1: 哎，峰哥好。
0: 哎，你好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迈腾330，他说一档二档升档的时候变速箱有明显的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有升档的话，升档异响的话，基本上都是离合器这块的问题啊，就重点检查离合器这块啊。
0: 很干脆。像您这问题呢，可能卢萌老师也以前遇到过啊，就是跟变速器其实有关系的，这还不能对付了，是不是？就是得必须得修了吧？
1: 对对对，还是及时处理。
0: 对，就是别因小失大啊，就是拖着拖着可能拖出大毛病了，就不值当了啊。然后大众 CC 这个车呢，现在挂完二档以后呢，倒车影像不显示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看他摄像，看他那个显示屏里边有没有切换动作。如果有切换动作的话，就正一般都是那个摄像头这块或者是摄像头相关连接的线路有问题。
0: 嗯，好的，还看一下这个线路吧，这个东西得需要一点这个专业性了啊，因为铝线的排线呢，这都非常复杂的一个事儿，非常细心的一个事儿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卢木老师啊，帮你去来检测一下啊，维修一下，这都没问题，这是小事儿啊。然后最重要一点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这个动态清洗。这是适合于我们所有的一些开燃油车的朋友。如果您的车已经很久没有做过积碳去除了，包括您的车最近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什么呢，打火不好打的，然后呢打火以后抖动的，加速以后这个比如说有这个顿挫感的，包括废油的，其实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呢现在我们的动态清洗呢，它直接是用机器给你直接制到它的病灶上啊，针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将会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清洗啊，洗完以后呢，我刚才说的一些问题呢都能帮各位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个车去这个豪车会的时候呢，真的就带病去的啊，甚至有时候状态不是特别好，亚健康的，但是你会发现出来以后呢精神气爽啊，那车开着个嗡嗡的，小声也好听了，节油性也好了。所以是建议各位呢，价格不贵，但是对于咱们燃油车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啊，大家都可以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洗一次一两年能挺一两年，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直接解决实际的问题和效果啊。四缸机300元，六缸机500元，真的两个小时，一个半到俩小时的这样一个工时，咱工时费得多少钱。所以呢就是如果说需要的话，你比如说长春的话，就建议各位你直接去就完了。如果外地的话呢，能来长春的话，你留两个小时时间做一次你这个车的清洗，绝对是有用的啊，有用。然后大家可以联系豪车会卢猛，1800-034-5858，1800-034-5858，加微或者打电话都可以。但是像这个项目一定预约，因为不预约的话呢，你到那儿可能会扑空，因为他家活儿特别多，挺忙的啊。预约以后呢，通知你时间，直接去就可以了啊。大众的速腾这个车最近总提醒的是有保养提醒，想问一下这个第一个怎么重设这个保养设置，第二个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车呢跑那个5-6万公里了，想问一下都做一些哪些相关的保养啊？
1: 像他这个保养的话，首先啊就是重新复位，就是拿设备直接做一个保养灯柜顶就可以了。然后像5-6万公里的话，基本上就是做全车的大保养，全车油液嘴这块，像火花塞呀、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包括积碳清洗这些啊，通通都检查一遍啊，这就是整个一个大保养的标准项目啊。
0: 对，就是像您这个5-6万左右的车，大家如果说您现在开的车也5-6万公里了，您建议各位呢，油水液都需要这个更换了。这个东西，还是能换就换。再一个，就像刚才他提到这个呢，就是重置这个就是挺简单，你就是找个修配厂就可以完全重置一下就可以了啊，没问题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25款的星越 L。他说这个天气前两天热的时候，从地库出来呢，前风挡是一片白雾啊，开那个除霜呢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AC 制冷也打开了，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这个他这个不太好解决啊，就是本身就是他地库里边凉，然后出来的时候外边空气比较潮湿，然后瞬间的话玻璃上会凝结一层雾气。只有温度平衡了它才不会有，另外一个里边开空调确实能缓解，然后外边的雨刷同时也得刮，这样的话就能快速的能把这个东西去掉。但是这个过程肯定每次都会有，因为它这个地库指定是凉，跟外边的温差比较大。
0: 对，第一个地库凉，第二地库呢比较潮湿啊，所以说这个一遇到热空气呢，它可能就出现这样一个效果，那没有办法啊。他们前段时间有很多人他们说往那个风挡玻璃喷这些什么防雾的那些，那有用吗？那东西，
1: 这个没啥用。其实它这个整个刚才它这个就是一个物理现象，所以就是把整个里边把空调打开，温度稍微调低一点，然后里边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雾气，然后外面呢就是上雾气之后拿雨刮刮一刮，刮一下之后就没有了，然后 大概温度平衡一阵儿它就好了，就是你跑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0: 对，或者说您在地，或者您在地库里面直接把空调先打开运转一会儿啊，让整个车内的温度呢降下来以后，你出去以后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啊。这个东西没办法，谁也控制不了啊。好了，刚才还有人刚才问了一个迈腾，现在是30000公里了，他想问一下能不能做这个积碳去除啊？必须能做啊！首先第一点，大众车系在我们以前的很多的维修案例当中，它有很多你不出早及早出积碳不做保养的话，可能到一定公里数它就会烧机油了，愿意烧机油。所以说，您先给这个车呢做一个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的这样一个清洗就可以了。像您的迈腾4缸的，就是300块钱。你提前跟卢猛联系一下，预约一个工位啊。就你洗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车真的会变化非常大。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驾驶感觉都非常轻盈啊，小声嗡嗡的啊。迈腾这个30000公里的必须要做了啊。一般人说1-2万公里就需要做了，做一次能挺1到2年，1到2万公里都可以啊。可以直接跟卢猛老师取得联系，18003-45858。加微或者打电话都行，然后先预约一下，留个工位啊。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交通广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卢猛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维修和养护啊。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在这个时段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节目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再来看一下路虎揽胜的车。这个车呢，座椅通风呢，经常开着开着就不管用了，就是开始是管用的，有这个座椅通风，但是用一段时间呢就没有感觉了啊。然后呢，想问一下卢猛老师，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是座椅通风那个模块有问题了，就是他这块有可能电机这块工作车他就偷停，或者是已经老化了，就是碳刷已经连不上了，所以会出现他这种故障现象啊，检查一下那个通风模块吧。
0: 好了，这位朋友呢，他是迈腾，他说了一下，就是最近确实这个车有烧机油的问题了，然后问该怎么解决的问题。因为你要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呢，其实豪车会在五六年前就推出了像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可以了。然后它其实跟以往的这种修发动机的方式不太一样，不用中修，不用大修，不用这个太多的这样一个换元件啊，不用伤筋动骨吧。然后呢，通过这种免拆治理发动机

0: 发动机烧机油呢就能解决，尤其像迈腾、大众、奥迪系列的，确实，豪智慧呢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这么多年呢，咱们吉林省很多的粉丝，都在他家做过体验，效果都非常不错。而且豪智慧承诺各位，就是如果说您在他家做完了以后呢，会有一个质保服务。咱们现在这个质保的话，能保多长时间啊？
1: 那咱还是保3年10万公里。
0: 都是保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1: 就是质保的标准是这样的，就是在咱们家这烧机油啊，质保标准是5000公里之内不需要添加机油，然后如果5000公里之内如果就是缺机油的话，随时返厂，我给他进行再次的去给他做治理，然后如果再次治理不好的，我可以给他退款啊。
0: 对吧？就是我们是有这个合同的，然后呢，如果说出现了比如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你看豪智慧一直是有合同啊，就是管各位的啊。然后像这个迈腾车，咱们以往经验上来看，像它治理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效果怎么样啊？
1: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咱们制的肯定是很多了，就是德系的大众这个越野38这款发动机制的就太多了，这个咱可以咱都记不出来具体到底多少辆了啊。
0: 对，
1: 然后但是治理的话指定是一次来的到这就能治好。基本上就是犯毛病的点呢，就是活塞环卡滞，然后换一个改良的废气阀，然后再检查一下气门油封就行了。就气门油封是少部分车有坏的，就是老化的这个情况，只要气门油封不漏油，一天就能完事。如果气门油封要漏油的话，那就是再加2天时间啊。
0: 对，就是应该说就是治理现在目前迈腾这样一个烧机油呢，就省了把掐了，就是豪智慧，因为已经治理太多了啊，而且呢有质保，你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豪智慧卢猛联系一下。来，卢猛来介绍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 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345858，1800-345858。
0: 再来看一下福特的蒙迪欧，这个车呢现在无钥匙进入呢失效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这个要看它是单独车门不好，就是某一个车门不好使了，还是整体不好使了。如果整体不好使，可能是钥匙本身有问题，或者是这个主控的模块有问题，车身上那个主控模块有问题。那如果是单独车门不好使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车门的这个门把手这个位置的电容，就那个有个电容传感器啊，那个传感器有问题，或者是相关线路有问题。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奥德赛低速行驶呢，左前轮会有那个咚咚的响异响声，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这个先检查一下，看看轮胎和轮毂有没有变形的啊，然后再检查一下，看看就是钢圈这块有没有，就是钢圈有没有漂的这个情况，当然要检查轮胎螺丝和大帽螺丝这块啊。
0: 速腾他说这个车打火以后有抖动现象，是不是要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啊？
1: 这个冷车打着火有抖动的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积碳多，如果就不亮其他故障灯的情况下啊，就只是抖动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就直接清积碳就行，做一个动态清洗啊，然后把整个的燃油室的积碳和节气门清干净，然后额外啊建议大家再做一个气门的积碳清洗。这个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根治了啊。
0: 对啊，就是现在的我们也会根据现在目前的很多的车型呢，推出一些这个专属的服务项目，就是解决大家的可能在用车当中的一种痛处啊。就是尤其大家可能知道呢，积碳生百病啊，就有很多车呢在使用体验上原件没问题，但是就是这个积碳呢导致了很多车的一些使用体验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大家豪智慧呢就是在近几年推出了动态清洗，就是效果非常明显啊。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跟来到豪智慧找到我们的卢木老师来体验一下这个项目。最重要一点还是说一句，就是他一定提前预约啊，得留出两个小时吧时间吧啊。然后呢，大家如果需要呢，可以跟豪智慧卢猛联系，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卢猛的这样一个连线啊。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叔叔阿姨呢最近想要有一个事儿啊，最近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 FM 1038呢联合了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会在9月11号到13号，就在哪儿呢？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啊。然后呢，这个银发经济博览会呢，它其实真的非常全面。为啥呢？整体呢，室内室外加起来3万多平米啊，300多家的企业。然后呢，这么说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项目呢是比较适合的啊。比如说这里面介绍了关于这个什么适老化的改造，包括呢像有一些参展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了解到很多的东西啊，养老方面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最近感兴趣啊，尤其我们现在呢这个展位呢现在还在招商过程当中啊，因为这。

这次呢确实能吸引的老人特别多啊，就是所以大家如果是最近啊有一些参展商或者是合作意向的企业，你有这方面的需要，你都可以来拨打1804381-0016取得联系，1804381-0016取得联系啊。再来说一下呢，就是大家能感觉到今年的这个夏天好像真的很长，而且今年夏天真的很热啊。如果说您现在呢想要凉快一点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南，22度啊，22度。最近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双飞六日的这样一个团啊，来感受22度这样一个清凉的仙境啊。如果大家最近呢想要到云南的话，现在呢早鸟票是正常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票呢是4999元啊。大家如果需要呢，可以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

这天天马不停蹄啊。再介绍一下呢，关于什么呢？关于跟我们的这个化妆品是有关系的啊。虽然我男士可能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可能女士一说的话都知道，这是来自于什么呢？圣罗兰。今天要推的是什么呢？是气垫啊。我看到好多人都搜气垫，我刚才好心呢也是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啊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啊。虽然咱没用过，但是确实因为天气闷热嘛，一般皮肤愿出汗嘛，对吧？出油特别多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女生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早上化好的妆，出门两个小时呢，妆就掉了，对不对？脱妆了，所以下午感觉什么呢？就没有精气神了。所以这个呢，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呢，它一下就给你回血了啊，就叫圣罗兰的这样一个黑皮革气垫，今天学习到了啊，你看卖货不白卖呀啊。天天咱也能学点新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说到这个，相信女生都知道。一般什么呢？就是官网14克的正装，平时多少钱？695元。但是今天马上不是赶七夕了嘛，对不对啊？现在只需要多少呢？299元。而且如果说您要囤两个的情况下呢，现在还便宜，只要399元啊。平时呢，这么说都是需要695元的，买两个你都不到一个的钱啊。说到圣罗兰呢，全球的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高定的彩妆品牌，对不对？从香水到彩妆啊，每一个都是非常精致感的代名词，对不对？而且这个呢，它是明星产品啊，包括呢，就是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效果非常不错。这个女生知道，我不太了解啊，但是呢，据说这个东西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啊。平时呢，咱们官网14克的正装是695元，现在呢，咱们是秒杀价。299元，囤两个更划算，只需要399元啊。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也一样，就是现在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气垫这两个字，这绝对是拼手速了啊。然后呢，如果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还能再减5块。我刚才也搜了一下，这上面呢有关于咱们这个产品的一个介绍啊，你都可以看到。这上面还说了一点，就是正品保真，蚂蚁链的溯源啊，单单都是运费险啊，就是保证大家这个一定是买到真货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有运费险，不喜欢咱就退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啊，可以直接来搜一下我们的气垫这两个字，限时100组，希望大家抢购成功。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呢问了关于我们的行车记录仪了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就是您的车，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记录仪，有的话你关注一下，不好用的话抓紧换一台，因为这个东西呢真的能保证我们在停车和行车过程当中一种权益啊。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呢发生了一个纠纷，其实就是因为有了记录仪，就给自己啥呢，给自己找到了底气了，真的给你兜底了啊。要不你没记录仪的话，你空口无凭，你跟人说，你说一天说两天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有记录仪啥都不用说了，有图有真相，对不对？所以记录仪它真的能保证我们的行车的权益啊。大家如果说您现在没有记录仪，或者记录仪都不好用了，抓紧时间换一台，这个车我认为每车都应该必备的产品啊，比你现在目前的脚垫都重要啊。大家如果说选记录仪呢，咱们3年质保，3年之内坏了给你换新的啊。如果有需要呢，可以跟节目组联系182-4308-1038，大家加个微啊，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人。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1点半啊，中午半个小时和大家来分享怎么买房子能让你少花钱啊，如何卖房子能让你卖的多点啊，有点高价啊，包括家具装饰啊，包括家电呐、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关于住的一切啊，我们都愿意跟大家呢搭建一个平台啊，我们多多的讨论啊，互通有无。当然我们的非常专业的王阳老师呢也会啊，凭他多年在这个房地产圈的一些历练啊，一些非常这个实战的一些经验了，跟大伙儿好好的来做一下指导和沟通。欢迎长春会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3: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2: 那在昨天的时候我给王阳老师发了一个链接啊，我们的这个第二轮的啊这个促销月的800个名额啊，昨天晚上呢又产生了啊。这个目前为止呢，这个官方还没有给出具体的一个数字啊，因为昨天我这个时候呢，正好也在节目上，我就没具体看。王阳老师看到这个相关的
3: 没看完
2: 最终的结果了吗？
3: 没看完
2: 啊，没看完哈。
3: 但是800张都抽掉，
2: 对，
3: 我觉得这个结局是已经注定的了。
2: 是
3: 啊，
2: 而且我你看咱们上第一轮啊，这个促销月的第一轮是500个
3: 啊，
2: 15000的购房券补贴券，有1100多个人
3: 对
2: 来抢，我觉得这一轮至少得接近2000，我感觉小2000应该打不住。
3: 我觉得你还是太大胆了，
2: 是吧？
3: 哎呀，我觉得你参与的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破千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说到2000，我觉得太费劲了。所以呢，那总之不管多少，最终是多少个购房者，
2: 我有点乐观了，是不是？
3: 符合参与条件呢，最终以官方的统计数据为准吧。
2: 好，
3: 但是能确定的是，这一轮抽取是800份，每一份是15000一套的购房补贴。我猜这800份肯定是得都抽没了。
2: 嗯，
3: 然后那么还有3轮。本周日、下周日、再下周日是800、800、400，还有2000份，所以呢，在没有符合条件，尤其是已经买了还没有办理相应的手续的，可以得抓紧时间。如果没买的话，想享受这个补贴的话，或者是近期你确实有。

0: 购房需求，想尽快的把这个房子的事儿定了的话，那就抓紧了，因为到九月十号结束之后，你说今年还能不能再有呢？这个非常之不好说，因为大概率来讲一年两次，
1: 对，
0: 春季和秋季，
1: 对
0: 吧？你要是在这之后，只要你想今年买房，现在市面上，能有符合你需求的，你就可以抓紧了啊。当然也有一些总价贼高的，不太受这个促销月影响，就是最近我也走访一些楼盘，有的尤其是买大面积总价200万以上的，基本上大家对于这1.5万补贴说实话并不太在意，所以呢如果是比较刚需，因为刚需啥叫刚需呢？第一你的预算并不太高，第二你非常需要有这么自己一套房子，你不像那个你买个总价200-300万的，那大概率在这之前你自己目前有房住，属于骑驴找马状态。你要是刚需呢，很可能就是你没有房住，需要在这几个月或者是今年之内买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呢总价又不太高，那在这种情况下1.5万补贴对于你来讲就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啊，所以不同情况就可以看选择不同的时机。
1: 好的，那么我们一会儿啊，我估计咱们下节目官方的这个数据就能出来了
0: 啊，我估计
1: 明天跟大家分享吧
0: 啊。
1: 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周末呢对于大家来讲呢都是这个休息日，但是对于房地产圈的人，像王阳老师这种哈，肯定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了 啊。
0: 忙碌是挺忙碌，但是也休息也真休息
1: 了。
0: 哎呀，这周六，我此前都没敢想到，这周六我竟然吃了2顿烤全羊。中午是我们有几个人自己去静月的山庄去吃烤全羊。晚上参加一个交流会，竟然又吃到了烤全羊。那这交流会体验很特殊啊。第一是在室外。第二是在岛上。然后我们在参与的时候，我们等离岛的时候，我们就同行的人啊，就有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哎呀，没想到我在长春还得排队坐船。
1: 莲花岛吗？
0: 不是莲花岛。我不知道姚老师去没去过八一公园，它里边有一个岛叫八一岛。
1: 白水库那边。
0: 哎，对，这公园，然后呢需要坐船上岛。我也是第一次上那个小岛上去。然后才知道那个小岛上，哎，还有很多露营的场地，还有一些吃饭的地方，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围绕着八一，当时我去之前呢，在围着湖呢走了一段，也不是非得我想走，那天下午去挺早，3点多钟到了，还挺热呢，主要是停车非常的远，然后就顺着一个比较远停车场往那个八一岛那个渡口那码头那儿走，中间看了一些有很多这种美叫到湖边的美食街吧，所以呢是我感觉哎，八一公园比原来想象中的还要更热闹一些，包括一些设施呢也比原来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当然如果尤其是上岛之后，这种感觉就更突出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岛，坐了那个渡轮或者叫渡船，大概我就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开了6-7分钟，到那个岛上参加了一个新产品的或者一个楼盘的产品的交流会，同时晚上在那儿等着看那个水上烟花
1: 啊，在这肯定都得全套
0: 啊，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有一些交流会后和烟花之前啊，大家可以坐那儿吃点烤串，然后当天还有准备了烤全羊，然后大家是确实体验还很独特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你要说去一些大岛或者南方的一些某某岛去参加个发布会，类似的经历倒也有，但是在长春说到一个岛上去参加一个楼盘的交流会，这我还是第一次。
1: 那么看来这个楼盘还是比较用心的啊，也是想做点别出心裁的东西，
0: 而且呢这个楼盘呢肯定离这岛非常近，
1: 对
0: 是要有
1: 关，他不可能在大南边完了跑了，
0: 是啊，我不太可能说我在大南边一个楼盘，我跑到北湖找个小岛去开个发布会，
1: 是
0: 因为在八一湖那个中间那个小岛上叫八一岛嘛，八一岛往东看正好能看到它的项目地，已经看到那些大概是应该是11栋楼已经封顶了，所以呢它是离一个八一公园非常近的一个楼盘，而且是长春目前唯一一个全4代宅类洋房的楼盘，

0: 都是四代宅，135平、168平和198平三个面积段。那这四代宅呢，跟以往的我们长春市见到的四代宅还有区别。
1: 嗯。
0: 比如说它135和168，它做的是南向露台或者是南北露台。
1: 嗯。
0: 198呢是做侧边的这种270度的这种露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相当于集合了现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几种四代宅的形态。
1: 对，它融合的比较好。
0: 对啊，他就把那个不同的这种露台的方式，在这一个项目中你都有的选择。大家都知道四代宅它的得房率或者说赠送率是非常的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项目上肯定是也有体现。同时呢，因为在设计上，因为135、168、198这三个户型，其中198呢，那毫无疑问就是它的真特别纯的我们大家中印象中的那种四代宅。
1: 嗯。
0: 然后无论是哪个面积段呢，它也都是像3.05米的层高。
1: 嗯。
0: 然后是挑空的空中花园。
1: 嗯、
0: 挑空就啥呢？意味着就是也是既有分层，相当于错开的这样一种分布。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个项目的198的房源数量我看还不少的。
1: 啊。
0: 啊，然后。另外呢，
1: 四代宅比较多
0: 啊，因为它四代宅确实非常多，而且呢，就是面积段大一些的话，对于四代宅来讲，它的怎么说呢？它的优势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当然了，那天的发布会不是说要介绍一下基本的产品信息，因为这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清楚。
1: 嗯。
0: 更多的是啥呢？分享一下，由相关的负责人分享一下，比如说施工的质量到底咋样？
1: 嗯，
0: 或者是施工的工艺有啥区别啊？这个我也自己记了不少。还有呢是设计的一些思路，包括建筑的设计和景观的设计。还有呢像一些物业的服务方面有哪些区别？那当然大家说的这，比如说露台这个实用性啊，或者说将来我咋用呢？物业的服务啊，在这方面四代宅的物业确实跟以往有区别。
1: 嗯，
0: 它有一些特殊的服务项目是和四代宅本身息息相关的。嗯，
1: 好。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王老师也讲了啊，在这个周末呢，在这个登岛啊，感受到了非常特别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啊，来自我们的这个芳草起源啊，也证明啊，咱们的这个芳草起源这个楼盘，其实它也是有想法的，
0: 哎，
1: 而且品质方面啊，也是比较规格也是很高的，
0: 嗯嗯，很多。插句话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长发，因为长发用自己的名字来做这种商品房楼盘还是第一次，但是长发呢是我们长春市规模最大的国企，就市属国企啊，所以呢，它的实力这个大家不用怀疑啊。以前呢，它也和一些企业合作开发过一些项目，只不过一直没有冠以长发的名字啊。你比如说万科时代都会，大家可能就知道是万科。
1: 对。
0: 万科，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是长发的啊，用万科的来开发来建设啊，所以就简单插这么一嘴，让大家对这个开发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嗯，
0: 地方呢就在八一湖的东岸，然后那天呢，其实我是有选择的把嘉宾发言记了一些啊，感觉呢对这个项目了解的会更加的深入一些啊，因为在这之前呢，它的一些基础信息我们长春会买房也说过，我们在吉祥好房呢也说过，
1: 嗯，
0: 但是那天呢，比如说在建有一位工程的负责人啊，分享了一下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大多数的就一致的，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见的相对多一些的，咱就不提了啊。但是我有几个呢，我觉得还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的施工都是个什么水准，就是值得拿出来说的，
1: 嗯，
0: 是啥水准 啊，我们在自己选房的时候，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在无论是。

0: 现在还是未来，有很多施工的质量呢，你只能靠时间去检验，
1: 对，
0: 你住进去检验。但是在前期呢，你没法说给它下一个定论。但是如果它的用材用料和施工工艺比较领先的话，或者是细节施工更加到位的话，
1: 嗯，
0: 那么大概率这房子最起码建筑质量上它会更突出一些啊，帮助大家有一个判断。比如说防水，正常来讲我们每一套房子交房，你像卫生间啥的你都要做防水，对吧？有的还会做24小时或者48小时避水实验，窗户呢有你像黄润还做一些淋水实验等等啊，这是关于这个卫生间的防水。但是房子起源呢，我想说的不是卫生间，他竟然全屋会做一遍防水，
1: 全屋防水，那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0: 我也第一次看，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说全屋每一个房间都要做一遍防水，
1: 嗯，
0: 这个目的是干啥的。当然卫生间会做啊，同时也有相应的避水实验，这个是是它的一个标准的工序，
1: 嗯，
0: 但是它要做全屋一遍防水啊，目的是如果是家里哪块有积水之类的，避免它向下渗漏
1: 啊，
0: 不会影响到上下楼，
1: 对，
0: 上下楼邻居之间的，因为楼上有积水了，然后渗透到楼下。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很多，
1: 对，楼下殃及了嘛。
0: 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很多，就是有的在无论是在网上还现实中生活中，可能大家见过说，哎，有的家里顶棚阴湿了一大片，
1: 对，
0: 甚至是顶棚吊顶都往下掉，或者是顶着那个什么腻子啥的往下掉，
1: 嗯，
0: 啊，因为楼上啊楼上渗下水来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如果说像长发、芳草、起源这样，
1: 嗯，
0: 能在全屋做一遍防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出现的几率是大大降低了。
1: 那当然，嗯，
0: 啊，因为它不需要，因为大家每除了这种用水的卫生间或者厨房以外，其他的房间你不太可能长时间大量的积水，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是有了这么一层的话，那我想上楼上因为有积水影响楼下这种事儿呢，
1: 嗯，
0: 会基本上就杜绝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想得很周到啊，这个想得很周到，
0: 是啊，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是关于地面的，
1: 嗯，
0: 还有呢外墙，
1: 嗯。
0: 外墙咱都知道，外墙呢是抹灰儿，它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外墙你是混凝土也好，
1: 嗯，
0: 对吧？你是那种砌砖的也好，
1: 嗯，
0: 对吧？然后外边是保温层，但它中间会有抹灰儿。这个外墙抹灰儿的时候呢，哎，它竟然在里边也掺了防水胶
1: 哦，
0: 就是第一遍呢，会在外墙抹灰儿的时候里边就有防水胶。这有一层防水的功能，
1: 嗯，
0: 然后再做一遍防水涂料，
1: 嗯，
0: 然后再来一道防水，
1: 哇，
0: 就是外墙的三，
1: 嗯，
0: 有三道防水，
1: 嗯，好几层啊，嗯，
0: 哎，我觉得把这个防水这事儿吧，真的是做的还挺极致的啊，
1: 嗯，
0: 那所以呢，在长发芳草起源这一次的交流会上啊，我对这那个防水这事儿印象挺深的，嗯，
1: 防水他们，哎，他们把防水这个事儿，嗯，这个
0: 研究的挺透，
1: 对，做的这么细致，
0: 对啊，下的功夫也挺足，
1: 嗯，对对对，嗯，
0: 对吧？所以这值得一说，其他的咱就不细说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位工程的负责人呢，现场也展示了一些图片，
1: 嗯
0: 啊，各个施工环节图片讲到哪儿呢就看到哪儿，有时候还有一些视频，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砌墙或者是砌梁的时候，
1: 嗯，
0: 展示现场图片，
1: 嗯，
0: 看看上面呢都有人的签名
1: 啊，
0: 呵呵，这个其实也非常少见啊，就是谁负责的这个墙，
1: 责任落实到位，
0: 或者这道梁
1: 啊，
0: 必须留下自己的名字
1: 啊，
0: 然后在验收的时候啊，当然他们是工程在施工之前会做自己的样板段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哎，将来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施工，
1: 嗯，
0: 那好，在验收的时候哪一块不合格，
1: 嗯，
0: 就直接能找到第一责任人，
1: 对，
0: 和他所属的公司，
1: 不行，把微信二维码印墙上也行，
0: 哎呀，
1: 这直接扫码加就知道是谁了，
0: 哎呀，但是我扫码还可以加上个人信息的介绍，
1: 对，
0: 哎，谁谁谁从业多少年，
1: 是是是，
0: 施工技能是啥，
1: 啊，
0: 属于哪个公司，
1: 对对对，
0: 啥时候来砌这墙，
1: 我，哦，天哪，这个确实就是这个
2: 叫溯源嘛，我们食品当中叫溯源，现在连这个建筑方面都这么做了，
0: 也而且是溯源到个人的，
2: 对对
0: 啊，都是个人的
2: 落实到人头，
0: 哎，就是砌这面墙的师傅他自己的签名啊，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呢是从制度上，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第一时间直接溯源的这样一种可能，有这样一个制度。第二呢，假如说这道墙是我整的，
2: 嗯，
0: 整完了我还得把名字写在上面，
2: 嗯。
0: 我自己心理上大概率也不太想对付，
2: 对，就是一定得负责任，
0: 对吧？这是从一个是从制度上有约束，另外呢，得对自己的名字也负责啊，所以在主观上也会能让工人呢在施工的时候应该会更加的上心一点，
2: 对，更有责任心，更认真
0: 啊。所以说这种做法呢也是非常的少见，
2: 嗯，
0: 另外呢就是隔音。现在呢大家买房子越来越重视隔音了，
2: 对，
0: 哎，
2: 静音保持一个很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其实对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可能最大家这睡眠其实都觉比较轻对吧，
0: 另外
2: 怕有动静。
0: 另外那个建筑新规执行之后，对于隔音的一些标准也有相应的一些要求，
2: 嗯，它是分贝测验，有测试还是？
0: 对，就是那个分贝，你隔绝多少
2: 啊？
0: 是有要求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在市面上就没有提到新规，包括前几年我就能注意到，和一些购房者看房的时候，大家会很在意隔音问题，会问说，哎，在隔音上有没有啥特殊的处理？
2: 嗯，
0: 包括伟峰其实。包括奔总在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人问到隔音的处理问题，啊，那么长发芳草起源隔音呢，首先它是地面上会有8毫米的隔音减震垫，就是全都采用隔音垫了，
2: 所以楼上走动的时候或者楼上剁馅儿的时候，
0: 哎，
2: 可能不会，
0: 对，就是你剁馅儿啊剁馅儿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地面上有那个
2: 8毫米
0: 隔音垫啊，隔音垫之后呢之上再有那个地热啊，所以呢这是地面上有隔音垫的一个设置，再有呢像排水管，当然它用的是同层排水啊，同层排水一个是卫生间布局更加的灵活啊，你马桶的位置可以自己的来摆放设置另外呢就是对于上下楼之间的这个管道的冲水声影响就微乎其微了，都在本层解决了那么同时呢像排水管也用的是那种静音的排水管啊，现场也给我们看了一个排水管相应的一些剖面的一些图所以呢这是上下楼之间，除了你走动之类的，还有呢像使用水的时候这个隔音作用也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刚才说到那个地上有那个隔音垫吗隔音垫上面不是铺那个地暖吗当时这位工程的负责人介绍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这个地暖呢是这种模块化的铺装我一看他展示那图就很眼熟然后他说了伟峰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做的我一看我说嘛，就是确实伟峰的几个项目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做这个地热是咋整的呢，就是先在那个地面上铺上一个模块组合，就像大家玩的乐高积木似的那不是一个一个的凸起，然后中间是这种空隙嘛在铺地热的时候可以盘管就按照这种在这个模块上来进行盘管使它的无论是走向间距都会非常的精准不是你现场去用钉去来固定它而是有在那个模块上按照要求相应的你隔多远呢一共用多长啊就很清晰用这种方式盘管，然后上面再有这种砂石和钢丝网，然后再铺上面的地面再往上才是我们真交房时候得到这个地面所以呢像刚才说这个工艺啊隔音垫啊，你在书房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着，
2: 对对对，就是隐藏在里面的
0: 都在隐蔽工程里像那个静音的排水管啊什么这些你完全都看不着但是呢在这之前你了解到会发现大概率这个楼盘它的隔音效果会非常的不错采暖的效果呢最起码从楼盘自身来讲供热公司怎么供热 那是供热公司的事儿。那从楼盘自身来讲，它对于它的保温、采暖这些做的应该还是比较到位的。
2: 嗯。
0: 同时呢，这个项目也是，因为都是四代人嘛，所以有一些，像那个会所呀，这个各个年龄段呢，其实这个都是能够保证的。
2: 嗯。
0: 像另外，咱刚才提到说这个物业，因为物业的负责人也进行了一些介绍，有很多丰富的这种增值的服务啊，就是多种多样。啊，像什么照看宠物呀、啊，还有临时托管呀、啊
2: 嗯，
0: 就孩子说你几小时或者是一天两天这种临时托管什么都有，然后看还有和四代宅有关的，就是四代宅有个大露台在空中花园，但是我们很多普通人不会整啥花啥的，
2: 嗯嗯，
0: 对吧？像我整点花，后来放露台上，后来全死了，
2: 没有时间经过、
0: 啊。但是野草长得很丰盛，在那个大花盆里。啊，然后在长发方的企业，他有一项物业服务，就是帮助业主打理露台的这种绿植。
2: 哦，
0: 哎，就是什么季节，比如说季节交替到冬天了，
2: 嗯，
0: 这露台应该怎么整
2: 什么？
0: 哎，冬天你要种不了，室外种不了，那露台应该怎么整？然后等到春天开始适合种哪些东西？
2: 嗯，
0: 怎么种？
2: 嗯。
0: 哎，物业会有类似这些的服务
2: 是
0: 啊，我觉得这在以前
2: 上物业搬花盆往自己的露台上放啊。
0: 你说这在以前物业基本就没这服务，
2: 对，那他这个
0: 不太可能
2: 会有，太细了，他管、
0: 啊、
2: 对这个确实。
0: 但是因为是整盘的四代宅，家家都有这种挑空的大露台、
2: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服务呢，应该是很多业主需要
2: 的。我估计他可能会发点种子。根据季节不一样，
0: 那没细说，但
2: 是,
0: 是
2: 我
0: 但是适合种啥的，这个物业是可以提供这类似的啊，
2: 放点种子什么的，应该不至于说到那个大堂去领十个花盆，摆到自己家露台上。
0: 他这露台承重是做了测算的，是可以覆土，
2: 嗯
0: 啊，将来浇覆之后可以在
2: 当
0: 不用整
2: 花盆的，
0: 哎，对你直接在上面覆土，然后来根据季节和喜好啊，物业来指导或者帮着你来。美化你的空中庭。
2: 芳草起源现在售楼处已经开放了，
0: 开放了，而且对，而且现在可以买了
2: 啊，
0: 就在这周可以买了。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月17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四平阴19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白城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辽源阴转中雨19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北京时间11:35，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大周好，我是小瑞。哈哈、
0: 啊，新的一周开学了啊！
1: 这个先把上周弘毅给我推荐的电影说一说。
0: 嗯、
1: 啊，就是首先我们没有收费啊，自来水
0: 是。
1: 欢迎来龙餐馆
0: 啊！
1: 这个看完了
0: 怎么样？
1: 确实能冲击奥斯卡，
0: 是不好看？
1: 确实是能冲击奥斯卡的这个水平。
0: 是，
1: 嗯，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评价很准确，
0: 嗯。
1: 事儿是很大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们却用小人物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事儿，
0: 没错，嗯，
1: 就是说这个说是这个这个战争对于双方的国家影响都很大，
0: 没错，
1: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人是如何影响他的生活的，
0: 哎，
1: 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我觉得这个切入角度很好，
0: 是啊，而且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传递了咱们。这个其实咱们一直看这个外国大片很多啊，这个尤其是有的时候咱们说为什么有的电影这个大家不太喜欢，因为那个不讲咱们中国内涵文化的一些电影呢，其实可以换皮，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这个电影我们说它非常好看，但是呢它换成外国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无非是就是，中国呀，或者是亚洲啊，还是南美、北美，这都是有这样特点的，就是把这。

0: 个英雄主义的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1: 嗯，
0: 把这个坏人，
1: 嗯，
0: 换成具有当地特色那个特色的这个反派，比如说换成恐怖分子，
1: 嗯，
0: 他就能成为任何国家的一个这个，也咱也不管叫什么电影啊，就大成本制作吧，
1: 嗯，
0: 但是呢，《欢迎来龙餐馆》不一样，他讲到了，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就这个词儿，外国人是不会想翻译的，就是仁字，
1: 嗯，
0: 仁义嘛，
1: 嗯，
0: 这个仁。整个这个男主角们啊，这个咱们这小队伍啊，
1: 嗯，
0: 咱们管的叫小队电影嘛，他们仨小队，
1: 对，
0: 这个沈腾和蒋欣明就把我觉得把中国的这个人字啊就是讲得很清楚，
1: 嗯嗯嗯，
0: 什么叫仁义，
1: 嗯，
0: 啊，他不是说我上来就圣人，
1: 嗯，
0: 啊，或者我就咱们这个看小说啊或者电影电视剧有个词叫圣母嘛，
1: 叫高大全
0: 啊，对，就是我这一定就是光辉伟岸的，我一点人性的劣质都没有，
1: 嗯，
0: 没有，很真诚，
1: 嗯，
0: 很真实，但是呢在我们心里有一颗人的这个概念，我比如说孩子们不能应该受到伤害啊，
1: 嗯，
0: 啊，那你得好好吃饭呢，
1: 嗯，
0: 啊，那我路见不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得帮助你啊，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人字，
1: 哎，这个就看我们中国在联合国都做了哪些工作就明白了，
0: 没错，
1: 哎，
0: 然后最后为什么沈腾可以获救呢，
1: 嗯，
0: 也是因为他贯穿这个人字，
1: 嗯，
0: 最后也会就是
1: 仁者无敌，
0: 就是非常这个东西我不好形容，因为我们怕说多了吧，有个剧透，
1: 有个剧透了，不说了，
0: 我估计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1: 嗯，
0: 就把中国的一些外国没法理解的文化或者没法理解的意义，通过电影来表达出来，
1: 嗯，通过电影艺术去表达出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一点点的理解。
0: 对，就为什么说音乐很多东西没有国界的都能懂？就很多这个，因为我看一些这个 UP 主啊，我最爱看一个是啥呢？就是他。那个是打鼓的一个打鼓的 UP 主，他会邀请世界范围内专业打鼓的人，
1: 嗯，
0: 来打，
1: 然后听中国的音乐，
0: 对，
1: 他去加自己的鼓点，
0: 没错，你看过这个吗？
1: 我看过，
0: 很精彩，
1: 嗯，
0: 然后很多那个外国人一听就能听出来说，哎，你这个可能是讲爱情的歌曲，
1: 对对
0: 啊，他能感受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非常最压外语片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尽管说的是外语，但他这个文化和他的内涵能让其他的国度的人能了解到，
1: 嗯，所
0: 以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1: 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欧洲的声乐老师，他去 reaction 这个腾格尔老师的那首歌曲
0: 啊，
1: 天堂，
0: 其实就能听出来说家乡，
1: 他听不懂啊，
0: 嗯，
1: 他听不懂这个中文呢，啊，
0: 嗯，
1: 但是他光听曲子是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他说我听出来流淌的感觉了，
0: 嗯，
1: 那这就是艺术，
0: 这也是表达的艺术，啊，
1: 哎，这不分国界，
0: 是啊，所以说非常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没看的一定要看一看啊，
1: 嗯，
0: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这个伏笔，后来都收束
1: 了，嗯嗯嗯，
0: 你第一次看，或者说你这个没有这个反复的去琢磨，可能感受不到，
1: 尤其是对我这个脑子，有些地方都没看出来，
0: 有些非常精彩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骆驼，
1: 嗯，
0: 就很精彩，
1: 嗯，
0: 后来我都查一查，非常精彩啊，
1: 嗯，
0: 不跟大家多说啊，先看，
1: 哎，
0: 等这个再过个一周吧，嗯，我们找个时间就再跟大家就把这个就带剧透的讲一讲啊，因为再过一周我估计该看的也就看差不多了，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把今天要这个说的话题给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可以来这个踊跃的互动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个公众号啊，就六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呢给我们发送消息，
0: 是
1: 我们来说一说你第一次去网吧都干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0: 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大家互动的这个间隙呢，我们再聊聊电影啊。
1: 啊，我们再聊，我还想说那电视剧呢。
0: 等会儿聊完呢，一步一步来，
1: 一步一步，
0: 不行的话题明天说，啊。
1: 那你要说牛来吗？
0: 牛来，
1: 你要说牛来，
0: 最后说牛来，先说说这个奥德赛，啊，
1: 因为我是不会花钱去看的，你比较有钱，你去花钱看，
0: 我不可能花钱看。这个奥德赛呢也非常不错啊，咱们不能说光说自己的电影好，奥德赛这个评价也非常高啊，
1: 我没看啊，
0: 这是非常长，172分钟啊，
1: 172分钟，
0: 就三个小时啊，
1: 嗯，
0: 两个小时50来分钟嘛，
1: 嗯，
0: 奥德赛可能大家没太听说过啊，知道的可能是游戏啊，或者这个游戏都是四个信条奥德赛，
1: 嗯，
0: 什么马里奥奥德赛啊，
1: 嗯，对，
0: 但这个故事呢给大家简单的就是分享一下，因为我还看过这个关于他的一些这个小说，或者说他的这个
1: 记载，啊，小说你都看了，嗯，
0: 他出自荷兰史诗嘛，
1: 嗯，
0: 这个荷兰呢它不是一个国家，它不是说那个国家，是这个吟游诗人叫荷兰啊，
1: 嗯，
0: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就跟咱那个说书人似的，
1: 嗯，
0: 就他们那个口口相传的故事，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特洛伊战争嘛，啊，
1: 嗯，
0: 奥德赛是特洛伊战争之后的这个左右的故事，然后他打完仗要回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就颠沛流离，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奇奇怪怪的怪物啊，还有神呢，对于他的考验啊，他其实就是想回家，就大概讲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有点我觉得有点。

0: 听《西游记》，对不对？历经多少难，完最后回到家里的这个故事，啊，因为是这个诺兰拍的嘛，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是实拍，不用 CG，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他那个巨人呐，都用真人拍的。
1: 嗯，
0: 他现在
1: 找了一个像我这么高的人去。
0: 不是，他找了一个他这个找了一个替身，这个替身特别矮，
1: 嗯，
0: 可能就是特型演员嘛。然后剩下的人，他比如说找的都是1.9米、2米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起来的视觉效果就是正常人遇到了个巨人，但其实他也是实拍。这挺精彩的，我觉得就我看了一些评价，就总体对他评价就也是现代工业片的一个就头了，就拍到顶了，就工业片嘛，咱们管它也叫商业片的顶了。跟龙汤馆这个各有优劣，看大家对于接受程度如何啊，你愿意看呢也可以去观赏一下。但是就提醒大家，时间特别长啊，2小时50来分钟。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牛来有啥说的呀？牛来就是现在也是
1: 牛来快，牛来就是好像300-400万了。
0: 我看说都有要给他下线的了。
1: 好像是300-400万还是500-600万的这票房了已经。
0: 据说要给他这个下线了，就可能这个。
1: 你说就是这个片子没有什么没有宣发成本，
0: 因为没看过啊，
1: 几乎也没有制作成本。
0: 我俩谁也没看，都是看评价说非常。
1: 几乎也没有制作成本，那他这个收益率很高啊。
0: 猎奇嘛，好像就60-70万，也不能说没有成本，好像60-70万。
2: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森美卡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0: 来说说这个牛来啊，这个我刚才说60-70万好像是我口误了，它没有那么高，好像就6-7万的这个制作成本啊，就因为就是俩人拍的嘛。
1: 对
0: 啊，俩人
1: 做的，
0: 母子
1: 俩人做的。他这个从因为这个很早啊，很早这个网上就已经有这个1-2分钟的这个片段了。大家这个在电影院拍到的
0: 非常夸张的一个
1: 那个片段呢，像是以前在网上特别流行一个系列视频，就是那种学动画3年，学动画5年，
0: 是，
1: 然后说做那个泰坦尼克号啊什么的，这个效果跟这个差不多，
0: 是，
1: 非常非常粗糙。
0: 怎么看还有说他这个成本就2000呢？那是6000-7000块钱，他没到6000-7000。
1: 2000不可能，2000连做组一台电脑都不组不了。
0: 那估计可能是6000-7000。
1: 你要做3D电影吗？做3D电影，你得
0: 配个电脑，不是？它的成本，
1: 还有个时间成本。
0: 对，但这个团队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他是这个大连的啊。然后这个我昨天看新闻，大连的院线要给他下线了。
1: 对。
0: 因为确实好像是这个口碑不太好，
1: 影响不好，
0: 影响不好。说这个啥电影能上，但是这个委员会对这个事情，业内对他解释说审查原因呢，就只负责底下审查，对于他这个艺术程度呢是不做评判的。也没毛病啊，就只要他这个东西，
1: 就是说你价值观是
0: 不歪的，然后他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1: 你要是做的粗糙也能上
0: 啊，反正你愿意上，你愿意花，因为你大家得知道这个宣发是有成本的。
1: 对
0: 啊，宣发是有成本的，
1: 然后上院线也要花钱的。
0: 对，院线也会给你分钱的。
1: 对，还要分成啊。这个就是说他拿了500万票房，不是说这500万就是他们母子俩一人分250万，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这
1: 你要给
0: 分还很多呢。
1: 对，你要给这个发行方一部分钱，然后还要给出品方以及电影院，
0: 对，
1: 那电影院也要分钱的。
0: 是啊，
1: 但是总体上它的收益率是非常高的。
0: 嗯，这个电影因为没看过，我也不打算看，等它下线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这电影我觉得下线看都可能有点浪费时间。
1: 我看他们都笑得完了，都在电影院里。
0: 他们笑是因为荒谬的笑，
1: 爆笑。
0: 就是这个电影，就这个东西能上映。

0: 有没有听友看了牛奶？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啊！
0: 我感觉，你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听友这么多，应该会有看了牛奶的。
1: 我有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能火，也是因为现在电影真的是拍的太一般了，
0: 嗯
1: 啊，太一般了。你如果都是像《农餐馆》或者说这个第一梯队的电影，它是不可能有票房的，
0: 嗯，
1: 因为大家不知道看啥了，
0: 嗯，
1: 你说看啥呀？
0: 嗯，
1: 看啥也没有特别好的电影，咱们都说，管它叫什么劣币驱逐良币，良币在哪儿呢？
0: 嗯，
1: 也有吧，
0: 哎，
1: 对不对？我就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但是也有猎奇心理啊，猎奇心理啊。
0: 朋友留言说，奥德赛和爱丽森应该怎么选？选奥德赛。
1: 奥德赛。
0: 选奥德赛。
1: 嗯。
0: 因为有钱还得长得帅，出门才开奥
1: 德
0: 赛。德
1: 赛
0: 哎。
1: 啊、但爱丽森也不错啊。
0: 也行。
1: 如果选他俩，在他俩之间。
0: 如果他选他俩的话，我还是选东风一派008。啊、
1: 你看咱这知识储备还是高啊。
0: 哎。
1: 然后刚才
0: 啥都得懂点。
1: 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最近去那个小吃街啊，给我们发了很多照片。
0: 这个是最近咱们长春市的又一个叫文旅盛世啊，春京西台湾美食节。
1: 你确定是文旅盛世吗？只是他们是个人活动吧？
0: 啊，个人是个人活动吗？
1: 是商区活动吧？我觉得
0: 啊，我看看，我看看。啊，抱歉啊，这个是春京西的这个街区的活动，
1: 是
0: 啊春京西街区活动，台湾美食节。那就不说了，那我太熟悉了。
1: 有没有烤冷面呢？
0: 这第一个应该就是烤冷面。
1: 啊，这不是烤冷面吗？
0: 这不烤冷面吗？
1: 然后有啥呀？
0: 台湾有烤冷面吧？我看看啊，
1: 不知道有没有啊，咱没去过呀。
0: 嗯，
1: 以后就方便时候去呗，坐车去。
0: 这个是
1: 油条，
0: 不，这中间明显裹着什么东西？
1: 春卷，
0: 像春卷，像春卷。看看台湾美食街都卖什么东西？
1: 炸春卷，
0: 炸春卷，炸春卷。这个是
1: 这是什么？什么都有、啊？
0: 卤肉饭，卤肉饭，蛙煎
1: 啊，蛙煎。
0: 这个是炸苞米，
1: 炸春卷，
0: 还是炸春卷？
1: 拍发这么多炸春卷干啥？
0: 给、这个盒子里边装的是
1: 烤冷面啊，
0: 烤冷面，这是烤冷面。
1: 你能不给我们发一些，就怎么的也应该有那啥吧，凤梨酥，
0: 有点特色的东西吧？那台湾这个卤肉饭，除了卤肉饭还没有别的？这里，台中太阳饼，
1: 台
0: 湾，
1: 我说它应该就是手抓饼，
0: 九层塔盐酥鸡，
1: 这没啥特色呀，看起来。
0: 嗯，
1: 但我。因为也去过一些美食节嘛，
0: 嗯，
1: 就我觉得
0: 鸡蛋仔，
1: 嗯，
0: 鸡蛋仔算台湾美食吗？
1: 那不算东北美食吗？
0: 啊，东北美食啊，
1: 它鸡蛋仔不就是咱校门口吃那玩意儿吗？
0: 章鱼小丸子，这小章鱼小丸子绝对不是咱东北美食的。
1: 章鱼小丸子啊，
0: 章鱼小丸子听着名就不可能是咱东北人起的名字。
1: 是，这那啥、啊，其他国家的美食。嗯、
0: 对，章鱼小丸子、嗯，咱们这东北要起名字就是。来章鱼大丸子，这不可能章鱼
1: 小丸子、啊、
0: 台湾香肠寿司，
1: 这听起来不是非常诱人呢、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也没去啊，就我们也没去，就看这名、嗯、看着感觉一般啊，
0: 而且这个看着这个卖相啊，我就不太想吃。
1: 这怎么烤冷面里卷生蚝，这是跟谁学的呀？
0: 哎呀，
1: 可以了，可以了，不看了，不看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不看了，不看了。这个美食节啊，这个为什么前一阵万象城大家知道汉堡节特别火啊？人家是全国范围的活动啊，
0: 嗯，
1: 它是在全国都进行这个，全国都进行这个巡来回的这个美食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呢，它在东北选第一站选长春啊，咱这也是第一次，可能或者少有的能在东三省作为第一个落脚点啊，
0: 嗯，
1: 所以特别火，因为它全国的嘛，它这个。
0: 嗯，
1: 食材这个确实是过硬。
0: 嗯，
1: 后来呢，咱们其实本地也有一些像面包节、汉堡节的活动出现啊，
0: 嗯、
1: 我也都去感受了一下，确实差很多。
0: 嗯，
1: 这玩意儿咱不能就硬整啊。
0: 嗯，
1: 你咋地？你品质都过关，自然有人去。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东西。
0: 嗯，
1: 你品质够，大家口口相传就会去吃，然后你下次活动自然就有人去。你这次整的一般，下次就估计去人就少了。所以现在我对各个地方的美食节啊，真的不抱太大希望。
0: 嗯、
1: 一去都是那些玩意儿，臭豆腐、烤冷面。
0: 哎，这个是通病啊，
1: 嗯，
0: 哎，这是通病，这个好多这个旅游城市的那个著名的那条小吃街，
1: 其实对，就这玩意儿不是咱这样，咱要出去玩的时候去那边夜市瞧瞧也差不多。
0: 对，然后你要是去，比如说一些古城，
1: 嗯，
0: 无论是这个凤凰古城啊，还是丽江古城啊，
1: 也没差多些。
0: 你进那里边，你发现的业态啊，就那么几种。首先呢，民谣啊，民谣酒吧
1: 是。
0: 街边卖漫画的给你画这个 T 恤、嗯、或者是画这个速写写生这个，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我在哪里很想你的奶茶，
1: 对、
0: 我在什么这里等你的这个奶茶店，
1: 嗯，
0: 基本就这几种业态，
1: 小吃内容也差不多，全国的范围大差不差，
0: 嗯，
1: 这不是咱的问题啊，这个全国我觉得都是有这种问题，去其他地方夜市也是溜达过，最后还是去吃咱们东北的烧烤啊，
0: 哎，
1: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是啥呢，有次我去这个南方出差，然后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地方就做包子，

0: 的。
1: 嗯，
0: 那包太好吃的，一个本地人啊，太好吃，你一定要尝尝。但是他那个地方，他属于古城嘛，他得排队嘛。
1: 嗯，
0: 他说那个包子一定要尝，太好吃了。我说你跟我一个
1: 包子
0: 啊，不是说错，饺子
1: 啊，饺子。
0: 我就纳闷，我说我东北来的，你给我说饺子，
1: 嗯，
0: 我对你的饺子肯定比你们那好吃。
1: 嗯，
0: 我就乐了，但我没有反驳他。我说那我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哎，
0: 排队啊，排二十分钟，我吃那饺子酸菜馅的，我这也配得叫饺子？
1: 嗯，
0: 我说你这个店开东北都得黄。但我没有跟他明说，我说你有趟有空吧，怎么来东北尝尝东北饺子什么味儿？
1: 嗯，
0: 我这也配叫就是排队饺子。
1: 嗯，
0: 咱就，
1: 啊，上回我在虎扑论坛一个帖子里边就是讨论这个各地的家乡美食嘛，然后我就推荐了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酸菜油滋了馅的饺子，简直是鲜品。然后底下跟帖说，你们东北的饺子不正宗，
0: 我就乐了。
1: 我说东北饺子不正宗，那哪儿的饺子才正宗？
0: 我们一年四季一月最好吃两回饺子，你说我们这饺子不正宗？我家楼上大姨包的饺子都比他们店里好吃。啊，
1: 我对咱东北美食，尤其是饺子这一块非常有信心。
0: 是，
1: 走南闯北发现还是东北饺子好吃。
0: 好吃啊，
1: 哎，
0: 香啊。然后带着星星远航说，可能是有些朋友们，
1: 可能是股民在看牛来。
0: 不太描理解其中的这个那个内涵啊，这个它这个由来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确实看出有很多大佬包场了。
1: 嗯，喜欢牛市他们
0: 啊，
1: 喜欢牛市就看牛来，你要是你说股民他不可能看熊出没，
0: 但有道理。
1: 熊市不喜欢，
0: 喜欢看牛来，
1: 喜欢看牛来，
0: 反正这票19块就一张，包一场也不贵。有道理，有道理。
1: 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类似于行为艺术的似的那种，就是在这个电影院呢，你看选座席上已经拼出来牛字了。
0: 啊，那就是包场看的。
1: 那个不一定是包场，那个可能是大家的默契。
0: 是。
1: 默契形成了一个牛字。
0: 就说这个电影票房已经快到2000万了，预测票房啊。
1: 预测票房是8000万。
0: 8000万。
1: 8000万。
0: 我昨天看还2000万呢。今天就看8000万，
1: 对，预测票房8000万，好赚啊！
0: 如果说他这个电影是
1: 这种
0: 是花6万块钱拍的话，然后他是8000万的成本，
1: 这种收益率一般都写在刑法里。
0: 他都不是刑法的问题了，当时那个煎饼侠也没这么高收益率啊。
1: 对，煎饼侠卖了差不多10亿。
0: 对啊，
1: 煎饼侠投入挺多的。
0: 对呀，8900万，
1: 实时综合票房675万。预测总票房，猫眼预测总票房8900万。
0: 我这个肯定到不了，你放心。这个电影大家就是到这个头就已经就，我觉得到现在基本就到头了。
1: 嗯，
0: 就剩下的人也不会去看了。你说这电影你会去看吗？
1: 很难讲
0: 啊，
1: 很难讲。
0: 我肯定不会去看，我肯定不会去看。
1: 很难讲，就是猎奇。比如说是这样的，看，现在一部分网友是，哦，大家都说《龙餐馆》好看，我就不去看。
0: 嗯，
1: 大家都说好看，我就一定不去看。然后，并且把《龙餐馆》这个给他打上标签，
0: 不是对于我的
1: 就是这个叫什么？咱们那个
0: 有点反差，
1: 不是，就是咱们那个《流浪地球》
0: 啊，
1: 叫战球
0: 啊，
1: 《龙餐馆》叫战餐馆，
0: 他们说根本没有看的人才会做出这个评价，
1: 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哪吒二就是这个战哪吒，都是战狼系列的，都给你打上、
0: 啊、
1: 给你打上标签，说你好，你看《龙餐馆》，你就是战狼。
0: 不就是咋的了？
1: 嗯，
0: 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他当战狼有什么不好？
1: 我跟你说，朋友们啊，一旦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上了战狼系列的这种标签，你就心里想好了，这个片子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没错，
1: 嗯，
0: 好看啊，就是好看，而且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当战狼啊。
1: 嗯、
0: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去哈尔滨看的奥德赛的，
1: 看你看他的名字啊，他的头像都就是 IMAX， 他把 IMAX 当成自己的头像，
0: 啊、
1: 所以他准备去哈尔滨看奥德赛，那里可以看到全画幅的版本。
0: 咱长春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咱长春看不了、啊。
0: 但据说就是完整的能完整呈现奥德赛，咱们全国好像只有71家影院可以做到
1: 啊，其中就包含了哈尔滨的影院。
0: 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奥德赛它是 IMAX 全画幅拍的，从头到尾都是，所以自己在家看奥德赛一定是，会少画面的，它会被裁切掉嘛，一般的荧幕也会被裁切
1: 啊。这个片子是全程用 IMAX 摄影机，
0: 全程
1: 哦摄影的，
0: 所以说它这个
1: 好高的成本，
0: 它这个光那个胶片好像就是700万美元吧，我有点记不太清啊，反正说这个确实是这样。然后这不丹疯子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是不是长春没有全画幅的奥德赛啊？
1: 哎，网友总结啊，是战狼二是战狼本体，流浪地球是太空战狼，黑神话悟空叫游戏战狼，哪吒之魔童闹海是动画战狼，给阿嬷的情书是文艺战狼，华为是科技战狼，张雪机车是摩托战狼，DeepSeek是AI战狼。
0: 嗯，反正现在一开始很生气啊，现在就当看个乐呵啊，看个乐呵，别有用心的人。

0: 现在它也这么多，大家要做好这个警惕啊！
1: 但一定要做好警惕。
0: 这其实是好事，因为我们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啊，越来越好才会这样，才会被别人警惕嘛。
1: 嗯
0: 嗯，
1: 大家相信我俩纯自来水，都是自费购票去看的。
0: 是啊，这玩意儿就好看，也不用多说啊。这个电影这部分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1: 哎，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哎，
0: 就
1: 感觉时间都不太够了。
0: 嗯，哎，没事，说一会儿不行，明天接着说。
1: 明天接着说啊。
0: 跟大家说，第一次去网吧都看啥了？
1: 哎，
0: 全国只有7家才可以看全画幅的《奥德赛》啊。那我看错了，我以为是71家呢。
1: 哦、
0: 啊，我以为71家。
1: 孤单的疯子给我们留言说了，全国只有7家可以看全画幅 IMAX 奥德赛。我好奇啊，这个票价得多少钱？得100块钱左右吗？
0: 差不太多吧，它全画幅它多啥呀？
1: 嗯，我这 IMAX 的不都得89什么什么这个99？
0: 现在也没那么贵，就那个也是60-70，它只有那个过年时候才贵。
1: 嗯。
0: 你就花全画幅的 IMAX 不用扫奥德赛，你就全画幅奥德那啥有啥、啊、
1: 看看看国内有多少个影院能看啊，
0: 你就看第一个就行，什么值得买那个，什么值得买那个、嗯、
1: 对，
0: 分四档嘛 IMAX、这个咱们一起学习啊，说 IMAX 一共分四档，
1: 404攻占了，这个看不了。
0: 嗯，这还有说41块荧幕的呢，
1: 41块荧幕版，
0: 嗯，
1: 70毫米 IMAX
0: 啊，国内有7家、7家啊，7家分别为
1: 全球只有41家影院具备，
0: 嗯，
1: 然后呢，
0: 国内全球41，咱国内就7家，
1: 嗯，
0: 分别是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
1: 东莞万达影城、华南茂，
0: 啊，还有哈尔滨的万达影城，所以说这位朋友去
1: 哈东店
0: 啊，沈阳辽宁省科技技术馆万达影城、
1: 嗯，
0: 万达影城
1: 开科在科技技术馆旁边、啊，
0: 在练啊，在练。
1: 然后昆明大都 LCC 光魔影城，
0: 嗯，还有贵阳的以及台北的啊、
1: 嗯，
0: 国内一共有7家啊。
1: 那也就是说，
0: 哇，200块钱，你说的真对，
1: 嗯
0: 嗯，200块钱
1: 啊，这不咱东北就2家，
0: 但是没有咱吉林省
1: 啊，没有咱吉林省，咱东北2家，然后北京有东莞，然后昆明
0: 还是北部城市多一点、啊，
1: 还北上这个江浙沪地区1家都没有啊，
0: 嗯
1: 嗯，
0: 看来还是咱北方地区爱看电影啊。
1: 这个咱可以啊，点映场票价约183到199块钱，天哪，
0: 还是挺贵的，
1: 嗯，
0: 挺贵，但是值得啊。
1: 为了这个视觉冲击啊，
0: 嗯，
1: 为了这个视觉冲击，花200块钱、
0: 嗯、
1: 没问题。
0: 长春要加油，对，长春其实有一阵万达特别厉害，
1: 嗯
0: 啊，影院的我记得票房非常好啊，
1: 嗯。一家在哈尔滨，一家在辽宁。
0: 这个他这个头像真的没选毛，没选错啊，非常的清楚，跟我们查的信息一模一样啊。
1: 对对对，孤单的疯子厉害啊！
0: 啊，厉害厉害厉害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来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啊。中午好，我张方弘毅啊。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大家的留言
0: 啊，
1: 发一遍就行，我们能看见，不用刷屏
0: 啊。
1: 不要刷屏啊！刚才
0: 我们是谁上副驾驶？
1: 哎，
0: 这俩说半天都不知道是。
1: 对对，俩帅哥啊，俩帅哥
0: 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然后孤单疯子以前说东是东三省的朋友来长春看 IMAX， 确实是啊，长春在 IMAX 还是非常先进的。
1: 哎，长春得加油了啊！
0: 嗯，加油啊！
1: 但是咱东北这个叫做观影爱好者啊，电影迷还是很幸福的啊，咱东北。就2家，一共7家，咱东北2家
0: 也有道理，因为咱东北那个冬天冷嘛，
1: 嗯，
0: 反正娱乐活动确实没那么多，是不是？
1: 滑雪看电影，
0: 滑雪看电影啊啊，我估计也会有啊、
1: 嗯，
0: 会有，别着急啊。
1: 对对对，咱们这个电影产业这么发达，
0: 而且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能应用的场景太少了。
1: 嗯嗯，
0: 像诺兰这样拍电影也少，
1: 嗯，就是这么高成本、不计成本的。
0: 你交那个拍 IMAX 整那玩意儿，整那个6-700万、7-800万美元的，
1: 嗯、
0: 太贵了。
1: 对对对，光胶片的费用
0: 是啊。哎，感谢啊，
1: 感谢还有发张方弘毅的名字，想看看他照片帅不帅、
0: 啊？
1: 你这照片都多少？

0: 都不帅。
1: 我不太像这样，不太像
0: 这样。不如本人帅
1: 啊。
0: 嗯，尤其这个衣服看起来非常的不合体啊。
1: 我这个就是律政先锋的感觉。
0: 你这不合体的这个衣服看起来，
1: 你不是自己的吗？
0: 真不是自己的。
1: 对，
0: 你看我就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这是选了一些，你看，选了一些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多鸡贼呀。
1: 脸都不露，
0: 我都鸡贼，年轻的照片，
1: 好啊，这个回到话题啊，今天都
0: 今天我们还有话题呢
1: 啊，都有一个说话题，第一次去网吧，
0: 第一次去网吧，我第一次去网吧呢，那个网吧本身就是我们家邻居开的，
1: 你多少岁去的？
0: 七岁吧，
1: 啊，七岁，
0: 七岁还是八岁？
1: 嗯，大家差不多，
0: 那个老师当时小学班主任说了，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了，他在所有的网吧都有眼线
1: 啊，
0: 只要你去，他一定就知道。
1: 那你们这个小学是在家附近上的啊？
0: 嗯，就是我们县城的县城前线实验小学，
1: 是是是，
0: 前线实验小学，前线就比较小嘛，
1: 像我们说，老师说要在
0: 全市
1: 都有眼线，我说老师你这个确实手眼通天的，
0: 不是，就算是在全县有那么多家网吧，他都有眼线，其实
1: 也不太可能，
0: 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信呢，
1: 吓唬你们，
0: 我也信呢，一年级就比较好骗嘛，
1: 是啊，
0: 于是呢，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东北的冬天，
1: 你
0: 我就在网吧外边
1: 啊，
0: 我走到城市干什么？
1: 你们全县有眼线
0: 吗？那我走到宋源不就行了吗？
1: 宋源也行，反正是啊。
0: 我在网吧外面站了半小时，
1: 嗯，
0: 不进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怕一进去，下周周一点名的时候，老师就会批评我。
1: 那你为什么最后进去了？
0: 我太冷
1: 啊，
0: 我太冷，我妈进去了。
1: 你这是个好借口啊！你说老师，我不是想去网吧，外头太冷，
0: 太冷，
1: 我想找个地方取取暖。
0: 对对对，太冷了，因为我家又没人，我妈去的网吧。
1: 嗯，
0: 那我妈去网吧干啥？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妈想要创业，搞一家手机店。
1: 哦，
0: 想要卖手机，
1: 那为什么去网吧？
0: 卖去网吧查资料
1: 啊
0: 啊！去网吧查资料，
1: 因为那个时候电脑没有普及，
0: 没有普及。
1: 嗯，
0: 包括呢，这个你要想了解电子产品，你就得买这个手机杂志什么的啊。那我妈就想这个比较直观的去看一看，她通过外，因为那个时候吧，手机我们说买一台手机，基本上是通过外观去判断我要不要买这台手机。
1: 没错，
0: 大家都是功能机。
1: 嗯。
0: 功能机时代，你是这个，你是摩托罗拉呀，你是
1: 诺基亚
0: 呀，
1: 嗯，
0: 大家无非买的就是一个外观好看。
1: 是，
0: 那功能上哪不是的？就也就是说啊，我这个十八和弦，我四十和弦，
1: 那就
0: 挺高端了。
1: 听不懂啥意思的。
0: 那挺高端了，说这个铃声嘛，带和弦的铃声。
1: 是，就是大家一般人，
0: 后来稍微有点带彩屏的了。
1: 一般人没啥体会，
0: 嗯，
1: 几多少和弦听不出来。
0: 我妈就非常朴素的进网吧，通过那些什么，当时有什么，有没有太平洋手机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通过那些网站去查手机型号。
1: 嗯，
0: 最后决定。我要去来咱长春进货啊！
1: 啊，
0: 来咱长春进货，然后在前线租了一个摊位，一个手机大卖场，
1: 是
0: 租了一个摊位，然后决定我要卖哪些型号的手机。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他去的网吧，
1: 然后呢？
0: 查了半小时，我在外边站半小时。
1: 那你为啥不进去啊？家长带来都不行啊？
0: 我害怕
1: 啊啊！
0: 害怕，万一那网吧真有老师眼线呢？
1: 那
0: 万一我一进去，班主任往那一坐呢？
1: 你跟家长来有啥的？
0: 那也不行。
1: 嗯，
0: 这是进去就不是好孩子。
1: 你后来也没看你手去，
0: 后来半小时，对，真好玩，网吧真好玩。后来进去了，
1: 嗯，
0: 后来实在是太冷了，零下二十来度，实在是太冷，我冷我受不了了，
1: 嗯，
0: 我就进去了，进去就坐在我妈旁边，人家这个老板，网吧老板就是我们家邻居，
1: 是啊，
0: 说用不用给你开个机？我说不
1: 敢，
0: 双手摇动，双手疯狂摇动，不敢，但是呢，我还好奇，
1: 是
0: 好奇，因为我看到对面那台机器啊。我眼看着对面那台机器是一个大哥哥，大哥哥玩的那款游戏真好玩，
1: 泡泡糖，
0: 不是泡泡糖，后面我才知道他玩的是《侠盗猎车手》系列游戏
1: 啊，那时候应该是三吧，
0: 嗯，应该是三啊，
1: 应该是三。
0: 我眼看着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1: 抢
0: 想开哪台车就开哪台车，我说居然有这种游戏，那太好玩了吧，然后呢还可以在城市里边任意奔跑，你看之前咱们接触过小霸王游戏机，
1: 是
0: 玩的那个 F1 赛车游戏，你只能在固定的跑道上奔跑吧，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你就对一个小学生冲击有多大，
1: 非常
0: 想在城市的哪里奔跑就在哪里奔跑，想开哪台车就开哪台车，
1: 是
0: 那太帅了吧，
1: 嗯，
0: 就那个时候给种下了个那啥，
1: 以后一定要来这玩一玩，
0: 以后我一定要买一台能够打游戏的学习电脑，我一定要在我的学习电脑当中装满各种网吧好玩的游戏，
1: 是，
0: 这是第一回去网吧，
1: 就第一回啊，我第一回去网吧记不得了，
0: 嗯，
1: 因为这那个时候能未成年人上网吧，其实它是错误的情况，
0: 错误的
1: 情况，然后
0: 但是呢也没有实名制，
1: 它主要是时代的产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电脑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这么便宜，尤其当时上网也比较贵啊，网费这个东西家里用其实还需要，有的时候第一阶段还 挤占家里的电话费嘛。
0: 嗯
1: 嗯，所以说人家。

0: 孩子们想去网吧呢，就只能是偷门去啊。
1: 哎，那个时候就不叫网吧，叫电脑房。
0: 一开始叫电脑房，
1: 对，电脑房。而且这个我这个网费呀，它是经历了一个阶段的，是一开始是巨贵无比，后面变得便宜了。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县城里边的那个有线的电脑房啊，上网都得五六七块钱。
0: 那我
1: 五六七块钱
0: 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
1: 然后后来呢，这个网吧逐渐的变多了之后，那个网费就降到3块、2块，甚至1块钱一小时，
0: 1.5块啊！
1: 再到后面进化成网咖服务一下来，费用又上来了。
0: 我记得电脑房那个阶段，我应该是没有去过，因为电脑房那个阶段都在小区里头，都在各一般小区楼下都会有个电脑房，非常拥挤，然后昏暗，完里头抽烟，反正挺脏乱的。
1: 对，这个是这个叫做老师给我们渲染的这个情况啊，还真的跟电脑房里的一模一样，
0: 是啊，
1: 昏暗、烟味儿、吵闹，甚至有脏话。
0: 对啊，什么叫甚至有脏话？
1: 嗯、
0: 全是脏话，
1: 一定有脏话，一定有脏话。
0: 那个
1: 它跟早期的大型街机厅是一样的。
0: 是啊，那个时候没去过，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网吧的概念出现了，就会它会变成门市房了，就在这个小区外头来进行这个。那个时候我去的，玩那个、
1: 开始是拿这个笔记本，那个网管拿了笔记本子，记你的上网时间。
0: 那我没有，我去的时候已经
1: 有那个万象了，
0: 已经有万象了。
1: 万象网管系统。
0: 对，我去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说上网，他会给我拿出，他会从抽屉掏出一叠身份证，
1: 哎，
0: 给你刷一下。
1: 哦，你去的时候已经有实名制了。
0: 就是实名制啊，
1: 哦、
0: 他会给你刷一下。
1: 我去没有，
0: 我们当时去，而且大部分就是孩子很多，我们都组团去嘛，完一帮人孩子都够不着那个他们那个门口那收钱夹那个头，他那个我们得点头啊，点脚，我们上网啊，那人一看都几个人啊，三四个人，他拿三四个人，
1: 他能拿出一堆，拿出一堆，
0: 那上多少钱？我上5块的，那上10块的，就刷。那说多少 G？ 完我们就去了，坐那玩。当时玩，
1: 他会给你一个，应该是一个。手写的条带账号和密码的，应该是他不，他身份证刷一下之后，然后还得在你的电脑那个万象网管上登录，他会给你撕个条。
0: 咱不是一个系统，我们当时一刷你直接开机就行。
1: 哦，
0: 他在他那边登录啊。你说那个系统，我后来在哪见过呢？
1: 万象，
0: 那都是
1: 成都一家公司开发的，好像是。
0: 应该不是那个，长春应该没有。后来都是到那哪儿了？到那个初中了。我会办张卡，然后这个卡子就比如说留你的信息和你的存的钱，然后你去吧台刷一下，然后你再找个机器刷一下就好了，啊，现在更简单，现在都是那个全国联网的，叫什么玩意儿？去网卡，对，现在就去网卡，
1: 去网卡，
0: 然后当时就去玩啥呢？玩这个守卫雅典娜，
1: 守卫雅典娜，
0: 也没啥其他游戏能一起玩了，一开始玩都守卫雅典娜守护啥的，因为魔兽嘛，魔兽三那个时候刚出，非常好玩，打联网玩 RPG 啥的。
1: 哎，这样一看，我第一次去网吧，这个。非常正义呀、啊！
0: 我当时根本没有
1: 跟我陪我妈去，
0: 我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1: 啊、
0: 他说出去玩，我说玩啥？他玩电脑，那太好了
1: 啊！
0: 就去玩了啊！但有个有意思事是啥？那时候我应该也是上小学，应该三四年级左右啊。我上那网吧就在我们小区附近一个大众浴室旁边啊，条件也其实也非常昏暗啊，抽烟的呀啥都有。现在想其实非常的不安全啊，非常不安全。我。当时我现在有点后怕，就是那玩意儿，因为他们也是怕这个抓捕嘛，咱们也说这个东西当时也是不合法的，未成年人上网一直是被打击的一个重点嘛。他们就会把后门关上。
1: 好家伙
0: 啊，他们怕这个有便衣从后面进来抓人，他们只留正门。
1: 哎，
0: 嗯，
1: 你看过一个相声吗？就是中央电视台相声大奖赛。有个获奖作品，就是这个天津的相声名家杨毅，杨毅老师说的一个段子，就是他要开网吧，
0: 没看过，
1: 他要开网吧，说那个孩子是这个，就是未成年不能上网，说你几岁呀？你说我，拜拜，我9岁，你几岁？拜拜，我10岁，好，你俩加一块，你俩坐一台机器，你俩加一块19岁，
0: 是可以啊，当时是这个不允许的，当时我们都偷摸上啊，偷摸上。之后呢，因为这个玩游戏啊，时间过得非常快，经常不回家，一玩就玩一下午。我的那两个哥哥呀，就出来找我来了啊，我两个这个姑姑家的哥哥。
1: 是把那个高压锅，
0: 对，就是他，
1: 高压锅整炸那个。
0: 他俩非常清楚，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果不在小区里玩的话，应该会在哪里？他就开始找网吧啊，小区附近网吧其实不太多，就那么一两家。很快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在这个游戏里这个叱咤风云，说有点大。我在这儿，在这儿啊！我是那小黑吧，应该是，我有点忘是谁了，就给我薅着，说你怎么出来上网呢？我不想玩啊。
1: 那
0: 他说你个。

0: 他那那没有
1: 啊，
0: 我们他不够这种事情，因为告也没什么办法，我、
1: 嗯、
0: 我照样会出来玩
1: 啊。
0: 他瞅了我，他说
1: 磨完呢你是
0: 啊？他想一想，他说那这样吧，我得挣这笔钱
1: 哦，
0: 他俩给守望都市打电话。
1: 守望都市这个查这个黑网吧，
0: 不是当时举报线索是有奖励的。
1: 嗯，
0: 他说有未成年人上网。
1: 嗯，
0: 这个未成年人、
1: 哎、当时是五十一百，
0: 嗯，忘了多少钱了。
1: 五十一百，我记得非常清楚。
0: 他俩当我面给守望都市打电话。
1: 我从小就看守望都市。
0: 他说我举报有未成年人上网，非常多。
1: 嗯，
0: 他说那个其中有未成年人就在我的身边。
1: 那、太好了，
0: 你可以来那什么采访他。完了，那你来吧。
1: 嗯，
0: 我害怕呀。我当时
1: 我不想上守望都市。
0: 我不是说不想上守望都市，我小有心灵，我就知道我这个东西要是这是我犯事儿，那肯定
1: 上守望都市跟着你档案走了。
0: 嗯，对，不是跟我档案走，我怕那个网吧老板以后不让我来上网
1: 啊。
0: 我别打了，别打了，我错，给你钱。
1: 乐死我，
0: 乐死我，
1: 乐死
0: 我，被两哥哥乐死了。然后他好，他俩后来就没
1: 他俩后来被铁拳教育了吧？
0: 没有啊。啊，昨天看铁拳教育了。
1: 嗯，昨天看铁拳教育了，朋友们，明天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铁拳教育，太好了。
0: 是啊啊啊！今天节目这个内容可能大差不多就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聊这个事儿、啊。
1: 明天我们接着说
0: 这个
1: 事、啊、
0: 小雅
1: 这个
0: 都讲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那这是省里已办三届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全面升级而来，室内室外超3万平，300余家企业，3万余名观众，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及汽车出行装备啊，十大展区覆盖了这么多的内容。那还有一些配套的活动，包括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配套的活动。展位也是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呢，请拨打18043810016微信同号。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领取详情。9月11号到9月13号到场参观。今天我们的团购单品是圣罗兰 YSL， 也叫杨树林。那杨树林呢，也是一个彩妆品牌啊，是在全球都比较有着相当知名度的一个彩妆品牌。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黑皮革气垫。也巧不巧啊，前两天我在小红书刷到一个 coser， 他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妆容，评论区就是有问他的衣服啊，然后问他的这个美甲呀，还有问他的妆啊，问他用了什么这个都画了，这个用的是什么气垫啊，用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肤色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自然。这个女 coser 在评论区留言，她用的就是黑皮革气垫。所以今天我拿到这个稿子，我一眼就非常的眼熟啊，因为前两天我在评论区刚刚看到一个女 coser 在使用这个品啊，然后大家都对她的妆容这个给到的评价还挺高的，说非常的自然。

0: 天气闷热，皮肤出汗多，出油猛，早上没化好的妆呢容易脱妆，下午呢会显得发黄。那如果说想要保持高级底妆的话，应该用什么品啊？可以用杨树林的黑皮革气垫啊，它的持妆力非常的好，官网14克的正装要600多块钱，在今天的价格是299啊，299块钱，而且呢囤两个的话只要399块钱，平均一个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平均一个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啊。那这款给到你的情绪价值也很高啊，因为呢你在外出补妆的时候拿出这个盒子，你身边的这个闺蜜她都认识。它外壳自带 YSL 标志性的微皮革设计，黑色菱格压纹搭配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像是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补妆的时候呢都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色号包括 B10 象牙白以及 B20 透亮白啊，这两个呢一个是适合冷白皮，如果你是冷白皮可以买 B10 象牙白，如果你是亚洲的肤色呢可以买 B20 透亮白。YSL 黑皮革气垫正装299块钱，囤两只只要399块钱，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单购买。回复气垫啊，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可以拼手速下单，如果添加福利官微信的话呢还能够再少5块钱。这个是海外跨境直采啊，海外跨境直采，品牌溢价这些东西呢都没有，也没有专柜的房租价格，支持正品，支持一物一码啊，支持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物一码，正品保真，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今天的单品黑皮革气垫来自于 YSL 圣罗兰，有 B10 和 B20 象牙白以及透亮白两个色号，两只399，一只299。关键词是气垫啊，关键词是气垫。然后评论区还有大家的留言，关于你第一次去网吧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明天来接着聊啊。明天的我在副驾驶，咱们接着聊第一次去网吧都干了些什么呢？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消息给我钱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反正他下我五岁刚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吗？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

0: 新的一周开始，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来赴温暖之约的各位好人帮的家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红冰，欢迎赴约好人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帮助的人，或者是有一些让你温暖感动的好人好事儿，想和更多的人分享，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我们的编辑记者恭贺，在导播间恭贺大家。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与你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把爱传递。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成为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等待我们爱的召唤了。这个暑假呀，让我觉得非常充实的事情，就是和一群可爱的乡村儿童共度的温暖时光。我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前往吉林市龙潭区钢窑镇中心小学和那里的孩子团聚了。每一次去呢，都是依依不舍，不仅是我，孩子们也是一样。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每次得知我要去，孩子们都会早早的在大门口等着我，一下车就像小鸟一样扑向我。哎呦，那个温暖的感觉，我真的是觉得不是在帮助他们，是他们在治愈着我，帮助着我。每一次走的时候呢，都是依依不舍的，孩子们都会送到大门口，然后我的车开走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孩子们还会追着车跑，这个画面总是在我眼前闪现，也总是激励着我一次又一次的奔向他们。那么上一周呢，我就带着好人帮的志愿者以及咱们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党支部的部分党员，再次来到了钢窑镇中心小学，和孩子们互动做游戏，还把爱心人士送的礼物做成盲盒送给他们。看着孩子们天真质朴的笑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动容。那接下来呢，就听听我们其中的一位志愿者满春园和大家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满春园，
2: 来到吉林市龙潭区钢窑小学和这些孩子们进行互动。那这两次你都有分别怎样的感受呢？
1: 第一次因为不太了解，只是好奇，也是通过同事啊朋友啊推荐，我觉得我是抱着新奇的角度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以这个心态去的。然后第一次呢是完全是未知的，看到什么只是新奇而已。但是这次不同，因为跟他们有互动了，对他们有一个了解。然后这次去呢，主要是看他们的变化，看他们是否长大啦，然后学习呀、生活呀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是以这个角度去看，心情心态完全不一样。
2: 嗯，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的质朴和这个可爱？看到你们来都非常的热情，
1: 特别纯真，特别质朴。然后我们一去很开心，很热情，而且孩子那种单纯的热情是不一样的，让我们心情也很激动。
2: 那其实钢窑小学这些孩子们都有他们的这个艺术梦想哈，然后呢我们也在那里边建了这样的一个美术馆，然后孩子们的这些画作呀以及他们的这个手工品都在这个画展当中进行展出。那你看了他们的这种才华之后又有怎样的感想？
1: 完全超乎了我对乡村孩子的一个认知，他们的画作和手工艺品是有级别的，就是特别好，不是咱们想象的认为只是孩子随手的一个图画，他们画的都是生活当中，比如说看到白菜然后就画，然后瓜果都是他们生活当中能看到的，然后展现出来的呢不是单一的一个画作，他们还配有一些文字，包括他们手工艺品，他们做的呢都是比如说生活当中看到的各种种子，红豆啊，然后各种果核，他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在这个果核上去画，然后特别好看，而且还会穿上一些绳子，比如说当成项链，然后一个钥匙链， 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就是如果你不告诉别人的话，说这是小孩做的，你还会以为是大人做的，就是做得特别好，而且能看出来他们是用心去完成的，展示出来的那个效果也特别好。而且整个那美术展，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认为是不是很小，就几个孩子整几幅画往那一摆，不是的，它是真的有展示出来，分不同区域的，效果还是很震撼的。
2: 那你们这一次去呢，也给孩子们带来了这个很多的礼物，然后呢也跟孩子们进行了这个互动游玩，然后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 这次呢主要因为他们的梦想爱好就是在美术这一块，我们带了是他们比较心心爱爱的那个画板还有油画棒，这样方便他们平时的一个作画，因为他们以前用的那个工具吧就是不是特别好，可能有什么就用什么。这次我们是专门买的是那种专业的，而且是无污染的，对孩子比较好。是啊，我们做了好几个游戏，然后比如说词语接龙，然后接龙出一篇像小作文似的，然后我们还采了一些那个在院子里采了一些花花草草，然后变成那个花篮可以戴到头上那种，做得特别好看，跟孩子们互动也特别好。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呢就是不会说像城里的孩子玩电话呀玩那个平板啊这种游戏，他们就是做游戏，然后平时就是画画，没有那些科技产品，而且他们在这种互动当中玩得特别开心，特别纯真，让我也感觉自己很年轻。孩子们是很天真的，然后在跟他互动当中，比如说我手弄脏了，他会带我去水房去洗手，会在旁边等着你，他会特别会照顾人，然后也特别互动啊体贴，而且孩子之间呢就是不会说有争抢，这些都没有，孩子都是很单纯很纯真的。
2: 那我看你们这一次去呢也都穿了这个文创的 T 恤衫然后呢之前也在一来一往美术馆购买了这个孩子们文创的这个环保布袋，然后你平时会用到这些东西吗？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1: 会用到啊，去年的文化衫还有今年的文化衫，首先它那个主题的意义就特别好，而且那个它那个画作也特别漂亮，我平时也会穿，因为它那个质量也特别好，不是说我穿这次我以后就不能再穿了，不是这样的，特别舒服，而且质量也很好。包括那个布袋我现在平时都会在用，比如说上超市买点什么东西，或者平时在车里装一些小东西比较方便比较好找。
2: 然后其实你回家是不是因为你家孩子也是一个高中生了嘛哈，然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可能更多，外界的公益的慈善的也需要你跟他来沟通，那你会和他进行相应的交流吗？
1: 会的，每次参加这种互动活动以后回来，我也会把一些照片给他去看，然后会把我的感受给他去讲，因为他现在学习课业比较重，没有机会去参加，如果后期我可能也会带他去参加一下这种互动，就是让他平时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到的和你亲身体验的是不同的，他体会不到。包括这次这个小朋友还送了我一个礼物，就是他们手工做的用那个果核做的绘画，然后能够当项链的这种，我特意带给我儿子，然后他也特别喜欢，他第一眼是不相信是小朋友画的，他觉得画的太好了，然后我跟他说是哪个小朋友，然后大概什么时间画的，他很惊讶，他觉得好厉害，因为咱们这帮孩子都没有，就是都还上小学，有的就是三四年级，还有二年级的，特别小，不是他能想象得到的。而且如果用我儿子的话说，他画不了这么好。
2: 那其实这个假期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和我们的志愿者在一起也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那马上就要到新学期了哈，那你也对这些孩子们给他们发送一份祝福吧，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学期有怎样的进步。
1: 新学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然后学习进步，然后把自己的梦想发挥更大，在平时作画当中思维能够更放散 然后更浪漫。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在一次次走进这些乡村儿童身边的时候，我的心里呢也常常涌起一个念头，就是带着这些孩子慢慢的走出来，走进更广阔的世界，让他们用画笔描绘更加广阔美丽的天地。现在呢正值长春净月潭荷花节，我就想能不能邀请孩子们来长春，来净月潭，来写生。现在在这个美丽的荷塘边，他们用画笔把这种美好和荷花的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精神体现出来呢。那么上个周四呢，这个愿望实现了，在月潭书院和净月潭文旅集团大力支持下，我们特意邀请乡村儿童来到了长春。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也邀请了孤独症两个小画家满山硕和肖志涵一起来到了这个净月潭，相约相聚在荷塘之畔，以笔墨寄情，以秋色入画。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龚鹤的报道。大家也可以进入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看看那一天写生的场景。我的视频号是“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一看当天荷花潭边写生的美好场景。
7: 一大早，吉林市龙潭区钢窑中心小学的师生驱车近3个小时来到了长春市净月潭，同学们都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荷花写生之旅。净月潭文旅集团贴心安排了专属的观光车辆，带领乡村师生与孤独症家庭开启了环潭游览。这是孩子们首次走进净月潭，万顷林海，湖光山。

0: 色层层铺展，清新治愈的自然风光让孩子们满心欢喜，沉醉其间。
1: 我叫赵子涵，我是第一次来净月潭看荷花，激动开心。
2: 张哲森，净月潭非常好看，我在净月潭里看见了那个松树林，还有荷花和这个荷叶，还有鸭子。松蝇课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松树就像我们说欢迎你来。
3: 我叫田雨飞，我在净月潭看到了青松岭、高尔夫场还有开心马场，非常喜欢那个高尔夫球场，因为我比较喜欢球类运动，我从来没打过高尔夫，希望以后我能去高尔夫场打一把高尔夫。
0: 游览结束后，孩子们临水而坐，自由创作。乡村的孩子们用质朴纯真的笔触细致描绘秋日荷塘的灵动景致。
1: 有的它是透红透红的，有的是上面发粉，下边开始发白了，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用自己的画笔把它们说出来就行。
4: 王艺林画的这幅荷花都有浮萍、荷叶、还没盛开的荷花和快盛开的荷花，还有莲蓬和小蝌蚪。
5: 我觉得净月潭很美，
3: 我来用我的画来表现荷花池和净月潭的美。这个假期对我很有意义。
0: 这个假期，村小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家乡。这一次的净月潭荷花写生，开阔了乡村孩子们的眼界，也在一颗颗童心深处种下了珍贵而美好的童年记忆。吉林市龙潭区钢窑中心小学老师王小野：
6: 今天虽然有点小雨，但是我觉得挺凉爽、挺清爽的。尤其是我们看到那个荷花那个小叶上有那个小露珠，还晶莹剔透的，其实也给孩子们很多灵感。我觉得今天非常适合孩子们写生创作，我觉得完完就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孩子没有说在小雨天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荷花荷叶的样子，因为这在我们村里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机会也很难得，空气还很凉爽。我发现每个孩子都非常投入，你就从他那个眼神里你就能感受到，哎呀，这个空气、这个自然、这个环境真的是滋养我们的孩子心灵。尤其还那个作品画的，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而且有的孩子在那个荷叶里画点小的好的小蝌蚪，还充满了无限的童趣。每次带孩子们出来写生，我们只是局限于我们村里面我们那个菜园子、我们家门口的风景，然后今天来到长春、来到净月潭，孩子们看到另外的一种风景，给他们的视野格局那个眼界都完全打开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把孩子带出去，领他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这对于乡村儿童来说哈，让他们看到更好的、更美的世界。
0: 现场除了村小的同学们，还有孤独症小画家满山硕，以细腻独特的视角捕捉自然诗意；肖志涵则用水彩将纯粹的童心与鲜活的秋色相融，一幅幅真挚生动的作品悄然诞生。
7: 以前我带过满山硕来过净月潭，但是也没在这画过画写生。他做这块画的也挺好，挺认真的，以后得要多出来写写画画，不能总在家总临摹。今天心情特别好。
8: 我叫满山硕，来净月潭了，看到荷花了。这是荷花，这是荷叶，这是花苞，这是莲蓬头。净月潭很美丽，我来这很开心。
7: 他是第一次写生，就这么大图纸，这么大图也是第一次。哎呀妈，他开阔眼界了。完了，另外一个自己那个照的也是荷花，完了过来画的。今天吧，就看这边小孩都在画，他着急，他也画的可快。特别感谢咱的好样帮，让孩子来展示，也是孩子锻炼的。特别感谢，特别高兴。
0: 一幅幅画作陆续完成，有浓墨重彩的荷塘全景，也有细腻勾勒的单枝荷花。每一幅作品都藏着孩子们眼中独有的秋日净月潭风光。净月潭文旅集团细致入微的安排，温暖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将景区的旖旎风光变成了免费公益的美育课堂。吉林省月潭书院书记王百良：
9: 净月潭现在是荷花绽放的季节，让他们共赏荷花，让孩子们的视野更加广阔，开阔孩子们的心智， 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用他们手下的妙笔描绘出净月潭的美景。我们会将孩子们的写生采风作品展在我们的书院里，激励孩子们更好的学习，快乐的成长。
0: 美育润童心，善意暖成长。本次活动打破了课堂边界，既丰富了乡村儿童的艺术体验，拓展视野，也为孤独症孩子搭建了自我表达、融入社会的温暖平台，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艺术中感知美好，建立自信。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主持人洪冰。
10: 多年来，好人帮一直关注这群热爱绘画的乡村儿童和孤独症孩子，我们也经常为他们策划各种公益画展、公益义卖。那么这一次呢，正值净月潭荷花节，我们就邀请这些乡村孩子和孤独症小画家来到净月潭荷花池现场写生。我希望呢，能够带着孩子们走出乡村，走出他们自己的小世界，能够来到更广阔的世界，用画笔描绘出他们感受的大自然的美好。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一场场的画展，把孩子们向上向美的追求呈现给更多的人，也让他们能够非常快乐地实现自我价值。
0: 以上是记者龚鹤报道。
11: 那现在呀，孩子们的作品已经在月潭书院展出了。如果你近期想去净月潭，可以进入到净月潭游客中心，向左拐就能看到月潭书院，孩子们的写生作品都在那里呈现。写生结束之后，孩子们兴奋的呀，真的是在车里的欢声笑语不断。回去之后，每个小朋友还写了一篇小作文，我们来听一下吧。
12: 我是光瑶小学二年级的王艺林，今天我们来到光瑶，去那里集合。上车之后，我们在车里聊天，一路欢声笑语。我们来到净月潭公园，净月潭可是国家5A 级景区呢。看到红冰姐姐，我们的心里都很开心。我们就坐上公交车去绕一圈净月潭。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净月潭的一部分，在那里能看见钟楼和塔楼，旁边还有个大坝，大坝高19米，宽550米，特别大。剩下的还有东北虎园、迎客松等。迎客松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大石头和一棵松树，石头上刻着三个字迎客松。为什么石头上有迎客松三个字呢？因为啊，松树像一个跟你挥手的人。最后我们来到了最重要的地方，荷花池。学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画一个荷花，我拿起笔认认真真的画。那些书院的叔叔阿姨们为我们打着伞，他们的身上都淋湿了，还为我们打着伞。到中午饭时间了，红冰姐姐拿来了美味的汉堡，叔叔阿姨们一口没吃，怕我们不够吃。回到书院，我们发现叔叔阿姨们给我们一人一个小扇子，我特别开心。回到温暖的家里，这难忘的一天就结束了，今天可真开心呐。
13: 大家好，我叫高胜涵，来自高瑶镇中心小学3年级一班的小学生。小野老师和红冰姐姐带我们去净月潭，今天我们在学校等候小野老师。人到齐后，小野老师坐着黑灰色车来了，我们坐车去净月潭。我和苏涵一路说说笑笑，到净月潭下起小雨，我们参观画展。我最喜欢那幅生动的龙的作品，还看到净月潭模型，那部分是森林。大巴来到嫦娥雕像，我们说玉兔在哪，爷爷说 在吃草，我没看见。松森站有棵歪松树，老师说代表你好。荷花池边，我捡到带露珠的荷叶，和小伙伴观赏荷花的美景。结束后，哥哥送我一把换小马的扇子。我们坐大巴返校，在车上吃东西小睡，爸爸接我回家。我写下这篇日记，这一天的净月潭之旅过得充实快乐。我看见了美丽的荷花，奇特的松树，欣赏了精彩的美术作品。大自然藏着许许多多有趣的小知识，户外游玩也让我学仔细观察事物的细节。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出游，收获满满的快乐，这真是难忘的一天。
14: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天气晴，去往长春。今天我去往了长春，一个让我去了就不想回来的地方。我们坐着大巴车，一路上欢声笑语。我们去净月潭要写生去，一进门口就有很多哥哥姐姐来接待我们，他们的热情就像看望亲人一样。我们进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名字名画，有一个姐姐给我介绍了一幅画，让我非常开心。红兵姐姐还带我们去画了荷花荷叶。到了中午吃饭，红兵姐姐买了很多汉堡和鸡块，给我感动得差点哭了。下午我们有一位叔叔带我们去看了净月潭的美景，让我打开了眼界。后来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叔叔在一些白色的扇子画了马、字、画等等，都送给了我们，还拍了集体照片。这一天让我感受到了哥哥姐姐们的亲切、照顾、关心，让我知道了如果我不好好学习，哥哥姐姐们的关心与照顾都是白费的。三年一班周俊熙。
15: 今天小燕老师和魏校长带着我们去净月潭写生画荷花，满池的荷花欣欣好看。我认真拿起画笔记录美景，红兵姐姐和爱心团队特意赶来给我们准备了香喷喷的肯德基午饭。中途下起小雨，志愿者们一直为我们撑伞遮雨，特别贴心。这次活动让我们特别感动，校长和老师一路细心看护我们，爱心人士也处处为我们着想，处处都是温暖。我会好好练习画画，努力学习，将来也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人。
16: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7: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6: 中秋至，小罐茶，
17: 详询0431-58458。
1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那么昨天啊，来自北京和长春的几个家庭来到了情暖至亲残疾人扶入中心，陪伴那里的星星宝贝，还进行了捐赠，他们共度了美好温暖的时光。这里边呢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回到长春，就曾经来到这里给孩子们表演节目。这一次呢，这一对小姐弟还特意写了小作文和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北京的12岁的胡同阳和9岁的弟弟胡同辉参加公益活动的感受。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玉祥小学五年级的胡同阳。在这个暑假里，我跟随姥姥姥爷和弟弟回到老家吉林长春。在父母的带领下，我第二次走进静月残疾儿童活动中心，来参加爱心送温暖的活动。每次踏进门里，我的内心就会被深深的触动。这不仅仅是一次爱心的帮扶，更是一堂直达心里，让我终身受益匪浅的成长课堂。还记得上一次来到这里，我和弟弟既紧张又期待，为小伙伴们表演节目，送上学习用品。这次出发前，我们精心准备了新鲜水果、香蕉，还有压力球、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各种运动玩具，希望能给小伙伴们带去最简单又纯粹的快乐。我们拿出积攒已久的压岁钱，郑重地捐赠给活动中心，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小小的心意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心愿，想用这份微薄的力量为特殊的小伙伴们送去暖意与希望。活动现场，阳光柔柔地洒在房间里，我们蹲下身子陪孩子们一起传球嬉戏，放慢语速，耐心陪伴，望着那一张张淳朴的脸庞，看着他们眼中渐渐亮起的光芒，一股温热的感动涌上心头，我的内心满是温暖。有一位不能说话的小朋友令我印象很深，他安静而腼腆，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很少和别人互动，常常独自待在角落里看着大家玩耍，眼神带着一丝孤单。我放轻脚步走到他的身边，轻声和他沟通，小心翼翼地陪在一旁，就算他只是轻轻摇头回应，我也没有离开。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绳子类的小物件，也默默地记在心里，暗暗约定下次再来一定要带上各式各样的绳子，好好陪他玩耍，让他感受一下被陪伴的美好。身旁的小伙伴也各有不同，有的拿着玩具开怀欢笑，有的略带羞涩的悄悄张望，还有的热情伸手想要和我们一起玩游戏。一上午的时光转瞬即逝，离开时我感慨万千，看着这些小伙伴，我才真切地懂得，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安稳的生活、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却是他们无比向往的光景。这次公益活动深深震撼着我的内心，让我懂得要加倍的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珍爱自己，好好陪伴疼爱我们的家人。从今往后，我会踏实努力的学习，心怀善意与感恩，坚持传递爱心，哪怕我的力量再微小，也愿意献出自己的光和热。我期盼着快快长大，拥有更多能力来守护这些纯真可爱的孩子，把这份滚烫的温暖一直传递，永远不停。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西城区玉祥小学的胡林辉。这次让我收获感动，更懂得了珍惜与感恩。活动当天，我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爱心礼品来到这里，为小伙伴们送上香甜的水果，还有篮球、足球、羽毛球、压力球等各类玩具。我和姐拿出自己的压岁钱买礼物，认真写下名字，把祝福送给他们。随后我们和小伙伴一起运动、传球、做游戏，在欢声笑中陪伴他们欢乐的时光。看着大家纯真的笑脸，我的心里暖暖的。这 次经历让我深深感悟，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有无忧无虑的生活，这里的小伙伴有障碍，但是很勇敢，让我十分敬佩。这场温暖的公益让我明白了，我要心怀感恩，珍惜当下，认真学习，主动帮助他人，有爱心，有担当，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16: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20: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1: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22: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16: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23: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24: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25: 看看，哎呀妈，真好。
26: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27: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6: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28: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好，分享过了咱们身边温暖感动之后呢，我们请志愿者讲讲上一周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
7: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贾瑞涵，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盛夏八月，扬州持续37-38度的高温，就算什么都不做也会汗流浃背，酷热难当。可每天上午10点多，58岁的张爱山已经奔波在扬州的各个居民小区，为独居困难老人送去热腾腾的盒饭。当地的市民亲切地称呼他为爱心盒饭哥。11年时光，10万多份免费盒饭，一份份温热的饭菜送到一位又一位孤寡空巢老人手中。阿姨，这是2份快餐，狮子头中午吃，红烧肉留到晚上，天热尽量少出门，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每一次上门送餐，张爱山总是细心叮嘱，为了让老人们吃得新鲜营养，每天凌晨5点多，张爱山就赶往菜市场采购食材，洗菜、切菜、烹调，精心搭配1日2餐，一周菜品不重样。考虑到部分老人牙口不好，饭菜会煮得更加软烂，针对需要气口的老人，他特意少盐少油，高温之下来回奔波送餐，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张爱山曾经是一名下岗工人，创业路上也经历坎坷，得到过很多陌生人的帮扶。儿时做赤脚医生的母亲常常告诉他，做人要善良，能帮一把就要帮一把，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他心中。在参与志愿服务的时候，他还留意到一个现实难题，不少独居孤寡老人年纪大了，体力不足，连好好做一顿饭都十分艰难。于是他竖起爱心送餐的招牌，开始免费给老人送去盒饭。没有大型基金会支持，没有完备的项目方案，依靠自己小店的灶台，开启了这场漫长的坚守。大雪纷飞的冬日，骄阳似火的盛夏，11年从未间断，他不仅送去饭菜，还牵挂着老人们的生活冷暖。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陈爷爷，张爱山像亲人一般照料，定期探望，陪伴老人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在他的感召之下，越来越多身边的普通人也主动加入公益行列。一份简简单单的盒饭，解决的是独居老人吃饭的难题，传递的却是人间最真挚的温情。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一位平凡普通人日复一日把一件善事坚持到底。正如张爱山自己所说，荣誉并不重要，能够实实在在帮别人解决困难，内心便充实而快乐。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洲。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11年10万份免费餐食，你记得谁牙口不好要煮软些，知道谁吃药忌口得少放盐。没有项目书，没有基金会，只有一家小店的灶台和日复一日准时抵达的家常味道。你用一份盒饭填补城市养老的空白，让独居者不再为一顿饭发愁，让孤寡者在人间尚有牵挂。普通人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就是这座城市最踏实的温暖。
9: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倪茂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发生在广西柳州。在广西柳州，84岁的胡辉月老人用28年的坚守，为一群特殊孩子点亮了成长的星光，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作月亮婆婆。28年前，胡辉月和老伴退休后，创办了育才特教学校，专门照料自闭症、脑瘫、聋哑等特殊儿童。办学之初，条件艰苦，校舍简陋，教具匮乏，学费也常常难以收缴。为了留住这群孩子，胡辉月倾尽自己的退休金，咬牙支撑起小小的校园。从最初的8名学生到如今80多名孩子在校就读，28载春秋更迭，守护从未间断。5年前老伴离世，双人相守变成他一人坚守。年过80的他依旧每天准时到校，打理校园花草，修缮桌椅教具，陪伴孩子们劳作成长，事事亲力亲为，从不懈怠。胡慧月最大的心愿是让特殊孩子有依靠，能自立。为了给孩子们谋出路，他带领师生开荒搭棚，种植菌菇，努力探索就业路径。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学校建起就业基地，11名特殊孩子成功就业，靠双手实现自立自强。在他的细心呵护与耐心教导下，无数孩子实现了蜕变。孤僻内向的聋哑少年学成推拿技艺，自主开店谋生。懵懂的残障孩子成长为能干的校园小帮手，还有不少孩子站上全国特奥会的赛场，斩获多项冠军。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胡慧月坚守的底气。但他却对自己极度节俭，旧包脱皮仍不舍更换，却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给了孩子们。他记不清自己的年岁，却熟悉每一位学生的姓名与故事，用心守护着每一个脆弱又纯粹的生命。有人问他日复一日劳作累不累，胡慧月总是笑着回答，看着孩子们学会说话、走路、独立做事，所有辛苦都值得，满心只有欣慰与成就感。韶华易逝，初心不改，当同龄人安享晚年，胡慧月甘愿化作明月，默默照亮特殊孩子的人生路。他用28年烟火日常，以平凡之躯行不平凡之事，接住了无数摇摇欲坠的人生。岁月无言，大爱有声。如今80有余的他依旧初心滚烫，坚定承诺，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守护孩子们前行。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洲。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80余载人生，28年坚守。当同龄人安享晚年时，他却把自己活成了一轮月亮，不是为了被仰望，而是为了让那些星星的孩子不再迷失于黑暗。用母亲般的怀抱接住了那些摇摇欲坠的人生，别人看到的是孤独与无助，他看到的却是会做香囊的手、会拍篮球的笑和能够自食其力的明天。只要身体允许，就一直守着，一句话便是一生的注脚。
9: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个故事发生在湖南长沙。在湖南长沙，有一场免费的公益瑜伽课，一坚持就是整整8年。开课的老师名叫李春，他是一名一级肢体残疾人，常年与轮椅为伴，却靠着一腔热忱带动50多名残友走出封闭，舒展身心，重拾希望。因为自幼患病，李春无法站立行走，深知残疾人士康复难、锻炼难、缺少专业指导的困境。2012年起，他投身公益志愿服务，一心想为和自己一样的残友搭建一个安全、免费、专业的康复平台。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春接触到适配残障人士的轮椅康复瑜伽，这项运动可以有效激活身体机能，舒展身心压力，非常适合残友康复锻炼。于是他自筹基金，对接专业老师，协调公益场地， 在2019年正式开办，免费才有康复瑜伽班。公益之路从来步履维艰，项目常年面临经费短缺的难题。为了保住课程，性格内向的李春一次次参加公益路演，参与赛事争取扶持基金。即使紧张胆怯，只要想到财友们的期盼，他就咬牙坚持，独自撑起了这套温暖的公益课程。受经费限制，专业授课频次被迫缩减，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坚守的脚步。8年时光，小小的瑜伽教室见证了无数财友的蜕变。很多学员刚来的时候身体僵硬，不敢活动，无法自主锻炼。经过长期科学康复训练，大家不仅身体状态大幅改善，胃寒酸痛的问题明显好转，更走出自卑封闭的心态，变得阳光自信，积极乐观。如今李春获得公益表彰，他将所有奖金全部投入课程建设，升级康复辅具，增加专业授课频次，开设精准化专属康复小班，努力让康复服务更细致更专业。除了瑜伽康复，他还计划重启文化公益活动，让财友们不仅收获健康，更能丰富精神生活，绽放生命光彩。命运禁锢了他的脚步，却困不住他温暖向善的初心。李春以自身微光温暖一群人，用8年无私坚守证明，哪怕身处逆境，依然可以向阳生长，照亮他人。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洲，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的是：命运给予你一方轮椅，你却为它插上飞翔的羽翼。6年如一日，你将切肤之痛化为济世之舟，在瑜伽垫上铺就康复长路。致敬逆境中的护航者，跌倒的生命因你而再次舒展。你不仅找到了自己的路，更为他人开辟了通向希望的路途。

0: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8度到20度；吉林小雨，27度到21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四平小雨，27度到19度；通化小雨，27度到2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辽源小雨，28度到19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7度到20度；白山小雨，27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4度到17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抖音的直播也在开启中，如果各位感兴趣或者您也想看看热闹，可以此时此刻方便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直接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还是要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5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今天电话进的比较快，顺便还得给各位提个醒啊，尤其是此时此刻的长春市外边的能见度不是很好，虽然看这个架势好像要下很大的雨，但是远处看去这个云层呢并没有那么多，面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视线可能让给我们造成的比较压抑。如果您所在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天气，就忽然之间的浓云密布，那这种感受确实让我们所有的驾车的朋友们呢会忽然之间失去了我们良好的视线。所以各位啊，减速慢行，你说这天吧，你说你开灯没什么作用，但是切记，尤其是车辆行驶较快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阴天阴的比较重啊，云层比较密的时候，我们要想着点开启你的这个，不一定非得开启你的应急灯啊，一定要开启你的行车灯，要远距离给别的车辆做出最好判断的是你的灯光，而并不是你其他的选择。所以呢，该开启行车灯时开启行车灯啊，让大家能够在远处看到你，以免到了近处才做出一个判断，这样的话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距离的判断缩短，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影响。好了，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各位开车能够减速慢行。来，我们问候的是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请讲。
5: 你好赵老师。
3: 哎，请讲。
5: 他现在就是这个厂家意思说让我到那个

0: 长春去修。
1: 啊，还有这忽然一说，我忽然想到了，是之前的那个车辆异响，那个是丰田塞纳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塞纳的异响之前呢，沟通说可能就那么着了，是吧？我记得
0: 他说两年延保了，然后
1: 两年延保，对，这个异响呢就这么地儿了，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先这么地儿。然后在您当地的 4S 店进行了维修，是松原还是白城的朋友？
0: 我是白城的。
1: 啊，是白城的朋友是吧？
0: 嗯。
1: 啊，现在给厂家给的意思是让你把车送到长春市。
0: 对，让我那个之前呢，他那个长春这个 4S 店这个人员有来过我们白城来给我维修过，他都没维修好，然后这厂家还让他让我去。再去上那个长春再给我修。他现在判断我这个毛病就是积碳，他说。
1: 积碳。
0: 那你说根本就不可能积碳，因为我从16000公里就发现这个毛病了。那你说新车16000能有积碳吗？
1: 也别那么说。你看比如说加的油的问题啊，车辆使用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也不能完全做出判断。您说。
0: 他说清洗完之后还不保证你这个声音有没有，就是说。啊，不能保证说就没有了。他说，如果要是有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车已经让你开出来了。他说，这个声不带消失的。
1: 稍等一下，咱们问一下施会长，施会长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施会长打个电话？稍等啊，我们继续让施会长跟进这个事儿。这不至少呢，现在先有个谱了。原来的时候呢，可能是做各种判断，就各种猜测、各种判断，还没有做出一个准确的这个故障的形容。现在呢，把它落到了积碳上。但如果是积碳，比如说，刚才他所提到车已经被你开出来了，比如说哈，这里边有没有可能涉及到缸体的问题啊，等等其他一些情况？那先别急，咱们一步一步来梳理。他有提到长春到这个白城的这个往返的路费的问题吗？
0: 让我自己花。
1: 要自己承担。
0: 对，就是所有风险他都不想承担，就是让我承担。
1: 哦，这个听起来对方的态度很强硬。
0: 而且他说了一句最不是人的话，他说，
1: 咱别这么说，
0: 如果你介意这声音的话，那你慢点开呀，他说的。
1: 慢点开，
0: 非得加油吗？你慢点开呀。我说那我推着走多好啊。
1: 这哪是修车了。
0: 对呀，就是给你气。而且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声，就是咱们要是说那个说话哈，我说那我这声到底是哪来的？然后他就会说我啊，你说的这些没意义。就得可他来，你就是你要跟他反驳，他就说你说的没意义。他只要是咱们来，他就会说你说的东西没有意义。
1: 大家说听不到这个听众的声音啊，这个汽车维权的还好一点，迈向沙滩。现在咱们抖音平台的朋友能听到声音了吗？我把耳麦挂上，小瑞给确认一下，看看能不能听到声音。这个还好一点，要是其他的是没想让大家听到声音啊，这个能差不多。来，我们迎进我们的这个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
2: 您好，大家好。
1: 还是之前赵女士那个白城市的赵女士丰田塞纳异响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赵女士刚刚打来电话。说目前呢，别管说中间那个过程啥样啊，就是双方可能这个语言呐、态度可能都互相之间不太在线了，就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谁都焦头烂额了。这个维修的一方或者厂家或者 4S 店接这活的一方也有点焦头烂额。这赵女士更不用说了，自己干这么个事儿。这些咱先不说，说技术的事儿。现在呢，想让她把车拿到长春的 4S 店来进行维修。她说呢，长春的这个 4S 店这些人啊，其实之前来过白城市，没有修好，现在还要把车送回到这个地儿呢，她首先不是很认可。第二个呢，对方提到了一个角度，就是积碳的问题，说16000公里就出现的问题。赵女士说，我这有可能是积碳吗？然后店方又补了一句话，说车已经让你开成这样了，那如果说积碳除完之后如果还有异响，那也不排除就是因为积碳导致了后续还存在着后续的问题。咱先不说别的在不在行，那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以施会长您的判断，之前对这个车辆的了解，有没有可能是积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对方也提到了，说车已经被你开出来了，就已经是这个状态，那不排除除完积碳还有可能有其他情况，会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关联和后续的影响吗？
2: 好的，勇哥。
1: 要
2: 是这么说话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那积碳影响在哪个位置响呢？响它一定是有机械摩擦的。那你说是哪儿响？你得给我指出来。这是其一。第二呢，这种响声在开压缩机的时候有，然后关压缩机的时候响，甚至没有的话，它和积碳好像扯不上太大的关系。
1: 我刚才也实在是没好意思说，因为这个积碳的响啊，它指的是发动机在运转的过程当中的响声。 这个压缩机呢，确实它一开一合的，有可能带来一点点的程度，但是好像。

0: 像影响不一定那么大，所以看来呢，这个事儿好像未必是一个真正的症状所在。咱都说是可能性啊，人4S店做出排查或者厂家做排查，这个没办法，但凡有一点可能性的地儿都得排查。就像说谁家电忽然断了，你第一想到的先是开关呗，然后再是线路吧，还是其他的里边的一些情况的一个个排查。赵女士，这事儿您手头现在有长春的这家4S店准备接你这个事儿的人的电话吗？
1: 没有，因为我就是现在就是僵在这儿了，因为我说我不去，如果去的话，这个费用是你们承担，不应该让我承担。
0: 嗯，但是厂家不同意。
1: 厂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让我指出哪儿讲，那他就说我说的话没意义。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是再纠结说你这个东西到底哪儿讲，那我就得结束咱们这此次会话了。
0: 这是厂家客服吗？还是厂家的负责人？
1: 厂家客服就这么说，他属于这个负责人，也属于负责人，他是对接技术人员的。
0: 哦，不是400那边的，是那边直接对接厂家对接技术的一位其他人员，是吧？
1: 对，也是400的。
0: 也是400的。
1: 而且就是现在本地4S店已经发现了，就是这个声它就属于发动机传来的。
0: 嗯。
1: 但是发动机具体哪传来的，因为他现在也不清楚。
0: 嗯。
1: 而且就是现在厂家什么态度呢？你别的都别提，你别的外边件哪种都行，你一提到我发动机他就不给你看。
0: 嗯。
1: 就不承认。
0: 现在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是能够和你对接的这个人，你们两个之间进行一番对话，我们想听一听中间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呢还确实是没有能够没能够直接，咱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跟你联系的这个人，是吧？
1: 对，但是要是联系的话，咱们就是还得打这个400，
0: 还是等同于被动的回复电话，但是这个电话还会回复到你的电话当中。你有
1: 他说有一次给你们打了，因为你咱们的电话不是9点到下午2点，就是他可能直播的时候能打进来，他平常打不进来，对不对？
0: 好，能打进来，但是不是这个节目。那您这样，我们拨打一下厂家的客服。小瑞外边咱们的记录里边有没有厂家客服的电话？稍等一下，赵女士啊，赵女士，您手头有是吧？
1: 我没有，我只有400的，他给我回电话，
0: 就是400的，对对对。
1: 啊，行，
0: 稍等，
1: 我告诉你
0: 啊，来把赵女士的电话接出，把赵女士手头能有的电话再给留一下，留一下之后，咱们一会儿给厂家客服直接打个电话。施会长，还是刚才他的异响的问题啊，刚才又提到了一个积碳的问题，现在呢，准备让他把这个车辆从白城市直接来到长春市做这个检查，您觉得这个必要性有多大？另外呢，这个积碳这个事儿，你觉得从你目前的感知和判断来看的话，你觉得必要性是不是很大，是吧？有关联的可能性不大，是吧？
2: 不靠谱，这事儿
0: 不靠谱，
2: 没什么意义再过来。因为第一点是之前这边的人已经去过了，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他们办事这个方向上吧，来说这个往积碳上找，那来了我感觉更没有意义。
0: 白折腾一趟，而且呢。一般厂家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不玩这个，就是你可以来，可以换个地儿，比如说下边的未必达到 4S 店的标准，你可能到我们真正的 4S 店店方的设备更好一点，但是你路费得给解决呀，这是最起码的了。就你来，你所有的费用我给你解决，然后我们尝试着把你的车辆给你往好了整，这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赵女士这边确实是，哎呀，整个这个沟通上都不是很畅通。稍等吧。
2: 这样有没有？
0: 您说，
2: 我有一个，我之前有这个想法，没跟他说。我是第一个是让他倒一下压缩机看一看，不知道他倒没倒。第二个呢，就是让他把这个异响时候的这个声音录一段视频，清楚点，让他发到媒体上。咱不是去维权，而是让这个很多有高人是这个你平时是找不见的。您问一下，这个异响是什么？会有很多人经历过这个，或者很多人修过这个。他就会给你指出来。然后去联系他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在咱们省内，你能有了解哪里对，比如说这种异响啊，这种专门的像塞纳这样车辆的一些细节上有自己过人之处的地方吗？咱能知道吗？
2: 我没了解，
0: 没有了解啊。
2: 这个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那个曝光的，
0: 哎呦，
2: 才能找得到。
0: 这个面积还是需要比较大一点哈，这难度还是比较大。行，那谢谢施会长，那我们先和施会长说声再见，先和厂家取得联系吧，联系完之后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吧。 这个异响的事本身是比较让人挠头、比较苦恼的一件事儿。确实啊，这个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各位在线稍等啊，我们现在也留下了厂家客服的电话，现在就给厂家客服打电话吧，咱争取能够通过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目前厂家给的最终的状态、态度到底是什么。各位如果在生活

0: 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呢刚刚也正在和400联系啊，现在应该电话已经联系上了，正在确认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首先来迎回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
7: 哎，你好。
0: 哎呀，刚才哎，稍等啊，我们把400电话接入。稍等一下。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厂家客服。我们之前也和咱们客服这边取得过联系，咱们吉林省白城市的赵女士购买的丰田塞纳的车啊，您现在那边查到了我们之前联系的记录了吗？
7: 大姐，这边得查询一下，您稍等。
0: 嗯，我们等候一下，您查询一下记录，这样的话咱们对话呢可能更加有意义啊。之前联系过几次，大概什么情况，就不用咱们再去赘述这件事情，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厂家给予赵女士的一个回复的一个情况。刚才提供赵女士的电话了是吧？
8: 没有。
0: 您那边现在正在查询，依据什么查询呢？客服，
7: 你这边提供一下顾客的一个号码。
0: 哎，你看我就说嘛，这两头都得提供一下。赵女士，您所用的手机号码是哪一个？
7: 187-4366-9557。
0: 187-4366-9557，您按照这个去查询一下，谢谢。
7: 好的。
0: 嗯。
7: 这部分查询，您稍等。
0: 好的。我们之前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和咱们客服这边取得过联系啊，当然您现在只需要查询赵女士这个电话就可以，因为之前呢厂家客服已经和赵女士就做出了反馈，给予她了一定的回复，但是我们从这个回复里边听到的好像似乎不像厂家的回复的状态，所以我们得确认一下赵女士有没有撒谎的地方。您那边查到了吗？
7: 了解，这边有查询到的话，您是赵女士之前是有来电返回过发动机舱里会发出哒哒的一个声音。
0: 嗯，是这样的，发动机的异响。
7: 你觉得，然后当时工作人员的话告知是，我们这边会尽快将此情况返回到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他会联系到顾客与顾客一同跟进，进一步跟沟通这个情况。
0: 嗯，这步都已经完成好几次了，这个厂家客服这边呢也是通过400这边给赵女士做出过一次回复。应该是咱们相关部门的一个负责的同志，可能不是咱们的接线员这边啊，相关负责的同志。赵女士据她所说呢，这个反馈的结果呢她不是很满意。您看看这样可行不可行，咱们这边呢有负责媒体公关的现场的负责人，您能否把您的电话转接到这里，我们希望把这个事儿呢能向前稍稍做一点推进，然后我们再等候着您这边给我们做出的反馈好吗？
7: 我们这边会尽快将这个情况返回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那边的。
0: 不，你们现在就有这个机制，因为我这个一点没给你增加难度，我没有让您现场给我做出事情的反馈，我希望您现在帮我转接一下你们负责公关的媒体对接的此时此刻的400的这一边的咱们的相关的现场负责，这个是可以的，您一个件子的事儿，您帮我转过去好吧。
7: 我们是顾客服务负责人，负责回答顾客的一个来电的，麻烦将顾客的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这样负责人尽快与
0: 没有你们现场有负责专门跟媒体对接的，那个和顾客之间的对接的那个已经和赵女士对接了，她对接的不满意，所以呢您现在帮我转接一下，要不然的话这你来我往没完没了的不是什么好事是吧？
7: 我
0: 的意思就是咱别搁大道上吵吵了，咱进屋说说唠唠行不行，就这意思。
7: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返回到我们。
0: 哎呦，我老妹儿，你别的，你这样，你就是一个案件的事儿。我了解咱们客服打过多少次，这十来年了，经到就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您还没到这边来呢。现场有负责专门跟媒体对接的、负责公关的这位负责人，你把电话转到他那里去，他负责跟媒体对接更实在一点。

0: 你帮我转一下这个，要不然的话你转过头来再转回来，那不还是跟赵女士联系吗？我们是想从媒体的角度想往前推进这个事儿，想尽快的帮你们去沟通这个事儿，你帮我转一下他就行，好吧？
1: 我们就会尽快将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金负责人那边，他们会尽快联系顾客的，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老妹儿，我知道这个咱是标准的话术啊，但是你这是有这功能，我没让你做干别的，你就帮我转一下媒体对接的这个人儿，就这意思还不行吗？
1: 我们会尽快将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顾客服务负责人那边的，他们会尽快联系顾客，如何进一步沟通。
0: 行。老妹儿，你自己你憋不住了，你再乐出来，你赵女士乐出来是正常的，你自己你憋不住再乐出来，你是咱都。你听我说老妹儿啊，我最后跟你说这一遍，就是我不是希望在现场连线的状态下得到咱们的结果回复，咱们在现场400这边都有一个上一级的，比如说你们班长，比如说你们此时此刻现场负责对接的负责人，各个品牌厂家都有，这个我非常了解，就包括咱们丰田那边也是有的，你帮我转一下他就行，我哪怕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你至少人家赵女士给我打来电话看出来我在使劲，我在干活，要不然你说他打也是你这番话，我打也是这你番话，那你说我这不没起到作用吗？我这工资不白挣了吗？我是这意思，行不行？你帮我转一下件子转过去好吧。
1: 辅助负责人那边的，他们会尽快联系顾客，如何进一步取得联系，
2: 他就会说这一句话。
0: 我觉得这个我得跟大家声明一下啊，这个确实我们不是在放复读，我们确实在同样的现场的情况下，我说了不同的语言所得到的同样的结果，这个赵女士的心情我们也表示理解，老妹儿你的工作在这块我也理解，但是呢我也尽我的力了。行，那您看大概多长时间能给回复？客服
1: 这边的话会，我们这边会尽快反馈的
0: 啊。您多长时间多少个工作日反馈，这个你们也是有要求的是吧？
1: 我们这边会尽快将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顾客服务负责人那边的，他们会尽快联系顾客。
0: 48小时，
1: 我们这边会尽快回复的。
0: 哎呀，我得问点啥，您能帮我确认一下现在在你的登记信息上边都写了哪些内容吗？就是此时此刻您能帮我确认一下在您的登记的信息上边赵女士所反映的情况里边包括哪些内容吗？比如说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天某一个点儿里边某媒体也给打过电话说过这个事儿，然后你们也对接给了谁，这个在你们的记录里边是有的，您能帮我看一眼吗？
1: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的一个来电的，我们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联系取得联系的。
0: 赵女士，你问他那个人为啥当时给你回电话你不满意，你把你想说的话你都跟他说了，你是顾客，你是上帝，行吧，我撤下了，行不行？你问他。
2: 行，那你好，我问一下，那你就是让你们就是总给我打电话对接的人，然后你给我们回个电话，给大勇老师回个电话可不可以？
1: 方便给您带来不愉快的心情的，由于在电话里面看到您的实车无法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我们会将您的情况记录下来，负责人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的。
0: 嗯，
2: 你要给大勇老师回复电话，我们在现场对接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吗？
1: 麻烦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相互回这个情况的。
0: 也行，这个来把客服电话接出吧，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他提供一下啊，把我的手机号码提供。赵女士，咱都尽力了，我呢其实不是别的目的，从他第一次回复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有可能是这个结果，我这不是为了在你面前展示我给你干点活了吗？这个别到时候整的你说你这客服，
2: 谢谢丹老师，
0: 你这客服不干活，大勇也不干活，你没有我是干活了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90%以上的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各个厂家对于媒体的回复这块呢其实还是很重视的，以往呢他们现场是不安排的，但是现在他们会专门有一个，其实也就是班长级别的人，他会专门跟媒体对接，他从两条线开始走，第一条线是客户的反馈的产品质量的问题，第二条线是媒体在关注这条事儿的这个问题，咱们两个会分别得到厂家不同部门的回复 啊，我会得到公关部的回复，公关部会打来电话，哎，感谢媒体老师对我们的什么支持，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跟客户怎么样，然后我们会进一步的去强调一下这个事儿，哎，互相之间再有一个往下推进的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渠道。

0: 但是呢，没想到丰田，这步怎么还给省了呢？这步省的，其实让大家觉得心里边有点没有那么痛快。没事啊，赵女士，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他，啊，厂家这边一旦给回复的时候呢，我会替你再去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这事儿呢，急不得，真的急不得。连市会长都说，在省内如果专门做这种静这个声音的这个维修的这方面的，尤其是针对这个品牌的，目前他也不太了解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他甚至在给出主意，说能不能全网的让大家给出主意。我跟你说，那评论区底下说那东西，那可就太不靠谱了。所以呢，这事儿你可以稍缓一缓，不着急，我们再继续往前推进吧。来长春这事儿呢，可以暂缓一下。如果来长春只给你做一次除积碳，而其他的可能还要看情况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因为除积碳这个东西在您当地也可以做。我顺便问一下，咱们白城当地的丰田 4S 店，它不是一个标准的 4S 店吗？对吧？
1: 对对，
0: 它不是二网的一个合作吗？它是标准的 4S 店，对吧？
1: 它是授权的，我看这样写的，我查过它是授权店。
0: 授权店是吧？那按理来说，这样的授权店，它的维修的技术，它维修的叫什么？啊，叫硬件设施是符合标准的。你硬件设施符合标准，你大不了调配一点工作人员呗，他就可以到现场来了，就可以解决客户的问题了，没有必要让客户去。然后你明确的跟他说过了，从白城到长春的往返的费用的问题是吗？
1: 对呀，而且他们都不承担呢，有风险就得我那个得让消费者承担。
0: 然后你的车辆此时此刻不还是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吗？对吧？
1: 对，
0: 这个就不太应该。他可以考虑让你到长春来，我们之前也有过听众从延吉市啊，从吉林市啊，从松原市啊，来到这个长春市，人家厂家也说了，包括4S店也说了，说你看，毕竟长春市这家店年头多，我们的师傅呢经验更足，而且我们的厂家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更加方便，看看能不能让客户的车到现场来。我们也沟通过这个事儿，人客户同意来呀，但是厂家那叫啥，一我求着你来，第二你发生任何的费用，甚至你授权的情况下，我可以派人把车开过来，就只要你当事人授权，我不用你当事人折腾，你授权给我，我安排人去取车，取完车把车开到这儿来，这是对客户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展示出来的。而你这个只要你没撒谎，那厂家你说你质保期的范围之内来长春连费用都不解决，给除个鸡蛋就要拍屁股回去吗？这不是那回事啊。
1: 现在我要求了，我说你们可以把车开走，他不开，
0: 啊，不开，
1: 他就是不想承担这个费用。
0: 那你说这女的叽叽咯咯的，我可不敢开。是不是
1: 大夫老师，要不然你看你有必要就是给我们那个当地4S店那个经理打电话吗？再问问他吗？
0: 哎呀，咱俩先等一下厂家的回复呢，因为你说给那老弟打电话，老弟态度还贼好，他呢还全力以赴的给你使劲儿，现在呢他还啥劲儿使不上，而你给他打电话，他一肚子愧疚。上次他也是挠脑瓜的，咋整啊？你说谁能够有点这意思？
1: 其实大勇老师他咋的呢？他现在就是他们我们本地的就是修车的也敲定了，就是从发动机传来的。因为他说了，你一旦深入这个体系，厂家就是不承认。
0: 行吧，别着急，咱们就一步步往前推。反正呢，咱也不是车，也不是开不了，至少呢，这个声音也慢慢的也都习惯了，先用着，能用的时候就先用着。然后我们这边也等候着厂家的客服，一般情况下，估计明天吧，应该就能给我回信了。只按照正常来说，基本上明天能回信啊，咱们一起等候这消息就得了。好嘞，先跟您说声再见啊。关注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练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拿证，而且很轻松，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各位请记好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

0: 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速邦律师王春达。
7: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173.5公分发来的一个信息。他说：“大勇你好，我发了一张照片，在没有让行标志的情况下，有的省份执行的是辅助车道的车辆应该避让主车道驶入辅助车道并线的车辆。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咱们吉林长春这边是怎么执行的？那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我来给您解释解释啊。您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是用的是个肯定的语气，叫做有的省份执行的是。”辅助车道应当避让主车道辅助向辅助车道并线的主线的车辆，这句话首先你没有一个根据在，我告诉你这句话就是本身就是不对的。有了礼让的标志标线的，才对主车道里驶出的车辆做出避让，这是一个前提和原则。这就像做红灯，你现在来告诉我说有的省份执行的是绿灯停止红灯通行，谁会信？你会信吗？我就这么说你会信吗？原车道内车辆行驶的权利，它的路权，它和红绿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违背了这个权利，它违背了一个基础而得出第二层的结论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必须要配着辅助的标志标线。而你给我的截图应该是一个抖音的截图，我不去否认抖音的这个截图的这个真实性准确性，有可能是中间的某一个有一个段落而已，或者某一句话而已，它可能没有那么全面。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主路向辅路并出，不管你是中间是并道线还是花坛中间的空，只要是并道的车辆，在辅助车道上没有直行车辆给做出的礼让标志标线的提醒时，你并道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就是全责，你并道的车辆你就是没有路权，人家原来正在直行的车辆就是有路权，这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啊。这事儿呢，我就给你提个醒，至于你所看到的什么样的内容我就不再掰扯了，我说的就是没有标志标线做出规定和提醒的，那原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就是有路权啊，这事儿就给你解释到这儿。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陈先生。陈先生，
9: 喂，你好，大勇老师。
8: 哎，请讲。
9: 啊，我这个驾驶证现在出现了那个2018年的违章，那才出现，今年才发现，在河北石家庄市，但我没去过那省份。
8: 到您当地的交警部门去就可以了。
9: 我来当地交警。

0: 部门他说让我去找石家庄去。
1: 净扯，那咋找啊？那费那劲，通过电话。
0: 啊，那我说去找他，找他一回了，但是他说的让我去，我只叫我联系石家庄了。石家庄说他说的让我十五日之内复议，现在都过期了，现在是没办法解决了。
1: 没办法解决了。
0: 啊，
1: 那不是你的错，不是他们的错，还得由你自己来承担吗？是这意思吗？
0: 对，但是咱们现在也说不出来理。
1: 那能说得出来？来，我给你个办法啊，你记得查询一下河北省的，政务服务电话，一般情况下是加区号，然后一二三四五，啊，
0: 政务服务电话。
1: 对，你就打这个，你就打这个，就完事了。啊，
0: 好，
1: 嗯，这个好用。这个好用，
0: 因为我这18年违章，我20年前还换驾证呢，还没有。21年前我增驾了，都正常，但现在就不正常了。
1: 那你就找他，就按照我刚才我说的方法，要通过这种这个政务服务的督办的角度去办。
0: 啊，我打这一电话吧。
1: 嗯，过去了这么多年，告诉15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你不开玩笑呢吗？那自己坐在家里边平白无故蹦出的信息，还得需要我们自己去跑一趟吗？如果去这一趟来回的机票或者坐火车的钱耽误的时间，谁来给买单呢？这都不用寻思，你就打这部电话，你就摁住了这个电话，政务服务啊，河北省的政务服务电话啊。
0: 好好，
1: 好嘞，
0: 谢谢啊。
1: 哎，没事，跟您说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车先生，请讲。车先生。
2: 哎，你好，勇哥。
1: 哎，电话已经接通，说吧。
2: 啊，那啥，就是那个有3个老太太，完了有我奶，他们给那个道边坐着，完了一个就是那个属于那个就小蓝牌小货车，微型货车那种，完了给他们3个脚压了，完了我奶比较严重，那个腿压折了。
1: 哎呦，
2: 然后那个。就是现在14号发生的，今天3天了。
1: 那坐着这仨人进没进入到机动车道内呀？
2: 就没有，就给到了农村道路应该是。
1: 啊。
2: 农村道边。
1: 你确定这个腿和脚都没有进入到机动车道内是吧？
2: 应该是吧，当时没在现场呢。
1: 好。
2: 啊，但是都是据说就是这仨老太给道边坐着，说是。
1: 那从责任上来说，对方认了全责了吗？这出结果了吗？
2: 现在地方没有人，然后官方也没有人，没来人，就现在就
1: 是不是没来人，
2: 就是在医院住着呢。
1: 啊，您别着急
2: 啊。
1: 事故已经发生了几天了？
2: 3天，14号发生的。
1: 14号发生的是吧？15号、16号算作周六周日。认定书呢，是从今天开始算起，今天、明天和后天，今天开始算起10个工作日之内下发，所以呢，没来人是正常的。现场不都已经报了吗？报叔叔这边了，是不是？
2: 啊，对，报了。
1: 啊，报完之后，你现在等候就行了。接下来你们面临的可能就是，哎，要过来做笔录，啊，要看看你们当时当刻现场发生的情况。如果当时在你们的村屯的附近或者是这个周边能够调取监控，要看一看你们的身体是否已经进入到了机动车道。如果你们这个腿啊、脚啊，因为在家里边可能路边坐着就把着中间这个道，你别管是乡村公路还是国省干道，它都有一个机动车道支撑。如果我们的身体真的没在意，深入到了机动车道里，那这个事儿呢另当别论，这个责任呢不好去到最后能给你拿出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一般情况下可能会让你们承担个次要责任，但是对于机动车来说，确实你应该对行人也要进行瞭望，对吧？哪怕是路边坐着的人，你自己的毛病你也小不了，而且往往都会给他的责任稍大一点，但是你们有可能会承担个责任。但是如果说他呢是借辅助车道在通行啊，他为了躲避啊、让行啊，他往这边掰了一把舵，他已经下了机动车道了，给你们碰了，那不用多说，那就是他全责。但是从认定上来说，10个工作日之内下发。第二个呢，这个还在正常的处理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他一定不能说发生完之后马上就能够处理，然后快速出结果，所以现在属于一切属于正常状态。那么从垫付的角度来说呢，没有规定说必须要对你们进行全额垫付，但是对方的交强险是可以对你们的这个伤情进行垫付的。对方的交强险对于人伤这块有18000元的限额，这18000元的限额按照你们花钱的比例对这3位伤者进行分别的垫付。如果有2个伤的比较轻，压根就没什么大事儿，那可能呢不需要住院，不需要垫付，那就给你们受伤的比较严重的垫付。如果3人都在医院住院，那就分摊这18000元的限额进行垫付。除此之外，也没有规定必须要给你们再出钱再去看病，你们需要自行的掏钱看病，完事儿之后按照责任的比例来找对方去承担，这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阶段呢没有出现什么这个不管那个不管的这个程度，而还在进一步的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方现在不来也正常，连啥责任都没定呢。
2: 你看着爷爷。
1: 对，连啥责任都没定呢。所以你们等着就可以了。啊，过个两天三天，如果你们觉得还没有动静，你可以给当这个办这个事儿的这个叔叔给他打电话。你说什么时候做笔录啊，需不需要啊，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呀，我打听打听问一问呢，他就会告诉你大概什么程度了。
2: 当时给那个农村道边儿就跟前都没有人，那三个老太太给一起完了。其实他们那个创人呢，他们打电话报了警，
1: 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
2: 啊、
1: 你们现在就等候着就行了。
2: 现在、
1: 啊、
2: 现在都没有扶手套啥的。
1: 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他归哪管你总该知道吧，是吧？你要是愿意打针，
2: 啊、
1: 你明天去一趟。你说那哪个车，哪个号，那三个老太太受伤，那个归哪位管呢？你到那去问一问，他正在处理。因为我刚才说了，
2: 啊，
1: 十个工作日，这周的周一到周五叫五个工作日，下周的周一到周五叫五个工作日，
2: 啊、
1: 也就是说下周周五之前出结果，一切都属正常现象啊。行吧。
2: 那钱就我们自己先垫着吧，就是。
1: 先垫着吧，要不然你不还得折腾交强险垫付嘛？如果没多少，自己能垫得了，先垫着吧。
2: 三家人家，
1: 如果想现在找人给垫钱，只有交强险啊，交强险18000能给你垫出来，你就找对方司机，
2: 啊、
1: 让他保险公司来了之后就能给你们垫着18000的限额啊。
2: 啊，
1: 这是可以的，也不用掏他自己兜里的钱。
2: 行、啊，那就等再负责任，我再把电话问问吧。
1: 可以，行吗？好嘞，
2: 行，谢谢大哥。
1: 没事，再见啊！跟您说，大家别客气。好了，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你说人家三个老太太稳稳当当搁那坐着，你跑人那嘎压人脚脖子干什么呀？哎呀，这不幸中的万幸，没有啥大事儿。确实你视线的问题、躲避的问题啊，可能综合因素吧。但是不得不说，这个风险存在。当然了，这坐在路边上，这个你真保不齐有点什么事儿。所以就是，唠嗑尽可能别在大道旁边。这别在这个能走车的地儿，这不安全。你说万一他躲咣当一下他闷过来了怎么办？他开车睡着了困了，他没看着，他一把舵他跑舵了怎么办？就都有过这样的事故。所以呢给各位也顺便提个醒吧，就互相之间确保一下安全的问题啊。外边现在阴天呼啦的，视线不好，长春市此时此刻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在行车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天气给我们视线带来的影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相关于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贺说，他说正常走咋还能压脚呢？除非是拐弯或者是躲车，那对吧？那就有这个可能性啊。这好多可能性都有存在，但是呢就看你对方啥情况咱就先不说了，就主要看这老人家这边有没有把脚伸到道上去。你真把脚搭到这个路边上了，那个属于机动车道的情况下，你承担个责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故也未必就让行人承担责任，以人为本嘛。在交通事故里边，行人还是要占据一定的责任优势的，这不得不说，要占据一定的责任优势，并不是所有的都按条条框框来，都按照说，哎呀，你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在实际执行的过程里边，行人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在责任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啊，新朋友进入的，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此时此刻也好信儿啊，抖音的直播虽然要结束了，但是大家还可以进入啊，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节目里边也比较热闹，这个关注个异响的，这以前的老事儿了，关注交通事故的，各位听的时候呢，别只听个热闹，你只听个热闹就白听了，尤其是跟交通事故有关系的事儿，大家一定要听出个门道来，听出来自己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哥们打的电话说三天没人管了，那实际上呢今天才第一个工作日，发生交通事故的当天不算啊，然后工作日第一个接下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才算起，所以今天才第一个工作日，那说白了还有两周的时间，那把这账摊开了算，还有两周的时间才能给你出结果呢，所以不用太着急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452。大家呢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几个平台，比如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微信平台刚才这哥们儿173.5一米73.5公分的这个哥们儿，你收到了我给你的回复了吗？啊，他底下没有给我再次的回复啊！你收到我给你回复了吗？就刚才我说那个主车道，主路向辅路去并出的这个主路向辅路并出，大家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这个我再次给各位提个醒，这是涉及到了标志标线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的问题？这个绝不是同样的问，绝不是所有的都执行同一个标准，它要看具体现场的细节。没有礼让标志标线的原车道内车辆，就是要做出，就是有优先通行的权利。你其他的驶入人家原车道内的车辆，你就是要对人家做出避让的。所以这事儿没什么可犟的啊。关键要看你所行驶的情况。在不同的城市里边，对于这样的路面，它做出了不同的约定，有的做出了明确的停止的标线，有的做出了明确的礼让的标线，有的做出了干脆给你用实线引导。咱举个例子，就以亚太大街快速路为例，亚太大街快速路大概在南湖大路驶出的这个过程里，它在地面相交接准备要驶出的这个过程里，它直接从主路引出来的就是一个实线，你辅路的车辆到这儿你都走不了，你不让你走，让你绕着走，哎，这其实就是一个强制的。一般情况下，给出并出车辆、主路并出车辆优先通行的，往往都是并出的这个主线的车流比较大，车速比较快，那为了避免事故，那然后给做出了一个强行的，让他们去优先通行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不知道你收没收到跟你的这个互动。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关注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有事儿的可以在直播间里边直接来互动，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就行了。没有点关注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点点关注。再次给各位提醒，这个避免事故，其实每天都在说，但这事故如何避免呢？其实它这几步首先要做得到。第一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无限的去减少你的麻烦，减少你的毛病。人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说一点这个毛病都不出现，我觉得这也是个很难做到的事儿。任何一个驾驶员，包括一个再好的驾驶员，他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违法行为。但是你一定要关注你的出现的违法行为是不是会对别人构成影响。你的违法行为如果只是，咱举个例子，说导向车道不该压实线，旁边都没车，哎，我这把舵确实没兜住，我就压了实线了，哪怕被拍违章了，他也不会产生交通事故，对吧？但是呢，你同样在市区里边通行，同样是实线，人旁边都是车，你非得急急刹刹往出变，那你说你不请等着别人跟你刮蹭吗？所以它的性质其实还有所不同啊。这个白山市啊，新新毛皮加工店呢，他说大勇啊，啥时候讲一下保险呢？你要听哪一个保险？刚才你问到的是哪一个保险？你说的是车险吗？你就你的问题和想关注的问题，你问一下。我看一看你上边的啊，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是不是提到的说咨询一下大地的那个保险那个啊？大地的保险，大地保险是那样，是前两天我们说的那个我自行购买的一个保险，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下推荐，我也没强调就是他家的，反正倒是他家保险优势，没啥保险优势。你要是说想听保险优势的话，我给你做一下保险优势的分析。这个我觉得是从我这些年的工作经验上，从跟保险公司的接触啊，和各地的一些实际情况上，我给大家做出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啊，相对来说比较科学，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判断。如果你是省会城市，比如说你是长春市的朋友， 你不用管什么保险优势劣势，只要关注这几大家就可以，像平安、人保、大地、太平洋啊，包括阳光等等这几大家保险公司，他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有的有点价格优势，有的有点这个优势那个优势，服务优势

啊，出险优势、赔付优势，每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啊，都是相对不错。咱指的就是这几大家，这几大家保险公司，大家在平时选择的时候都可以选。那如果你是地市州，或者是县市城，或者是乡镇这样的级别的，你去买保险，你咋买？我给你个建议，你挑你们当地门面最大的那一家保险公司去买，有两层楼的，你就不买那一层楼的那家；有三层楼的，你就不买那两层楼的那一家；门脸够宽的，就不买那门脸窄的那一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判断方式。为啥呢？保险公司都在控制自己的成本，他绝不会，我有五个人，我给你整两层楼搁这办公，他一层就够了。说我有五十个人，我让你挤在一层里办公，他办不下，因为他业务量多，他必然整个三层的，是吧？他的面积，经营的面积大，说明他的人员多，说明他在你当地的服务能力强啊，你出险也好啊，核算也好啊，平时的服务也好啊，说明他给你提供的服务好。所以你以白山市为例的话，那你就去找门面最大的。你像白山这些地市级的城市，其实问题不大，这几大家各个机构，他们都算几级，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吧，四级机构，这几个机构他们设置的都不错，这些都没问题，这几大家都没啥问题，你就按照这个方式。有的县市城呢，可能我就建议在当地设置了分公司的，设置了这个县级的分公司的，人家就网点的，你就找这个，别找他代理的，你就按照这个模式。剩余的只要是这几大家的保险公司，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没有什么太多的原则性的区别，可能一段时间这家的政策好一点，一段时间那家的政策好一点，这个是对保险公司的分析。如果你想听这个，我就解答完了啊。那你问，因为你问的就是那一家的这个大地保险的这个优势，那我只能这么说。那你不能说谁家就比谁家就说好到哪儿去，也并不是啊。啊，妥妥的，大勇，感谢啊，感谢啊。看来你就想问这个，那你就按照这个，我认为啊，在当地就找门脸最大的就可以了。然后你先找他，就肯定靠谱。他出险什么会好一点。然后你真正再去买某一个险种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当地这几家呢都做一下对比。哎，甚至砍价你都应该去对比砍价。你说哎，同样的险，我在那家看那个价啊，你能不能给那个价，我再上第三家我再去砍，这也可以啊。还有呢，就是你自己要做一下衡量的对比。那同样的险种，让它一切都不变的情况下，三家报价四家报价，谁便宜你就买谁。当然前提就是这几大家都能信得过的，然后谁便宜你就买谁。这不就是这个推荐的方法或者选择的方法了吗？反正要我选，我就选择，我就按照这个路子来，哎，问题就不大啊。行了，今儿抖音直播间就到这儿，没点关注别忘了点关注就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其他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收听着广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带来一份非常好的一个产品。YSL 圣罗兰的一款这个气垫。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这是一个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其他的费用的层层的加码，成本能降到最低。目前给大家报出的价格，各位听好 ,14 克的圣罗兰的这一款黑皮革气垫，它的标价标准售价是695元，它的标准售价是695元。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一个299，两个399。如果说您想感受一下这个价格的优势，您可以来尝试尝试。这款气垫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款标准非常高的气垫，可以说每一位这个女性朋友吧都能够了解。这个气垫呢有两个款式，一个呢是比较适合皮肤相对来说比较白皙一点的这个皮肤的，第二个色号呢可能你的皮肤稍显着有一点偏黄啊，或者是稍有点偏黑啊，你可以用这个，用完之后都是非常的细腻的，而且它是一种哑光的高级感，它绝不是那种抹完之后锃亮的都粉光的啊，看起来很不高级的那个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圣罗兰的气垫，尤其是这款黑皮革气垫，在官网上销售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它的售价695，今天我们给您拿到的价格，同样14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元。如果你想囤两个，而且我们真心建议大家囤两个，一个299，囤两个就是399，一个都不到200块钱就可以拿下，平均不到200块，您拿下的是圣罗兰的杨树林的 YSL 的这一款这个气垫。如果您真的有兴趣的话，您完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两个色号 B10 象牙白，适合皮肤偏白一点的女士， B20 叫做透亮白，适合自然皮肤的女士。跨境之材
正品保真，马伊琍可以溯源，限量100组。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

垫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而且我们向您保证的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什么您都不用管啊。这个正品保真这个事儿，我们虽然说不强调，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通过这个价格一听说，哎，这什么呢？这有这么便宜吗？我告诉您，好的渠道确实不一样。699、700块钱一个的，我们可以直接卖到299。那如果买俩，那就变成了一个都不到200块钱，399就可以直接拿俩，你自己用啊，你要送人呢啊，都可以。你想，你要是买399啊，自己用一个，送人一个，你送出去这个价值是多少的呢？价值是700块钱的东西，你送给谁，谁拿到手都知道。人即便不知道，回头一查也都知道，这专柜都卖695块钱的产品。即便有点折扣，那也得600来块钱的东西，是吧？那你呢？你送给人一份，你自己才花多少钱呢？不到200块钱，啊，非常合理的一种选择啊！如果各位感兴趣，发送气垫两个字，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专柜的其他的费用的加持啊，所以呢，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啊，299一个，399两个，感兴趣发送气垫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好，省心的生活，下午的15点到16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今天长春的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啊，虽说这个有点下雨，但是雨天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下雨天，我反倒是特别的轻松，睡觉睡得也好，然后上班呢上得有精神劲。我看到刚才我们勇哥结束了直播，大家在平台互动啊，你们还在聊一些这个交通规则呀，包括一些这责任判责啊。那到这个下午的15点到16点呢，你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千万别退出。你可以问杨斌啥呢？问杨斌呐，哎，杨斌，我想买啥？这个东西现在这个价到底值不值？到底合不合适？你问我这个，因为咱们省心的生活这档节目就是帮大家在生活当中购物里面啊，省省心省省钱，一语双关吧，省心的生活。两种方式能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里面来，同时呢在每天我们互动阶段呢，您能得到哎比较实惠的价格。第一个呢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个四个字，我就把你拉到群里来了。这群里面每天发的都是现在全网上哪些东西比较合适，哎，哪些东西有优惠券，哪些东西比之前的价格低了好多，我全告诉你。当然这些东西呢可能是大家用不上的，但是这玩意也正常，这个你就打折促销也不一定总能碰上咱自己心仪的吧，是吧？比如说今天我在群里发的几样产品啊，我觉得就已经是比较符合哎符合咱们这个大家的需求了。一个是冰红茶，冰红茶你们在外面买起码得2块钱一瓶，2.8块一瓶。你看咱在群里发的冰红茶多少钱，我给你瞅一眼啊，500毫升的冰红茶一共15瓶，到手价格是25.7块，不是康帅夫的，也不是康帅谁的，就是康师傅那个冰红茶，成箱给你搬走，冰力十足，最爱喝那个美国 NBA 球星艾弗森到中国行来之后，发现有冰红茶这种饮料，他就从此手上就多了一个小瓶子。后来呢他就觉得不行，不对，我好像吃亏上当了。为啥呢？因为他每次买的都是3块钱的一个小瓶的，后来他发现加1块钱能买个更大瓶的。你们可以上网找一下啊，艾弗森拿着冰红茶那个4块钱大量装的这个照片，哎，当时就喜欢喝啊。但这东西呢，大家在冬天在夏天喝的时候很爽，尤其是放到冰箱里拿出来，的确是很解渴，也很解馋啊。现在咱们省心生活为大家找到的价格就是，哎，25.7块15瓶，而且是500毫升那个装。500毫升那桌嘎嘎香嘎嘎好。如果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另外一个果汁呢是好旺家的水果这个气泡水，叫做我看看这他家原名称叫啥呀，我就记着他家瓶子上写个好旺，好旺 就可大字了，你们在超市能见过什么山楂气泡水啊，什么橙子气泡水啊，芒果气泡水，那个好旺那个品牌。现在好旺家的果汁饮料300毫升的6瓶到手价格是29.9块，和一瓶是4.9块。这个呢就稍微有点贵，但是它市场价值里面的确就是卖这么贵，正常一瓶应该是7块钱8块钱一瓶吧，好像果汁那个含量达到80%以上，人家这个果汁气泡水真是纯果汁的气泡。这个是在哪儿拍呢？不是咱交通广播囤的货啊，是你进入到交通广播省心生活这档节目的群里面之后，咱们群里面啊给你链接，能让你到京东的平台上去拍，能让你到淘宝的平台上去拍，是这么简单。
买下来，你别管是25.9块买的冰红茶，还是29.9块的买的好旺的山楂汁，和咱交通广播一点关系没有。我们不赚你一分钱，不做那中间商啊，您直接就和平台对接。只不过咱这档节目面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但凡你们能够使用淘宝、天猫的啊，你就还有这个京东的，您就进群里，每天都把这些好物分享给你。你能用得上的话你就自己拍啊。韩，我看到你要回复省心生活了。对，省心生活，咱不是好心生活啊。来，接下来说了两款水，咱再说说下面一个卡氏禅家的，叫做下午茶集合。这叫做什么卡氏咖啊，卡氏咖啊，卡氏咖，名都读不准。卡氏咖家的可颂巧克力碎夹心薄，还有什么碱水布雷杰士韩式风味，这都是啥玩意儿？反正吧，就是大家的消费观念，我也是就没有办法跟着大家一起走了。你说咱大米出门买10块钱一斤的，你肯定不舍得买，是吧？咱家里的口粮大米多数都2块多、3块多、4块多一斤到头了，但是外面的面包卖10块、20块、38的话，你可是眼睛都不眨呀，咔咔就下单呐。一到面包店，那恨不得好几百的拎出来了，外面那个什么盲盒69.9块咔咔拆呀，就感觉拆这玩意儿这不要钱似的啊。现在给大家找到了叫做卡氏家旗舰店的一些优惠的下午茶集合，也是他家的这小蛋糕吧啊，什么布朗尼的小方块，15克的18袋，到手价格是14.9块，这合适。这打开一个，你再配杯小咖啡的话，你整个小景的话也分不出来，你这玩意15.9块买的10个，还是15.9块买的1个。碱水的布雷杰，15克的，一共12包，到手价格19.9块。可颂的夹心脆，56克2盒，到手价格22.9块。班助，五分人药膏有没有？五分人药膏暂时不好碰，你等等，他那个总出，我感觉好像10天半个月就得出一回。你不在群里了吗？你在群里的时候，你随时告诉我啊，你要的我有的话，我第一时间我艾特你，我记住你了，因为你在群里已经问我2回了。有的时候是第一时间告诉你五分人的药膏啊。来，再说一个咱们平日的口粮啊，牛奶，每日鲜雨家的鲜牛奶组合，26.9块，到手的是 A2型的牛奶，185毫升2瓶，加上鲜奶185毫升的8瓶，一共10瓶奶，到手价格是26.9块，和一瓶鲜牛奶，和那个特仑苏的，和那个什么其他的蒙牛的、伊利的瓶装的、盒装的不一样啊，人家这个是鲜牛奶，保质期就7-8天、10多天，那个鲜牛奶到手是26.9块10瓶。

你就说这价格合不合适吧，我把这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这个我在每咱长春啊，吉林省都会有的，就新天地超市总会买这个牛奶。一般打折是9.9两瓶，那我都觉得挺合适的。鲜牛奶嘛，孩子喝的开心，就也不总喝。然后现在是26.9十瓶，我肯定是要囤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早上我会喝这个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哎，我会把牛奶兑进去，但不加糖，就是纯美式咖啡兑点那个牛奶啊，变成一个小小的拿铁，变成小小拿铁这么喝。然后它这个瓶装牛奶还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把这咖啡粉呢倒在里面，这样的话，直接这瓶牛奶就变成了一个不是牛奶包装了，是牛奶包装下的一瓶拿铁，啊，也是一个时尚人士的

0: 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斌。我们这档节目啊，在全国来讲呢，在节目里面都属于首发型的了啊，就是所有人都能用得上咱节目。一般电台的节目都是有地域性的，咱交通广播已经很厉害了，在全国的交通广播的排名当中都位列前几位。同时呢，咱又是全省覆盖，所以说覆盖人口面积啊，还有影响力来讲都不错了。但是咱省心生活这档节目把这影响力再打出去，打在哪儿呢？就跟那个抖音快手是一样的啊，所有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无论你是南京的、天津的、合肥的、临沂的啊，都可以加咱微信群。因为只要你那里通的是天猫快递，通的是京东的快递，这些好物您通通都能享受得到啊，通通都能买得到。因为我们在群里是给你发的天猫的链接，是给你发的京东的链接。还有一点啥保证呢？咱交通广播做了件什么事呢？就省心生活这节目组啊，给你发的所有的食品链接 95% 都是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就刚才那个，就什么牛奶啊，都是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的，那肯定不会有真假问题了。因为旗舰店，那说白了，人家好压好几千万在这儿了，是吧？我这粉丝都好几百万的，不至于给你发一个29.9块的假牛奶。另外5%啥呢？来自于京东超市和天猫超市。哎，如果经常买货的朋友知道，这俩超市也挺讷呀，这俩超市挺讷的。一，能保证你今天买的东西第二天到，这是人家作为平台来讲，做超市的仓储仓来讲啊，是人家做到的应分应责的事儿。第二个事儿，搜罗的品牌多数都打折，因为人家比不了咱线下超市啊，一走一过老张老李的进来买瓶烟买瓶水的啊，哎，人家这个京东超市和天猫超市经常打折，所以说你们要想赶上好物打折的时候，一定要加到咱群里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有几位朋友加群了啊，别着急，一会儿等那个中间广告比较多的时候，我一一把大家加到群里来。现在啊，您就听个响，到时候吧，就比如杨斌，你现在该听听啊。一会儿杨斌，我想要你牛奶，我再把牛奶的链接单独发给你。1, 2, 3, let's go。喝完了牛奶，整完了蛋糕，买完了冰红茶，接下来再整点稍微时尚一点东西。虽说现在瑞幸咖啡已经打成白菜价了，大家囤那个3.9块一杯、4.9块一杯已经很丰富了，是吧？但是有些朋友他也不是总能买得到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个啥呢？也是瑞幸咖啡家的东西，瑞幸咖啡家的咖啡液。就这咖啡液啊，咱不用的时候你是绝对不会想到它的，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咋这贵呢啊，一个咖啡液咋这贵呢？你可以去到什么好想来呀、啊、或赵一鸣啊，或什么什么周有名啊，你去瞅一瞅看一看啊。就虽说里面打折已经打得很狠了，但是对于瑞幸的咖啡液，小盒的咖啡液来讲的话，它还是要卖到一小盒要达到4.3块多，4.3块多啊。现在我告诉你的瑞幸咖啡液啊，买起来稍微有点难度，但是大家只要买到手了，绝对保证不亏。一共是64杯瑞幸家的咖啡液，再加上他赠送了一个保温杯，上面写着瑞幸联名的保温杯，到手价格一共是99块钱。你就说这个咖啡行不行啊？来看看瑞幸家的咖啡液都有啥啊？这里面咖啡是可以多选的，你可以全选什么美式的，也有什么经典系列，有醇香系列，有薄荷黑巧系列。然后呢，每一个小咖啡液就独立包装的小咖啡盒，里面是液，不是那个粉，粉要便宜很多。液的话都比较贵。另外呢，赠送你的瑞幸家的保温杯有啥？

样呢？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大容量的不锈钢杯，有瑞幸家的310/316不锈钢的葫芦娃保温杯，还有那个黑悟空联名的保温杯，还有赠送那什么这是谁家联名的保温杯都有，而且杯子质量都不差，就这单独一个杯子在外面买也得30-40吧，还不一定能下得来呢啊。所以说整合这一套东西下来一共99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不过呢买起来稍微有点费劲，我先发到群里去啊，大家有真想买的时候您再微信我，说杨斌我真想买这瑞幸的咖啡，哎呦，但是我不会整，你看看咋整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得先跟大家说好，就无论是大家买到什么程度，我见过啊，就有咱听众说，哎呀杨斌不行，我把钱给你吧，你帮我下一单吧。我觉得这事不稳妥，不稳妥在哪儿呢？第一点啊，如果说咱群里现在800多人，我真想这个东西大家都要的话，每人让我下一单，我是不是得累死，是吧？这是从我的角度考虑啊。第二个角度考虑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是邮到你家，你的姓名电话，你别管你叫暖暖呢还叫敢敢呢，你的电话多少啊，但是地址是不是很详尽的呀？你要把800多人地址给我，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敢接呀。所以说呢兄弟姐妹们啊，你也为我考虑一下，如果说大家真想买的话，咱俩教学半小时都没事，但是我真不能替大家下单，听懂没有？感谢大家理解啊，大家觉得杨斌说的对的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你给我回复个对，哈哈，也算是对我这档节目的支持了啊。好了啊，那咱继续说，除了瑞幸的咖啡液之外呢，我发到群里之外，你看看还有想要啥的啊。接下来厄瓜多尔的白虾26块钱一斤，3斤统共到手是79.9块，想要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省钱生活。加德乐的电解质饮料600毫升的15瓶，到手价格是34.3块，34.3块15瓶，哇，很合适啊！加德乐的电解质饮料，立白家的小苍兰香氛洗衣凝珠7.9块一盒，34颗的一盒是7.9块一盒啊，一共是3盒。到手是102颗立白家的小苍兰的香氛洗衣凝珠，价格是23.9块。

来，继续，咱节奏继续带得上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想点什么饿了波的奶茶呀、京东的外卖呀，还有什么肯德基的经典套餐呢，咱都有价格，这是每天咱必须的价格啊。比如说肯德基的经典套餐四件套啊，到手价格21.9块；汉堡王的我选我味随心选4到5件套28.9块；肯德基的招牌双堡畅选桶7件套46.9块；必胜客的两人披萨意面8件套套餐49.9块；还有达美乐的披萨是59.9块选俩啊。这个东西呢就不用我多说了，每天都有，大家想吃饭的时候，想点披萨的时候，你就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好，继续来啊！每日坚果的礼盒套装到手价格750克的每日龙的坚果，不叫每日龙，卧龙的每日坚果礼盒套装750克的到手是99.9块，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我来说一点优势没有，但他后面一句话吸引我了，买一赠一，也就是同款卧龙家的每日坚果到手价格99.9块是买一送一，一共两件，合一件的话是49.5块。哎，这个行了吧啊，如果说大

大家下单的时候赠品没了，那就不要下单了。这跟大家说好啊，因为我发的时候就是大家，我发的时候是有的。如果说大家下单的时候没了，那就是没了，这个就不要再找我了啊。如果说不想买他的坚果礼盒的话，还有卧龙家的坚果星球每日坚果450克的一罐，就咱自己家吃的不送人那种啊，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到手是69块钱，合一罐是34.9块，怎么样？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香不香？

所以说你天天蹲那个直播间呢、啊、都白蹲，你有的时候蹲蹲咱的直播间，我知道大家晚上的时候就是90点钟愿意蹲蹲直播间呢，看看今天这位主播带的啥货，货品好不好，便宜便宜买几袋尝尝啊，哎，这东西吧咱用得上咱就买，咱不要非要等到那主播播的时候觉得哎真便宜9.9啊，其实你自己细想想，他那个9.9是不是只有他在卖，他那个19.9又这个好那个好的，是不是全网只有他在卖，但是我说的卧龙坚果那不是全网一个人在卖，那是全国超市都在卖的，说明这叫一线品牌，这叫全网的上下，就上线和下线通开的铺货啊，就这玩意有公信力，比那个主播带那9.9他自己他光他自己说好那玩意要强多了啊，懂吧啊，所以说你们如果觉得这个咱交通广播做这档节目好，做这档节目行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看到您的留言的时候就给你发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添加电话号码微信给你拉进群里来，就这么简单，以后呢咱也不用家人们也不用哥们儿姐们儿啊，您就是看我们群里的发的链接，如果自己想要的话就自己拍，都是在京东上的旗舰店，都是在卧龙的官方旗舰店，都是在天猫的旗舰店进行发货的，尤其是吃的类的，我们肯定不找那三方的小卖铺。

最近有没有想洗衣服的？京东自营的洗鞋、洗衣、洗空调、洗抽油烟机啊，现在有个活动，啥活动呢？89.9元可以洗衣服、洗鞋、洗6件，54.9元运动鞋能洗5双，119吸油烟机全拆来给你洗，不给你安，不是给你安，59.9元空调给你洗完了。啊，是挂机空调，能给你洗得清楚啊！想要这个链接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另外呢，现在这个手表的价格不错啊，因为知道咱节目的朋友知道杨斌是什么样性格，杨斌吧本人可黑了啊，不是我心黑啊，是样子黑，是样子黑啊，脸色就不是脸色黑，就肤色黑。但是最近那《披荆斩棘》里面的哥哥余文乐不也那么黑吗？说明我们都健康。他是打网球，我呢是跑步，因为打网球花钱。别问我为啥不打，我只能整点不花钱的运动。但是我们享受的都是运动之后的酣畅淋漓和阳光给我们照耀下的一个黝黑的肤色。我知道我喜欢跑步，然后呢也经常我会了解一些电子数码产品手表类的，比如说测心率的手表啊，跑步的专业跑表啊，还有这个运动的多功能的腕表啊，还有一些综合项目游泳骑车呀、铁人三项的一些腕表我都会了解一些。现在呢高驰家的 Pace 4还有非常经典的佳明家的那个佳明家的255价格都非常不错，原价1900的手表现在是1300多，原价是2700多的手表现在是905元。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领链接。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

0: 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支付宝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21: 羊来了，
22: 羊是啥羊？

好，下午的15: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就进到咱们群里来了。啊，刚才朋友说来进到群里淘点好货是吧？那你真得应该进到群里。进群里之后，你先做两件事儿。第一个，打开咱们这群的左上角，干嘛呢？先把咱群呢你整个置顶位置，然后呢再把咱群把消息的免打扰开开。啊，这是我跟你说点实在嗑啊。当然我希望就是我在群里说的话能得到回复，但不过呢你不能把这个群当做一个聊天用的群，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咱们每天呢刷刷，就像刷朋友圈一样，刷刷购物平台一样刷的东西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消息免打扰信息给打开，因为你看我说句实话啊，我每次进到群里之后我都是这么建议大家的。咱这第一个群一开始500多人，啊，也不没有500多，一开始490多人啊，就经过一年运营之后啊，变成500、460了，有30人退群了。那我就认为可能他真是用不到，但是呢，他就是没把这消息免打扰功能打开，他觉得每天我发这些信息他觉得烦，所以说他自己退群了。当然这咱也不勉强，但你要觉得咱发的东西有用的话，你可以把它置顶，然后消息免打扰，这样的话咱这个消息平台永远在上面，你还能没事的时候想起来看一看。你就拿今天咱发的东西来讲的话，你今天晚上罗罗的时候瞅一下子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这是咱们第一种啊和咱交通广播建立联系的很好方式啊。刚才说了，都是多数给大家推荐全网一些比较低价的物品，但是食品类的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发货，我们把优惠券也好啊，凑单产品也好啊，都给你配齐了，按照一个链接的方式给你发送到群里去。刚进入群里如果不会拍的话，您私信问我一下，因为有的直接可以在微信里面跳转，有的呢需要复制一下链接打开其他软件才能跳转。当然这些链接都是购物软件，都是人家审核过的平台，绝对不会出现一些其他平台啊。来，再推荐一个啊，思念家的多款早餐，这个就相当合适了，相当合适了，一共可以买10款他家的早餐东西，到手价格是

0: 57块钱，这个真是嘎嘎香，嘎嘎香啊！就是十款东西都包括啥呢？你可以买思念家的这个小馄饨，也可以买思念家的小笼包啊。这些东西单价在超市里都要卖到16块、17块一个的小馄饨、小笼包，现在通通都卖5块7毛钱，但是需要你下单10件才能得到这个价格。听懂没有？听懂没有？思念家的小馄饨、小吃的啊，一共下单10件是57块钱，任选10件。哎呀，真香！
1: 不必管，谁不是在崩溃的边缘哭叫着死的？想要用魔法解开生活的惆怅。
0: 这小馄饨下单10件的话，你看，这马上要开学了，那9月1号啊，这开学第一课又要上一课了。那孩子们早餐的时候，你就提前整点水，煮点馄饨，说吃两个，下个鸡蛋，整个火腿，说也没问题啊，很解决咱早餐做饭难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刚刚来的，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来啊、接下来呢，咱们省心生活要进入到下一个购物模式了。刚才说的这些啊，无论是天南海北的，无论吃的喝的用的，都是咱们省心生活推荐给大家搜罗的各种优惠券，大家买的放心，买的开心啊。下一个你买的更放心，你买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物超所值，就是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这和刚才说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那些东西呢是在各个平台上您自己下单，而这个东西啊是咱交通广播自营的。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买个锅啊，买个饭铲子，买个电饭锅，再大点买个空气净化器，再大点买个冰箱，买个洗衣机，买台电视，买个空调，哎，所有家电相关的产品的话，你可以问问咱交通广播了，这个咱权威啊。两方面权威，一，咱们这个平台肯定给你保证的厂家正品发货，都是 A 类的家电产品。第二，咱们的售后也权威。第三，咱们的价格更加权威，告诉你在线上你找不到这样的价格，在线下实体店你更是买不到这样的价格。如果说想试试看的朋友，你可以在咱群里蹲两天，蹲两天啊。我遇到过这样的咱的好朋友啊，也是咱听众，说杨斌，我想买空调，但是能不能货到付款？货到付款，我说为啥货到付款？因为我怕被骗。我说你这个思维非常好啊，思维非常好。我也觉得很多朋友也是怕被骗。这样，你再观察咱节目几天，你再听听咱节目几天，你再了解了解我的微信几天啊？因为我给你拉进的微信号就是杨斌本人的微信号，你再了解了解咱们几天，然后呢，你再做出你的判断。第三天，兵哥下单吧，你这个是那么回事。来吧，咱们先不从大家电开始，因为这个空调啊、冰箱、洗衣机啊、电视啊，大家不一定换啊。最近有很多朋友出租房里有些换些东西，我给大家推荐了，多数都很省钱，四五百块钱搞台洗衣机，美的加6.5公斤的。但是咱自己家里用6.5公斤的话，那是绝对不够吃的，绝对不够吃的。你怎么的自己家用得用10公斤以上的洗衣机了。现在12公斤都不为过了，甚至2个10公斤的都行，是吧？因为家里现在洗衣服真太复杂了，因为孩子得洗一锅，家长得洗一锅，外裤得洗一锅，贴身衣物再洗一锅，所以说呢，洗得很复杂。600那款洗衣机，美的家的洗衣机吧，美的家的6.5公斤的洗衣机，官方售价是799，咱们的价格是450还460那样，我有点忘记了啊。如果想要这洗衣机的话，也可以进群来问。怎么问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问了。接下来咱不说洗衣机了，咱说点这个锅啊，就是到这一天了，到这热劲儿的哈，咱说点锅。咱说点啥锅呢？说点爱仕达家的锅。这个锅我觉得大家品牌认知程度还是挺高的，康巴赫家的锅也有，但是我看沃尔玛里超市啊，多数也放的爱仕达的比较多。你们想听哪个你告诉我一下子，是想听爱仕达的呀，还是想听康巴赫的，你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一嘴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爱仕达的304不锈钢的一个3层的蒸锅吧。

这蒸锅卖的挺好的，也不错啊。三层的蒸锅，大小呢是28厘米的，锅盖呢上面带玻璃，锅顶呢是平顶的。为啥我把这些说清楚呢？因为你们在买锅时，尤其买蒸锅的时候，是真问这些问题。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年轻人买锅啊，他都不挑平底锅盖还是这个弧顶锅盖，他都是觉得平好看呢。但是比如说你在蒸东西的时候，平的还真不行，平的还真不行。你上面多放个馒头，那馒头是鼓包的呀，但是你锅盖是平的呀，哼呀，馒头脸都压歪了。但是我得实话实说，这款爱仕达的304的不锈钢三层蒸锅，它的锅盖是平的，在上面带玻璃的啊。你要想要这弧形的话，也有带弧形也有啊，但别着急，咱先推荐这款。这款锅呢，官方售价是25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59块钱。上蒸下煮，美味同时，双层大容量可灵活组合。它底下最深那个锅呀，是个大深锅，大深锅能达到将近18厘米的一个深度，那就相当深了。你炖一整只鸡，配上锅盖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锅盖的一个高度的话，这个整个锅的高度就只有大深锅上面锅盖高度的话，能达到将近30厘米。那你炖啥都没问题啊。中间有个笼屉，也就是它三层锅的中间这个屉也是全程不锈钢的。那你买这304不锈钢得到的啥呢？一，304不锈钢的锅它肯定是蒸的放心的啊，这玩意儿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而且这个什么抗菌呢、储存呢、耐滑呀、安全的导磁耐磨，这都是经过时间这个检验的。第二点呢，爱仕达品牌大家也是认可的，你在线下买一口爱仕达的炒锅也得159，你就别说这用料这么足的大蒸锅。每一层都带独立的把手，参数呢整体高度是37.5厘米，口径锅的口径是28厘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爱仕达的蒸锅，官方售价259块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59。

0: 如果想要这款蒸锅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拉大家进群，你瞅一瞅看一看，进去之后呢可以蹲一蹲啊，以后等想用上的时候随时来联系我们。
1: 故事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

0: 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哎，到咱交通广播后不断的时间段了，这次时间段更精彩啊！刚才想要这个爱仕达家的304不锈钢28厘米的蒸锅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一会儿呢，我等大家都加进群里来，我再把这蒸锅好好发一下，你们再好好斟酌一下。259的锅，咱们省心生活交通广播就是159。来，接下来咱看看啊，这个还有啥好事呢？就是想学无人机的朋友，我告诉你，现在农博会期间你就看到了吧，什么厉害呢？那就是现代的新科技的农业产品厉害啊。比如说能不能利用这无人机给这个播种撒药，包括做一些农业上的工作，这都已经很成型的一个工种了。但是你要想做这份工作的话，一得有机器，二你得会飞，三你更得是有一个职业的执照。现在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您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唯一指定的吉林省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您不用东奔西跑了。同时呢，在现场学您就在现场练，您用那台无人机啊，也许就是您考试时候的无人机。风向、考场、机器自己都熟悉，那考试的时候多顺心呢。总部呢就在长春，当然全省的朋友们都能就近就学啊，而且省外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咱们在这里啊可以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践考试都能搞定。那无人机能考啥呢？再给你介绍一下蓝航天际他们现在无人机的一个考试项目，有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这都能教学啊。视距内的、超视距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所以说呢，您只要来到这里，无论是有基础还是没有基础的，保证您轻轻松松的拿到一份满意的结果。所以说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为您一路保驾护航。给您说一下他们的报名电话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我多说一嘴啊，那个大哥大姐们兄弟姐妹们啊，我小姨子先说点家里事不太好听啊，但是的确是我媳妇的妹妹，是不是我得叫小姨子，是吧？叫小姨子。我小姨子今年刚高考啊，刚高考，考试成绩呢我认为还算比较理想，在这第一批次人走上了，人走上了，是吧？你别管学校是几类的，是像211、985还是三类二类的啊，你别管那些，人家在第一批次走上了。哎，那在这个第一批次走上，你说第一批次能走多少孩子？为啥有能考清北的，有考911，有考那个211，有考985的？那他和他们怎么竞争？首先学习力上就差一截，对不对？那在哪儿能突出一点啊？你就在生产力上能够突出一点。什么生产力？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自己想想，多一技之长你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啊。你看今天中午节目还在聊那个院线电影叫牛来，那是啥呀？咱说不好听的，那不就是小孩画画吗？是吧？说点好听的，是一个一些人圆了自己一个梦想。那他梦想哪来的呢？不就得益于小的时候学过点啥？所以说刚高考毕业的孩子们，或者就是在现在就大学阶段的孩子们，如果对于就业前途很迷茫的话，您现在就多考点证，多几个证傍身，多几个技能加持，也许未来哪个证就救了你一生。不多说了啊，想报名这个蓝航天际的189-4319-6669。来，再说一下那个这个云南的旅游团啊，旅游团啊，今天呢我还跟雨山聊了聊啊，雨山这个还是很性情的，说这个去团的时候啊，还要给大家准备点小礼物、小惊喜啊，但是现在也正在准备当中。1038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奢团，现在已经进入到报名的最后时间段了，我们可能要从原价的6980的早鸟票。就现在早鸟票是4999啊，4999，报名价格是6980的一个票，可能要恢复或涨一点价格。 大家别介意啊，因为后订的你懂吗，它后订航班后订飞机票的肯定是有些价格上的出入的啊啊，但是我保证你就怎么说呢，有的朋友可能是先订了，那是相信咱们赶紧订了，有的朋友他不是说不相信咱们，他是听着听晚了啊，那你不能和之前中彩票呢比，我这没中彩票惨是吧，咱得是再补上一单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还想去这个云南的，和1038交通广播主持人王雨山共同出行的，雨山也跟着去，一趟飞机，一个大巴，一个酒店，一个餐桌，和大家一起吃住玩这六天。报名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云南，您就看到这个整体报名的海报了。这不仅是一次旅行啊，也是我觉得对于听众的一次回馈吧。我们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咱旅行团都走不少，但是交通广播，我因为我也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听各个频率广播啊，他们也都在带团。但是我觉得交通广播的旅行团优势在哪儿呢？优势就在于咱们每一次啊，都是千挑万选，都是真心实意，都是将心比心的，由主持人自己带队，自己掏钱和大家一起走啊，就这个团就是咱啥事一起担着。同时呢，我告诉你，我们前期的运营团队把这些事踩明白了，铺明白了，已经花费了很大精力，保证不让大家踩坑就完事了。心动不如行动啊，如果说现在才听到能和王雨山一起出门旅行的一个团的话，您要不要考虑在9月8号到9月13号和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王雨山亲自带队，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现在报名依旧是享受早鸟票的价格4999，如果是在八月末报名的话，可能要涨价了啊，不一定是涨回到原价的6980，但是可能要微调个300到400的，这个先和大家提前说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老李啊，老李就是刚听广播，是否能把那个刚才推荐的四店品牌产品链接发过来？非常好。老李啊，您肯定是老李啊。但是呢，我现在在这个直播间，我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微信平台给你发，我给你回复一个微信，你看你方不方便加？如果不方便加的话，我再找导播，我把链接发给导播，然后导播再给你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如果方便加的话，您就加我微信，这样的话我给你发，好不好，老李啊？他那个思念啥活动呢？思念家就思念这个品牌出了一个57块钱，任买10件东西。你可以买10个他家的馄饨，也可以买10个他家的小笼包，或者掺着买，只要买10件就是57。好，今天跟大家在美妆推荐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的这个高定的彩妆品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啥东西呢？是黑皮革的气垫。你看，说到美妆我就不太专业了啊。14克的正装，2个色号可以轻松选啊。2个色号呢，分别是 B10 的象牙白，适合御姐风格，上脸就是提亮通透的啊，我就是这么解释。B20 呢，白亮的，适合可爱清新风，因为适合自然，就贴上脸之后好像就是没化妆那种感觉。御姐嘛，就是要展示出化过妆的感觉，有的是那种什么叫裸妆，裸妆就是化完妆跟没化似的啊。这你们是化妆品不要钱呢，只化裸妆。然后这个黑皮革的气垫啊，它有啥得名呢？因为这个气垫的包装，它就是黑色的菱格型的微型皮革的一个压铸外壳，而且呢，把 YSL 品牌的 logo 压定在上面了，就本身它的气垫就是很高奢那种感觉，你就像在拿一个小包。或者很轻奢，你在补妆的时候或者放在你的包里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是很精致的一种享受啊。开合手感呢也做得很清脆和利落，因为毕竟这都是奢侈品牌啊。现在呢是节日送人呢，纪念日送礼品呢，包括七夕节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官网的价格14克的要659块钱，现在咱们交通广播赶上七夕节的礼遇季，品牌美妆的破价秒杀，只要299就能买到一个 YSL 家的黑皮革的气垫14克的正装。同时呢，如果说你买俩的话就更合适，买俩的话只需要399，相当于一个气垫只需要200块钱。我就不是女生，是女生的话我肯定买一个，是女生我肯定买一个啊。你送老婆呀？送我老婆的话，我老婆昨天刚说不让我花钱，她说不让花你就不花呀？对，我得花。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2个字，您瞅一瞅看一看啊。这个气垫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就100组，如果能买得到的话您就抓紧时间买啊。YSL 的气垫，嗯。

0: 光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8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27度到21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四平小雨，27度到19度；通化小雨，27度到2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辽源小雨，28度到19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7度到20度；白山小雨，27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4度到17度；长春雷阵雨，28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小艾佳，你不觉得自己在这个暑期又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吗？
1: 这个 KPI 算是完成了
0: 啊，是不是完成了？
1: 完成了，终于完成了、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你觉得自己的状态有没有更好一些呢？
1: 反正我就是踏上那个
0: 踏上飞快的列车，像追上奔驰的骏马。
1: 哥，你别老唱这样式的歌
0: 啊！
1: 本来你说你长得挺年轻，你一唱这歌，你该暴露了
0: 啊！
1: 就是我一踏上就是自己往家开的那个车的时候，就踏上长春这
0: 辽远，
1: 长春这片土地的时候
0: 啊，不是说长春这辽远，不是自己的老家，
1: 是
0: 吧？
1: 不是，当我都开回来了，比如说当我都从外地开回来了
0: 啊，
1: 然后呢，开回来之后就是那个换到我自己的这个车里在我自己的这个车里踏上长春的这片土地的时候。
0: 不是你说这话吧，我们有点没太听明白，那怎么又换上自己的车了呢？
1: 就是开的是别人的车出去的，没开我那个车
0: 没开你那个创五个护栏的那个车。
1: 哎呀，烦死了，别老提这个了。
0: 您是觉得不吉利吗？
1: 啥呀？我是为了节省点时间，
0: 节省点时间。不是，我认为您是怕没地儿换电吧？
1: 就是，它是咋的呢，哥？就是你看啊，如果你不追求，就是说完全的换电，事实上充的话，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也 OK 的。可是你连我就是连在20分钟半小时我都不想，
0: 都不想等待。
1: 对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你要是觉得。充电也可以，你有大把的时间没问题，就是就都能充。服务区
0: 艾佳是个急性子，
1: 就我认为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不行。
0: 对呀，你走300公里之后，你就得充20分钟、40分钟，不行，
1: 那
0: 必须一直走。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骑着马，挎着刀，是不是？
1: 夸夸就是撩，
0: 夸着夸着就得撩。
1: 对对对，这
0: 必须一下撩到地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充电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就等待实在是太没必要，那心太急了心太急了
0: 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对，
0: 你说咱俩无形当中吧，从暑期出行一下变成了电车换电了。
1: 对。所以说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换电站呢，咱们还是需要密集一些就好了。
0: 不是，那我还是没太听明白你是啥意思是开着油车出去的？
1: 开着油车出去的
0: 然后当你再次开上自己小车的时候，你觉得
1: 我觉得不是很开心
0: 就是回来上班了，不是很开心，
1: 就是属于那个你又得回归到之前的那个
0: 原本的那个
1: 按部就班的状态了，
0: 两点一线的那个状态。
1: 对，按部就班的状态，
0: 还是出去开心，是不是
1: 对，你说咋回事呢，哥？就其实我跟你说，哥，我在出去之前我也没有说多向往那个地方，咱也不是。

0: 没去过，就是已经都不是那么喜欢了。对，但是
1: 不是挖一挖一挖吗？
0: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出去了还是开心。
1: 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啊，那肯定是。人不说旅游旅行，什么是旅行啊？就是从自己活腻味的地方上别人活腻味的地方
0: 待着，对，
1: 走一圈回来之后啊，给自己充充电。
0: 哎，对对对，
1: 啊，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0: 你说人真的就是很会自我消化，自我调节。
1: 那对呀，
0: 哎呀，真是把自己哄得可好了一天。
1: 对呀，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暑期出行呢，似乎是对于每一个有孩子的家长来说。这个是每年暑期的一个必修课，
0: 硬指标，
1: 对吧？
0: 嗯，
1: 硬指标，
0: 对
1: 啊，
0: 你完不成啊，
1: 啊，
0: 那崽子就天天问你，
1: 是吗？
0: 上哪儿啊？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定没定呢？
1: 但是只要完成了这个课程之后，很多人回来之后就都会发出感慨，
0: 什么感慨啊？
1: 就是不带他们出去吧，感觉他们有点可怜。
0: 嗯，
1: 如果带他们出去呢？
0: 嗯，
1: 可怜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哎呦我的妈呀，说的咋这么对呢？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你就，对呀，你就说赶海哥
1: 啊，
0: 谁愿意赶呢？我为啥要去赶呢？
1: 那你赶没赶呢？
0: 那我不就是得陪他吗？
1: 你赶了呗，
0: 拿个小凳往那儿一坐
1: 啊，
0: 瞅着他点儿。
1: 你没觉得你的肤色这个
0: 有点黑了，是不是？
1: 健康了。
0: 我都紧着都没去，我都商量好了，人家别的小朋友赶七天，我说你只能一天。他要是敢给我整七天，此行我就不能带他去了。
1: 那有没有啥收获呀？赶海有没有收获呀？
0: 有，就是各种壳嘛，各种贝壳。
1: 你看你们还是没有任何准备。
0: 还有螃蟹都有。
1: 是吗？
0: 但是就是那个海域的问题，我觉得太小了。
1: 哎呀，你这还是家长的问题。
0: 咋的哥，那你还得整 你得整多大诱饵啊？
1: 我跟你说，你赶着啥完全现在取决于家长。
0: 那咋的哥，你怎么说呢？
1: 就是你能赶海、带孩子出去赶海，你能赶着啥现在完全取决于家长。
0: 嗯
1: 真的
0: 取决于咋、
1: 我一个朋友发一个朋友圈说带孩子去赶海、这一次赶海的快乐啊和赶海的收获、要感谢奶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他姑娘这一个赶海你知不知道？
0: 嗯，
1: 赶了四五根海参。
0: 啥？那怎么能够呢？
1: 别人赶的都是什么破贝壳子呀，
0: 对呀，
1: 破石头子子呀，
0: 他搁哪整的海参？
1: 猛大劲整点什么小破螃蟹呀，
0: 啊对呀，
1: 是不是？
0: 对、
1: 他奶临走之前在海鲜市场买的海参。
0: 这咱说这失去意义了不？
1: 那失去什么意义啊？关键就是情绪价值，
0: 哎、
1: 你知不知道？别的小朋友都没有。
0: 哎呦我的妈！
1: 只有他孙子赶了四五根海参。
0: 哎呦我的天！
1: 我说哎呦我的妈呀！
0: 这孩子指定是不懂、
1: 我说此风不能盛行啊！你如果要是盛行的话，整不好在那大连海边都得赶着帝王蟹。
0: 真的，
1: 那玩意儿，
0: 有些家长不要卷了，好不好？
1: 啊，对呀、
0: 对、
1: 所以说我不说嘛，就是你到底能赶着啥？那不取决于海，也不取决于孩子能力，取决于家长的策划能力。你们赶着啥了？
0: 我们没有这些这个额外的
1: 啊，
0: 没有
1: 啊，
0: 就是赶上啥算啥，
1: 就赶上啥算啥
0: 啊，对对，
1: 那已经很开心了是吧？
0: 对，就小孩嘛，他就是主打一个玩儿就可以了
1: 啊，那肯定是这样。
0: 但其实对大人来讲，就是有的大人为了整两只螃蟹
1: 啊，
0: 那也是拉拉淌血呀。
1: 是吗？
0: 就那腿跟那礁石，就礁石上就叮咣一顿滑啥的，但是也还很爱玩儿，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你像我就喜欢啥呢？我就喜欢拉地龙。
1: 什么叫拉地龙？
0: 你不知道了吧？
1: 我真不知道，不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
0: 拉地龙可老好玩了。
1: 怎么个玩法？
0: 你就是把那笼子都老长了一大串子，往里边放绳儿。然后嘚儿给它扔到那深海里头。
1: 啊，那我知道了，就跟小的时候我们钓那个虾似的。
0: 钓虾、
1: 对对对对、在河里钓虾也是
0: 这样的。它那些东西它奔着那个绳儿去了，它游进去它就出不来了你就给它笼里边了。
1: 那不得一段时间吗？
0: 啊，对呀、
1: 那不是说立马立竿见影？
0: 不是啊，你得放里啊，得等着呀。
1: 那正经得等着呢。
0: 得等。对，但是那个如果你 整得好的话
1: 啊，
0: 那可是收获老大。

0: 捞的了。你要再想捞，就得往远走了。
1: 那横着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暑期呢，带孩子出行呢是一个必修课，家长的必修课。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呢，她们就经常发出感慨，
1: 嗯，
0: 说我要是再带孩子出来旅游，我就是狗。发抖音啊，说我要再带孩子出来旅游，我就是狗。这是我第八次出门当狗。
1: 真是一点都不相信。
0: 真的，
1: 哎呦！
0: 出门之前想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嗯。
0: 出门之后是老娘气了一天，骂了一天，骂了一路。
1: 哎呦！
0: 你想带他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啊？他们只关心人家冰箱里的冰激凌。
1: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你说领他们能玩出啥来，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就是你想让他感受风土人情，他们只关心人家冰箱里的冰激凌。
1: 真的，
0: 你想带他们感受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1: 嗯，
0: 他们一出门就是尿尿，你还要到处帮他找厕所。
1: 哎呀
0: 啊，景区的风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景区的烤肠吃了个遍儿。
1: 哎呀妈！
0: 两分钟就问一次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
1: 咱就哎呀，真的，这是
0: 对呀，
1: 悔呀。
0: 本来旅行前呢，想的是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
1: 嗯、
0: 没想到旅行却这个变成了这个你们在后边追啊，他搁前面跑。
1: 哎，撒丫子就是撩吧，
0: 对吧？
1: 嗯
0: 啊，
1: 你就觉得，因为你都觉得出去都出去了，
0: 那对。
1: 让他跑跑吧，
0: 就你比如说我这次出去，
1: 嗯，
0: 我就本着我就一般都是这样的，来都来都来了。
1: 我哥这次就最重要的原则是腿得保护好。
0: 哎妈，家老小心了，
1: 别的都是次要的。
0: 我跟你说，家老小心了，
1: 那可不
0: 啊，要不说人呐还得吃一堑长一智。
1: 对, 对，
0: 真的，
1: 那是
0: 我这回能如期回来上节目。家老小
1: 家老，对呀、啊、那可真是、
0: 啊、关键我这次废腿呢，
1: 啊
0: 啊，
1: 咋的呢？
0: 爬山呢。
1: 哎妈，哥，我认为能爬山的真都是好汉，
0: 是不是啊？
1: 真的，就这个像活动，我一般就是在策划的时候就给他嘎了
0: 啊。对对对对，是那样的。
1: 对对对，不会不会往这个上面策划
0: 啊。
1: 对，
0: 两千多个台阶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就是望尘莫及，
0: 望尘莫及。你就是策划的时候绝对就会把它怕死。
1: 对，
0: 不是
1: 没有缆车吗？
0: 有缆车，坐完缆车还得爬两千多个台阶。要是不坐的话就是三千多。
1: 哎呦我的，你这景区设置不合理呀、
0: 啊！
1: 我必须是进到那个玩的地方，就是要不就观光车，要不就缆车。
0: 你必须像长白山似的，是不是坐车上去之后直接就开始电池？真的，就是国内这些景区，我认为咱们长白山设置的是最合理的。
1: 对，我跟你
0: 就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你知道，觉得说的从下了车之后，那爬那一百米，那也就一百米，对不对？
1: 那都受不了，
0: 都受不了。那你没上别的山呢？你上庐山你试试。
1: 他有的地方他就是非得让你体验。
0: 对啊，你上黄山你试试。我这次上庐山，你知道吗？我
1: 庐山、嗯、
0: 啊，庐山就是庐山最精华的景区景点是什么？
1: 嗯，
0: 五老峰和三叠泉吗？
1: 嗯嗯嗯嗯，那我没去过。
0: 五老峰就是啥？五个山峰。
1: 五峰，嗯、
0: 啊，
1: 五个山
0: 峰。五个山峰一般爬到第四个的时候就告饶了。
1: 太可怕。我不敢想象。
0: 对啊，
1: 太可怕了。
0: 一直爬，一般选手爬到第四个的时候就告饶了，极少能爬到第五个。
1: 哎呀妈呀，
0: 五老峰三叠泉，
1: 三叠泉
0: 来回两千多个台阶，
1: 你就爬吧
0: 啊，
1: 你就走，那腿就直嘚瑟。就是
0: 对啊，我这次听到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觉得你行，
1: 但是呢
0: 其实你不行。
1: 这个事儿就真的就太考验人了。
0: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当你听说你说两千多个台阶，那算啥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真是，
0: 对吧？
1: 你真是口气太大。
0: 但是你架不住一直爬呀。
1: 不行，这项活动我认为
0: 你爬一百个台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要是爬两千多个台阶，
1: 关键是你这望不到头那感觉，就是一直爬，一直有，一直爬，一直有。
0: 对呀、啊，
1: 就太闹心了。
0: 你见到过小朋友四脚着地啊？因为那台阶太陡了。
1: 哎、嗯、妈，他得爬。
0: 这样。
1: 得爬。
0: 啊，那个台阶是这样的。
1: 嗯。

0: 哎妈，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哥，就是在这个上面，如果修缆车，应该也是蛮有难度的。
1: 修了。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把那2000台阶也修上。
1: 啊，那、嗯、
0: 应该也是很有难度的。
1: 他、嗯，
0: 对，
1: 他会不会破坏景观？如果漫山遍野全是缆车的话，是不是就破坏景观？
0: 好像也有点失去这个山的意义了。
1: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那是谁呀妈呀，这个、
1: 啊。然后呢，我听到最多的都是小朋友，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这。就是、
0: 都得爬鸡溜了，
1: 爬山我跟你说，哎呀妈呀，是鸡溜啊！
0: 嗯，
1: 就是本身那山就特别陡，那台阶是这样的。
0: 对呀、
1: 啊。啊，而且你需要一直爬。
0: 哎呀妈呀！
1: 啊，因为你不能停下来，你停下来挡道。
0: 哎呀妈呀！真的，而且你回去也很远
1: 啊。
0: 就你现在属于就是骑虎难下了。
1: 不是，是那样的，是、
0: 啊、
1: 是三年前全景区是在半山腰上。
0: 嗯嗯嗯嗯。
1: 就是
0: 你
1: 就是你必须。庐山景区是什么样的呢？就你先坐缆车上去，
0: 嗯，
1: 啊
0: 嗯，
1: 先坐缆车上去到古岭镇，
0: 嗯，
1: 啊，因为大家都住在古岭镇，住在山上嘛，
0: 嗯，
1: 然后呢，各个景区是从古岭镇再出发，
0: 啊啊啊，
1: 啊，然后呢，古岭镇坐这个大巴到了这个景区的这个游览点之后，比如说三叠泉这个景区，
0: 嗯，
1: 然后你需要再坐缆车，
0: 嗯嗯嗯，
1: 啊，坐缆车坐一半，
0: 哎，
1: 啊，然后下来接着爬台阶，先是下。啊，因为他是看瀑布嘛，
0: 啊啊啊，泉嘛，
1: 泉嘛，
0: 嗯、
1: 啊，看瀑布嘛，你需要先下、
0: 嗯、
1: 1000个台阶，
0: 哎呦，
1: 下去之后还得原路爬上来，
0: 哎呀，
1: 然后再坐缆车下、啊，
0: 不行，我想想我都不行了。
1: 对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台阶特别陡嘛，啊，台阶特别陡是这样的，
0: 啊，
1: 嗯、几乎就是很多小朋友的累到最后的时候、
0: 嗯、
1: 是需要五体投地的。
0: 咋整？你说
1: 这五体分别是
0: 嗯
1: 啊，
0: 俩胳膊，
1: 俩腿，
0: 还有一个脑瓜子。
1: 脑瓜子不能投地，
0: 那得是什么呢？
1: 对不对？脑瓜投地那磕头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
1: 还有一个棍儿。
0: 哎呀妈！啊，还有个棍儿。
1: 登山的拐杖，还有个棍儿。
0: 哎呦我天、
1: 啊，
0: 这个
1: 我听到最多的小最多的 啊,
0: 啊，
1: 就是小朋友的呼喊。
0: 嗯、
1: 啊。
0: 哎妈呀！
1: 快点儿！
0: 不是，那这妈也太厉害了，这妈能爬动啊？
1: 因为停不下来。
0: 哎呦，
1: 你停下来挡道。
0: 妈不行不行，我现在你我一听你描述，我这腿都直攥筋、嗯。
1: 挡后边的道。
0: 不行，受不了。
1: 啊，
0: 嗯。这个活动，我就是说，等他把所有缆车都安排上的时候，我再去。
1: 哎，对，就那安排不上。那不能啊，但是庐山景区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当你看到三叠泉那一刻啊，你觉得
0: 还是很值的，
1: 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啊。但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最多的感慨就是你觉得你行，其实你不行，
0: 其实你不行
1: 啊，超过45岁的，
0: 哎呀
1: 啊，年龄低于13周岁的，
0: 嗯，
1: 我认为大家应该采取其他的方式，
0: 谨慎选择，
1: 对啊，
0: 谨慎。
1: 对啊，采取其他的方式，当然你也才可以让教父抬你。
0: 哎呀，对哥，有这项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对。
0: 那多少钱呢？
1: 下，哎，我怎么突然就忘了呢？
0: 下，
1: 哎，
0: 下
1: 啊、
0: 嗯，
1: 下是一个价啊，
0: 嗯，
1: 往上抬是5000多、嗯，然后呢，我没太弄清楚
0: 什么玩意儿
1: 啊、
0: 嗯，5000多呀，
1: 嗯，
0: 那也太贵了。
1: 妈呀，那
0: 也太累了是吧？
1: 就是、
0: 哎、我的天，
1: 就是在你景区入口的时候，人家就是已经说了，说的路途非常险峻，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好多人下去就上不来了，多钱都得抬。
0: 啊，真的呀？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哎呦我天！
1: 就是爬山，就我过去，你看我过去，我认为。我爬黄山那一年应该是10年前嘛，
0: 嗯嗯，
1: 啊那时候30来岁哈、啊，37、8岁的时候，我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1: 当然也非常非常累，啊，那这一次我爬这个庐山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力不从心。你觉得你行，其实你不行，
0: 真的不行。嗯、
1: 就是我就觉得以后不能爬
0: 了。那你是不过你是不是有了这一遭之后，你就是服了？
1: 哎，对，就是你觉得你行嘛？大家都说你觉得你行，其实你不行。
0: 对，服了就。
1: 对啊，所以说小于13周岁啊，
0: 就是大于
1: 45周岁吧啊，身体素质平时缺少锻炼的，

0: 你根本不行。
1: 我太佩服，
0: 就是这样的啊，一个状态啊。
1: 有的人就是
0: 大家一定得量力而行，要不然的话真的是
1: 太遭罪了。
0: 对啊，好，说回来啊，我们还是说回来，就是家长带孩子暑期出行这个事儿。
1: 嗯嗯，
0: 有的小姐们说了，说我家不到三岁一娃啊，好家伙，
1: 嗯
0: 啊，一眨眼儿就不见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此时此刻，你的心脏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1: 对，那这脸儿都吓白了。
0: 对呀。一路跑根本追不上啊！
1: 嗯
0: 啊，一路跑一路骂呀！
1: 他那个经历谁能整了啊？
0: 就像你阔姐似的，曾经把他家老二还是老三
1: 整丢了、嗯、啊，
0: 在码头都跟人上船了。
1: 哎呀，我咋这么吓人呢？
0: 你全家人看着看孩子，带仨孩子出行，老二都跟人别人上船了。
1: 完了，后来咋整？
0: 还丢了，
1: 对吗？
0: 找哪儿找啊？
1: 然了，我这手心都出汗了。
0: 对呀、
1: 啊，一说这个不行啊，吓死。
0: 对呀、
1: 啊啊，
0: 还不是坏人拐骗呢，自己跟人上床。
1: 这跟差人了吗？这不吗？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
0: 啊！然后呢，还有多少小姐妹儿、啊、哈说的、嗯、说每次出游，我跟我老公呢就当保姆，
1: 哼、啊，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我管生活，我老公管照相，
1: 分工非常之明确。
0: 像我似的，
1: 哎。
0: 我就是摄影师，专职摄影师，
1: 专职摄影师，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没毛病，
0: 对呀、啊，啊，然后呢，还有的小姐妹说呢，说年年带他们海边挖沙子，今年呢想换一个人文一点，
1: 人文景观，
0: 啊、对呀、啊，上北京，
1: 啊，换，
0: 对吧？北京博物馆啥多吗？对吧？
1: 是，
0: 他说，但是现在快出发了，
1: 啊、
0: 我还是又换回海边了。
1: 小姐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对啊、还是以后再人文吧啊，因为我的命也是命啊。
1: 真的，哎呀，
0: 对呀、啊，
1: 还是给他整一个就是能杀时间的吧。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小姐们说我家那一个七岁，一个十三岁
1: 啊，
0: 每年出去玩都要求爬山。
1: 呀，
0: 去年老君山，今年黄山。
1: 呀妈，
0: 全程自己都走，挺配合的。
1: 嗯。嗯，没用大人抱啥的，
0: 对呀、啊，
1: 没赖劲、
0: 啊。但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1: 那不错呀。
0: 对啊，就是对大人来说也是绝对的考验。
1: 啊、
0: 嗯，对啊，因为我不是说了吗？爬山这个事儿，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行，其实你不行。
1: 完了，你只要上去了，你这事儿你就停不下来了。
0: 对呀、啊，
1: 你就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0: 对呀、啊，对，因为你可以啊，就是你可以不爬回来。
1: 嗯嗯，
0: 你可以一路下山。
1: 下山。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
0: 还走三公里多，
1: 太绝望了，哥！我跟你说，就这种绝望感
0: 啊，
1: 就上去了，完了你就是再下来，你都老累了。
0: 对呀、啊，还走三公里多，从东门出去了，
1: 太绝望了。
0: 重新买票缆车再回来。
1: 哎呦我！啊天哪！到底是谁研究的这些山？
0: 对、
1: 啊。就说咱们国家这个名山大川哈、啊，真的是，哎呀！
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这个立下誓言要征服很多名山。
1: 啊、哥，你还有这志向呢？
0: 对啊，征服很多的名山。
1: 啊、
0: 后来我发现，
1: 是之前那个上长城的时候，不也都那么想的吗？
0: 对，
1: 那必须得去呀！
0: 对啊，像我六岁那一年
1: 啊，
0: 我跟我妈就去了长城，就是还在长城脚下买了个蝙蝠衫嘛。
1: 啊！
0: 我登上了万里长城，上面有几个字儿、
1: 啊？有字儿。
0: 对啊，
1: 纪念款
0: 啊八达岭长城
1: 啊，对，那个时候流行去那个，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还去北戴河，就是去北戴河照了，在海边照了这个同一张照片上的三连照。你照过吗？
1: 我不记得了。
0: 你都没照过吧？
1: 我都不记得这事儿了。
0: 啊，就是你就是在同一张照片里边出现了你三个场景
1: 啊，
0: 比如说一张是在大石头上，一张是在海龟的背上。取经似的啊，一张是在什么什么，也是在海边，在同一张照片上照三连照，
1: 嗯
0: 啊，当然呢，
1: 哥，你为什么记忆力这么好？
0: 当然说，你比如说去年我去北戴河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黄色的大礁石，我突然想起了我六岁那一年。
1: 哥，你应该在那儿再来一张啊，对比一下。
0: 对啊，在暹罗岛景区，我发出了感慨，我说这黄色的大礁石，想必就是我当年照片中的那大礁石。
1: 真的，你这个可真是啊，
0: 有意思啊，
1: 回想起了当年了。
0: 好多人总结说，暑期带孩子出行，一是因为别人去了，
1: 嗯、
0: 二是因为自己。

0: 想去，
1: 嗯，
0: 三是因为得发张朋友圈，
1: 哎呀，就得证明自己去了，
0: 对呀、啊。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嘞，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物啊，那就是YSL 的黑皮革气垫。其实现在呢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啊，那皮肤呢出汗就会比较多一些，出油呢也相对比较猛啊。早上呢化好的这个妆啊，出门两小时呢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都没有精神，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啊 YSL 的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平时是要695，今天呢赶上七夕礼遇季啊，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呢就更划算啊，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圣罗兰呢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这款黑皮革气垫呢可是这个 YSL 家的明星产品啊，和粉色皮革气垫的这个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效啊，遮瑕力呢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呢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是特别均匀啊，遮瑕在线却不厚重，持妆一整天啊，不暗沉不斑驳。外壳呢是自带 YSL 标志性的这个 V 纹皮革设计，黑色菱格亚纹是搭配立体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像一只迷你高定手包，补妆都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色号必眼入啊 ，B10 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呢，这个是透亮白，更适合亚洲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啊，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在圣罗兰 YSL 的官网呢，黑皮革气垫十四克的正装平时是要695，今天七夕限时特惠，同样是十四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想要更划算，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两个爆款色号 B10 象牙白和 B20 透亮白，大家可以按需来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两天啊，我媳妇儿过生日啊，
1: 嗯
0: 啊，我召集了我520个朋友，给她发 I love you。
1: 哎呦我天，太厉害了！
0: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人海战术啊！
1: 啊，就玩这一套，
0: 啥也不缺，
1: 什么也不缺，缺什么？然后呢？
0: 现在人都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啥也不缺，
1: 啊，
0: 就缺爱。

0: 你说缺十场喝吗？不缺，
1: 不缺，
0: 爱就缺爱。第二天我问他哈，我说生日礼物惊喜不？他说夫妻两口子你就时不时的整点景，是不是？
1: 不整景没意思，
0: 要不然日子就过平淡了。
1: 哎，对，
0: 对不对？时不时的你就得整点景。
1: 嗯，
0: 生日礼物惊喜不？
1: 惊喜吗？
0: 我媳妇说啥礼物搁哪呢？
1: 那520个人给你发 I love you 没看见吗？
0: 那我是520个人给你发 I love you 没看着吗？
1: 啊，
0: 不是你发的呀？
1: 啊，
0: 哎呦天，吓死我了，我扇一宿，我怕你吃醋。
2: 有的时候啊，你看为了给你嫂子制造点惊喜啊，还
3: 真是我哥也真是煞费苦心呢。
2: 那可不是咋的呀？
3: 哎呀，这样的就是用心的就，哎呀，
2: 男人不多了。人不说浪漫是什么吗？浪漫就是在不会让任何人包括自己困扰的前提之下，明明不用那么做，你却做了；明明不用做到那种程度，你却做了。
3: 哎呀，
2: 浪漫就是这样没用又多余的东西，所以才浪漫。
3: 啊，这么解释的哈，
2: 对吧？
3: 但是他让人得劲儿啊，情绪价值能提供起来呀。
2: 对，你嫂子说的，以后吧，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3: 啊，我嫂子不喜欢这种，喜欢来点实惠的，是不？
2: 对对呀，对呀，对呀。
3: 啊，
2: 你嫂子说以后一律合成钱。
3: 一律合成钱。
2: 对啊，一律合成钱，是吧？
3: 嗯，很直接，对。
2: 啊，我们那个时候的恋爱和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恋爱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怎么的呢？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讲究控制对方。
3: 啊，控制对方啊？
2: 啊，对呀、啊。
3: 拿捏他呀？
2: 不是拿捏不拿捏，就是得控制对方。
3: 就是得控制他。
2: 对呀、啊。
3: 啥事都得管呗。
2: 对啊，就是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就是
3: 啊，
2: 也是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也是你的手机、我们之间不能有任何隐瞒，
3: 不能有秘密。
2: 对呀、啊，
3: 密码啥的，
2: 你的手机密码
3: 都得知道，
2: 我得知道啊、我的手机密码你也得知道，
3: 随时能给你整开
2: 啊。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这个恋爱的方式。
3: 啊、咱主要是你们就咱们那一代那个时候他刚恋爱的时候，他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密码啊。
2: 啊，对，一个纸板机。
3: 得操！能整出啥来呀？咱就说呀。
2: 对吧？
3: 嗯。
2: 你还能上个锁头啊？
3: 对，都是用个蓝屏手机的人，
2: 那对呗。
3: 啊，
2: 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我那时候你嫂子说，哎呀，那你那时候用东西挺那啥呀？
3: 嗯，高级、
2: 啊，挺高级。我那时候整个小笔，你知道吗？
3: 啊，
2: 我的手机带屏幕的，整个小笔能点的，贴心的。
3: 我哥就是当年那是绝对潮。啊，
2: 那老宽了，真宽，那个叫什么玩意儿的？那手机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Windows 系统。
3: 哎呀，这种东西我哥指定那是赶潮流。
2: 对呀、啊，手拿把掐的。
3: 流行啥必须马上到手。
2: 对呀、啊。
3: 哎，对。
2: 啊，所以说就我们那个年代吧，就讲究控制对方。啊，现在最忌讳的就是这样。
3: 现在得有自己空间。嗯。
2: 对呀、啊
3: 嗯，
2: 以前谈恋爱
3: 隐私，这叫隐私。
2: 对啊，以前谈恋爱是我要看你的手机。
3: 嗯。
2: 啊，最近有没有人谁给你发点什么信息啥的哈？
3: 哎，对对。
2: 人说现在谈恋爱不是这样的。
3: 现在咋的呢？
2: 现在是我不看你的，
3: 你也别看我的。
2: 哎，你
3: 这对大家都好。哎呀。
2: 对呀、啊。
3: 嗯。
2: 我身边有个小姐妹，我说你看你老公手机吗？啊，她说我从来不看。
3: 哎、呀，那、做的多到位，你说说。
2: 我惹那气去了。
3: 哎妈，你不知道那个，我前天我刷手机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她说，哎呀，当你特别干了一天活，上了一天班，当了一天牛马，特别疲惫的时候，
2: 啊、
3: 你突然发现你老公的手机没有锁屏，就放在了沙发上。
2: 然后呢？
3: 那一刻，你知不知道？就你身心这种疲惫
2: 啊，
3: 导致。你就直接把他的手机给他锁屏，咵扣过去，完了该干啥干啥，是
2: 吧？而不是
3: 而不是说选择、
2: 啊、
3: 对、
2: 啊，
3: 不看了，因为自己已经太累了，
2: 身心疲惫了，
3: 身心俱疲，只想休息
2: 啊！
3: 你手机就这个屏幕亮着都不看
2: 啊，是这么个事儿。
3: 哎呦天，你说这自律不？
2: 那真是
3: 多么自律，
2: 那真是很自律、啊，
3: 不能让你影响我心情一点、
2: 啊、所以说，就说现在人呢都想明白了，很多事情都想得特别明白，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2: 啊，
3: 就你别影响我，
2: 勿听，
3: 勿看，
2: 勿
3: 扰。
0: 哎呀，对，不扰。没有什么事儿，不要跟我吱声。对，我有什么事儿，自然会去找你。
3: 哥，我现在就我跟你说，都到啥程度
0: 啊？
3: 就受不了有声。哥，你知道我那个老那个叫什么来着？导航必须都是静音。
0: 那能看着吗？
3: 我只能看他，不能让他出声。
0: 啊！
3: 就他不就？
0: 哎，你们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就而且有人给我发那个语音，你知道知道吗？
0: 啊，
3: 转文字，
0: 转文字看一遍。
3: 就对，不能听。
0: 啊，是这样的，
3: 听不了声。
0: 哎，你们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就是我用豆包，比如说我用豆包搜点什么东西哈，然后我就习惯于听，然后念一遍。
3: 啊，有这个功能吗？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都是看文字啊。
0: 不对啊，你可以让他念呢，他就是在右上角啊，那个。
3: 我都不知道这个有这个功能的哦，我的天，我都是看文字，
0: 你就给他放开，他就念了，就在这儿呢。哎呦，放开他就念了。那你开车呢？你看字，
3: 你就跟像我哥这种爹系的老公，你就学习。你看他给你整的老明白了，搁哪儿都给你指的老明确了。
0: 对呀、
3: 啊，我都不用，我就必须看字儿啊。
0: 你知道还有同声传译呢，就你跟外国人说话。
3: 哎呦我的妈呀！还是你会玩哥
0: 啊？有一天我遇着个外国人求助，你知不知道？
3: 啊？
0: 我寻思我这外语不行啊，
3: 咋对话呀？
0: 同声传译。
3: 哎妈呀！现在这样式儿的，
0: 他说啥你都不用说，过去还得选、是俄语啊还是英语
3: 啊？对对对，说出
0: 国语啊，
3: 对，
0: 西班牙语啊，
3: 对
0: 对
3: 对，
0: 还得选，现在不用。
3: 是是是，
0: 他说啥就给你自动就转成同声传译、啊。
3: 对对对对，现在出国就是这些工具都很好用
0: 啊。对呀、
3: 啊哎，
0: 有一天一个外国人求助我啊，就问你去同德路怎么走
3: 啊？
0: 是同声传译给他。
3: 哎呀，玩的溜着呢，
0: 玩的溜着呢。
3: 嗯
0: 啊。是整成同时传译了呢。
3: 你不说指定是有挺多人不能知道。
0: 那是
3: 像我就不知道。
4: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5: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4: 中秋至小罐茶，
5: 详询0431-58458。
6: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那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气垫在官网啊，那可是要695，为什么咱们这款会这么便宜呢？今天来跟大家交个底儿啊，咱们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专柜房租啊、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省去的费用直接让利给大家，所以价格才这么划算。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大家呢也可以去圣罗兰的专柜或者是官网看一看啊。这款黑皮革气垫呢14克正装，日常售价是要695，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七夕福利大放送，只要299元就能够拿下。经常化妆的女生呢建议你们是直接囤两个啊，只要399元，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经典 B10 象牙白、 B20 透亮白随心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10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气垫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九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8: 啊，云南？
9: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8: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8: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8: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0: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2: 1038路况信息。
1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附近车多，远达北大街呢，在东部快速路的附近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公路大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新民广场的附近，而西四环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西湖大路的节点车多。繁荣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湖滨街到南湖新村东街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而世纪快速路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现在的通行压力也会比较集中一些。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世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卫星路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5: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会气温稍低一点，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雷阵雨20-28度，吉林小雨21-27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28度，四平小雨 雨19到27度，通化小雨20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辽源小雨19到28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白山小雨19到27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17到24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星期一就是底气足哈，哎，休息过了之后确实是不错。
1: 是的，有崭新的一周。今天有一点闷
0: 啊，有一点
1: 下雨了嘛。
0: 是啊，最近这个大家看到我们的最高温呢，其实还是在28-29度啊，30度左右。但是眼见着我们这个最低温度是逐渐的往下掉了。
1: 嗯，是，哎，这两天已经来到17-18度左右了。
0: 17-18度晚上就着实有点冷了，可能得穿一些这个薄外套之类的东西了啊。
1: 但好像一些就是北京啊，还有一些比较热的这个城市，他们还是35-36度的。
0: 是，
1: 你跟他们说我们的夏天18-19度，哎呀，馋得他们都哭。
0: 你跟他们说我们要交取暖费了，真是啊！也快到采暖的季节了。
1: 那已经开始了，今天那公众号已经发布那个交采暖费的那个链接了。
0: 是是是啊，所以说大家就抓紧时间吧，哎，千万别忘掉啊！因为这是我们一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涉及到好几个月的这个温暖啊。
1: 没错，最后的这个余热吧，大家也好好享受。
0: 是，
1: 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冷的时候你就想哎热点就好，热点就好；热的时候你想冷点就好，冷点就好。哎是。怪不得
0: 人生就是这样，
1: 怪不得三亚是我们第四省的，因为我们就是想在最冷的时候去热的地方，
0: 喜欢很温暖的感觉啊。
1: 对哈，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天天气起伏变化比较大，那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来这个搭配一下咱们的着装，不要感冒了。预计本周呢，全省的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的20.8摄氏度偏高。那本周气温呢会小幅波动，20到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会略有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在35毫米左右，比常年25毫米稍多一点。
0: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有时阴，长春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的北部、白山的北部、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还有长春的西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通化的南部、白山的南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18度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度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强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决定于2026年8月17号晚间，在长春市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0: 那么夜查行动时间呢是2026年8月17号的晚间。夜查的重点内容首先包括检查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情况，其一呢是检查进楼入户的问题，重点的检查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以及自建房、三合一、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
1: 检查集中停放场所的安全条件，重点检查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等问题，
0: 以及检查日常管理责任的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属地的乡镇街道物业服务企业日常管理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分场景推广应用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隔离管控措施。
1: 第四呢，要检查非法改装问题，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厂电器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充电器不合格的问题。
0: 第二部分呢是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情况，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式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
1: 重点检查室内人员的疏散通道，重点检查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安全出口被封闭、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符合要求、未正常工作等问题，
0: 以及检查室外消防车通 通道以及登高扑救作业场地，重点检查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设置不符合要求，消防车通道存在被私家车或者是水泥墩、铁桩、性高杆、石球、隔离栏搭建的彩钢板、临建设施等固定的障碍物占用、堵塞等方面的问题。
1: 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外窗铁栅栏的封堵情况，重点要检查门窗是否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是否按照要求设置可从内部便捷开启的逃生口，以及屋顶搭建彩钢板建筑影响人员逃生等问题。
0: 第四呢，是检查消防救援窗口的设置和标志，重点的检查消防救援窗口未按要求设置，窗口尺寸、间距和设置位置不符合要求，窗口被广告牌、装饰勾践等遮挡封堵，采用不易破拆的玻璃，窗口内外堆放物品影响消防救援人员的进入，以及未设置明显易于识别的消防救援窗口标志等问题。
1: 请各社会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及广大市民群众认真自查查自改违规违法行为，主动消除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等安全隐患，积极配合夜查行动，对屡劝不改、屡改屡犯的问题，有关部门将会依法从严查处。
0: 所以说呢，火灾安全无小事啊，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是检不检查吧啊，任何时候都要遵守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交通法规啊，把自己的生命当做第一自己的责任人啊。我们今天呢，跟收音机前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啊，一起来说说生活当中别人给你发消息这件事情。相信呢，每到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群呐、什么的啊，消息也是接踵而来了，
1: 特别多，
0: 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营销短信的电话的时候，星期一也是特别的多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日常生活当中看见手机上面的消息，你会直接马上就回吗？你能不能接受别人说一天之后才回复你的消息这件事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您想要的话，可以在我们互动当中啊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最近的天气呢，还是着实有点热哈、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啊，皮肤出汗多，出油也会比较猛一点。早上的时候化好妆啊，出门2个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想要一整天呢都保持一个精致的高级的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去买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VSL 的黑皮革气垫啊，官网14克的正装平常要695块钱。今天呢，赶上我们的七夕礼遇季，品牌的美妆破价秒杀，只要多少钱？299，囤两个呢会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呢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哈。这方面雨珊肯定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1: 是的，那圣罗兰呢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嘛，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呢也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
0: 是
1: 它和粉色的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一样，黑皮革呢主打的是高级柔雾的妆效，遮瑕力会更强，持妆呢也会更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即匀，遮瑕在线但是却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外壳呢是自带 YSL 标志性的微纹皮革设计的，黑色的菱格压纹搭配着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就像是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补妆都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色号必眼入哈， B10 呢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呢是透亮白，更贴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因为马上呢就要七夕节了嘛，
0: 是
1: 咱们平时知道你去线下专柜还是官网，这一个14克的正装都是695块钱的，但是今天同样到手14克的正装只要299元，你想要更划算，可以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你跟闺蜜一起拼一个单，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钱，这个真的很划算了哈，而且呢有效期也非常好，色号呢也是齐全的， B10 是象牙白， B20 是透亮白，每一单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对售后也可以完全放心，添加我们的客户微信啊，还能单单再减5元，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拼手速下单了。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

0: 品牌融媒体传播合作书。
1: 16号长春吉林四平燎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市共同启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上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项目宣布开机。
0: 长春农博会园区展馆开放时间调整，开放时间在每天的7点钟统一开园开馆，其中室外展区游客每日7点30分可以入场观展，室内展馆游客每天8点钟可以入场观展，清场时间呢在每天的16点30分开始游客清场，闭馆时间呢是每日的17点钟统一闭馆闭园。
1: 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雕塑艺术馆将于8月16号至8月31号临时闭馆，恢复开放时间将会另行通知。因长春雕塑艺术馆闭馆，三馆联票所含展馆自8月16号起调整为长春雕塑博物馆、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和魏小明艺术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
1: 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银行持续加大对于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
1: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于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10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的周期。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马湾及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的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0: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八月份的中旬啊，我们的2026年呢其实也过去了一半还多了哈，所以说呢时间总是非常的快，如果说你心中有梦想，想要学习一门技能的话，一定千万啊要从现在就开始。如果说你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可以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记住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在生活当中看见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你会不会马上立刻就回，你能不能接受啊别人一天之后再回复你的消息。
1: 你看刚才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有朋友说
0: 什么，
1: 说他一天不回在我这儿就已经是半死了。
0: 差不多吧，哎。
1: 啊，一天不回就是半死了。
0: 其实我还好，但是我觉得这一天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情况。
1: 他要给你解释，
0: 比如说你今天要考试啊，
1: 哦、
0: 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这个上午的时候不回，中午你总有个吃饭的时候吧。
1: 啊、
0: 你要有个吃饭的时候看见了还没有回的话，那我就觉得可能不太那什么。
1: 他不是说中午的时候看你没有回，是你发消息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但是他没有手回。
0: 嗯，
1: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忘记了，
0: 嗯、
1: 晚上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回复呢。
0: 我觉得还好，
1: 还
0: 可以，
1: 啊。
0: 罪不至死，就是起码他比后来完全没回的人强吧，对不对啊？就是他想起来的时候，他迅速觉得我应该给你解释一下。我觉得愿意给你解释就是。

0: 件好事。
1: 我好像之前在广播里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经常找我们出活动的一个大哥，
0: 是，
1: 然后呢他后来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不知道当天我经历了什么，反正他就是发了一个说妹子开火锅店没事来捧场，
0: 哎，
1: 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回他，但是过了两年，
0: 可能忙，打岔打过去了。
1: 过了两年之后，有一次有一个什么活动，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你有没有谁的微信，你给我转一下。我在给他转微信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这条，
0: 发现了这件事，
1: 我当时没有回他，我说不好意思哥，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回复你这条。
0: 不是，我觉得这个
1: 可以不说了是吗？
0: 不是，我觉得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1: 可以理解吗？
0: 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会诚恳的跟对方解释，
1: 我也很诚恳，
0: 我说我打岔打过去，但是你不能次次都这样吧。
1: 哦，没有次次都这样。
0: 对啊，
1: 但是我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过去两年了嘛，他说没事了妹子，电影已经黄了。就当时我不如不说，他应该已经忘了这件事情。
0: 对，有可能他就是把那个消息全都删掉了，都可能是啊。这位朋友托江凯说了，日常上别人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1: 啊，
0: 你好厉害啊！
1: 托江凯是那个托江凯吗？
0: 谁呀？
1: 好像有一个网红，很大网红，
0: 他应该不是吧？
1: 说我们节目也是厉害。
0: 是。
1: 别人给我发消息你已读不回啊，
0: 啊，
1: 那你还蛮溜的。为什么已读不回呢？
0: 要么就是他这个主体性特别的强啊，
1: 哦，
0: 要么就是他在人际关系里面主要是偏这个上位一些吧，
1: 哦，
0: 可以不回别人这个消息。
1: 要么就是之前那个微信一直说要开发出来已读，不就是可以看显示未读已读那功能的时候，大家
0: 他要出这个我马上就卸载。
1: 对，大家一致抵制，就是
0: 已读回执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哦
0: 太
1: 变态，
0: 说不出来，
1: 真的是我，就是我如果用什么软件，这个软件是显示已读功能，比如小某书它就是显示的
0: 啊，
1: 我那个小某书就因为我有一条视频，
0: 抖音私信也是这样的，
1: 对对也是，但是
0: 所以我都不敢点进去，
1: 抖音私信可以关掉，就是你这样你也看不到，好像是啊，
0: 我能看见别人给我发嘛，但是我只要不点进那个对话框里，
1: 啊，对对对，
0: 我就对对对
1: 对，那个小某书也是这样，我有一条视频发，就是说那个大家可以这个私我，然后我就给你转一个什么什么资料，
0: 是，
1: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烦躁，因为你点开就是就一排人，你就要一个一个给私
0: 啊，
1: 我就点开一个，我其实完全不想给他私，因为我回去要找那个资料嘛，但是我点开了已经显示已读了，我就必须得给他传这个资料。
0: 对，有这种压力在里头，但实际上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
1: 看，
0: 看
1: 不到是吧，
0: 看不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嘛，那一个是你怎么对待别人，另一个是你别人怎么对待你的事儿嘛。
1: 对， 对， 对，
0: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般来说别人给我这个发消息，我只要看到了我都会尽快的回，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觉得很烦，
1: 嗯，
0: 但是呢，我在想，我要隔一会儿回，
1: 嗯，
0: 但是就是隔的这段时间，我心里面一直惦记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我还不如我现在就回了他，之后我去忙我自己的事情。
1: 你回了他，万一聊起来了呢？
0: 啊，不会的。
1: 哦，就回就可以结束。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结束聊天这方面我非常厉害的。打断聊天这个我还挺厉害的。
1: 我们这个有一个抖音这边有一个朋友，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问题啊。
0: 怎么了？
1: 就是他就是很想要那个，可能很想要聊天啊。
0: 是。
1: 但是他不说事儿。
0: 嗯。
1: 就是他每天会发一句，为什么不理我？我真不知道要理他什么。
0: 是，对，就是这样的。你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个朋友哈，就可能就特别想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突然就是没头没脑的发了一个跟节目没有关系的一个是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互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就扯到别的地方，你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你可以说点我们节目内容，我们是有话题的呀。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就说呗，
1: 你可以就是一直发，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0: 你夸他好看也行啊。
1: 就是啊，你夸他好看我肯定会读的。黄色的洛夫斯基说，别人一上来给我发一个表情，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会想半天。
0: 嗯，最近小红也不知道咋的了，最近
1: 咋了，
0: 他就会喊我的名字在那个微信上面，他喊刘念刘念，
1: 然后呢，
0: 对啊，然后就没声了，我就得给他回，我说咋了，
1: 那你就喊他小红小红，
0: 他说有个技术性问题，然后又是一沉默，我说你直接说行不行，
1: 似曾相识。好像明天是不是也是这样？
0: 对，明天最近被我那个治好
1: 了，
0: 他现在不喊我名字了，他现在就是有事儿直接跟我说，说那个明天怎么怎么地去哪里怎样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
1: 啊，还有莫言他说，老板和喜欢人的消息需要秒回，其他人可以。
0: 主要是你隔要隔多久呢？我就是明明看见了，那这段时间要干嘛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很难把握这个东西，我说那我就2分钟之后回吧。 还三分钟呢，还是五分钟，
1: 就是犹豫一会儿这个事情你想不想做嘛。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人想要约你今天出去干嘛，
0: 嗯，
1: 但是你明明不想做，
0: 但你可以说不做呀，
1: 但是你如果拒绝得太快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时机，
1: 嗯，
0: 你要不就马上拒绝，
1: 哦，
0: 要不再拖很久之后拒绝，
1: 嗯，
0: 就别拖了一会儿，就是一个非常恰好对方觉得，
1: 对对对，
0: 哦，他在编理由的这个时长，
1: 对对对，
0: 会让人觉得我，被那个看穿了一
1: 下。还有一个就是微信现在出了那个功能，就假如一个人跟你说话，你点进对话框里，
0: 嗯，
1: 他就会显示正在输入。
0: 啊，对，好烦啊！
1: 然后你点进去，你没想回他，你都翻出来了，他就会显示对方就
0: 停止输入了，
1: 停止输入，然后就没了，他就明知道你刚才要说话，你回去了，你没理我，
0: 所以我就是不会点开那个对话框。
1: 对，然后更尴尬的是，就比如说你有时候给对方发语音嘛，它上面会显示对方正在讲话，
0: 嗯，
1: 然后你有时候语音发错，这不很正常吗？我就撤回来再发一条，对方就停了，就他的名字。
0: 其实还好。但其实还好，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别人说对方正在输入然后停了，然后对方又在输入，然后对方又在输入，但是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你特别你写什么了，你写什么了，
1: 你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吗？
0: 不是，只有什么纠结，有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一点纠结的点都没有，你在纠结什么呢？我想知道。
1: 但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人的，
0: 我就特别想说你删了什么。你现在告诉我你删了什么东西，
1: 我可以看到他的全部心路历程，就是他跟你说一句话他要犹豫好久，最后才能编出来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这样。
0: 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啊，你看见别人这个消息之后你会不会马上回，那别人如果说一天之后再回复你的消息，你觉得这个可以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有心啊，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6: 陈总，
10: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共鸣啊。那个赵俊池说了，事实上我确实遇见过别人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如果说有重要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别人啊。但你要说评判重要的消息才及时的回复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生活当中啊。
1: 比如说发工资啊，这种
0: 你不回复就不给你发了是吧？
1: 说确定发工资吗？3、2、1，就赶紧回复。
0: 严上说，其实这个微信最初的定位逻辑就是邮件哈，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快速短邮件，只是它快到让你以为不是邮件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微信留言的潜规则就是不需要秒回，这是我一般不会秒回其他人的原因。但是我给别人发受不了别人磨蹭半天不回复，对，我就是这么一贯的严于律人，宽以
1: 待
0: 己。
1: 对，我身边是有这样朋友，你随时给他发消息他随时秒回的，而且你能看到他上面那个输入栏，就是对方正在输入，
0: 唰一下子，
1: 对，你发消息马上他就对方正在输入，
0: 住在网上。
1: 哎，其实我觉得你跟他这种人啊，你就是你跟他时间做很久的朋友，会觉得
0: 很安全，
1: 你什么时候跟他说他都马上正在输入。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不是说要求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就要秒回，只是有的时候比如我比较那个恼火的都是在有正事儿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很着急想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不会马上的回，我就有点闹心有一点啊。
1: 对，我还比较讨厌我妈妈，就是她非常
0: 终于说出来了，雨山讨厌她妈妈。
1: 她的电话铃声，我跟她在一起的电话铃声嗷嗷的响，就是甚至都有扰民的那种嫌疑。但是你
0: 给她打电话不接，
1: 你们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你打电话她永远听不见。
0: 我妈是静音。
1: 那他没有静音啊，
0: 但我妈静音我也很恼火。
1: 对，静音你
0: 有给他打电话可能是就是挺那个着急的事情，然后就是不接。而且前一秒正在给我发微信说什么什么我怎么怎么样好不好啊，我给他回
1: 然后就消失
0: 了。
1: 对，
0: 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对，经常这样。我爸也犯这个毛病，就我说一会儿我到楼下了我给你打电话，他说行，然后一会儿到楼下打电话他就不接，我就在门口等。
0: 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些朋友对于别人的回复一点预留的时间都没有，就是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了一个什么问题，起码是不是给人十几秒的时间回复一下呢？就十几秒之内能回复，你是不是应该在那等一下呀？有些人发完了之后手机就放下了，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然后这是发邮件。我这种很服啊！
1: 大家对于这个回消息的那个定义不太相同。
0: 唐乐天说：“问一个苦恼我很久的问题，晚上吃什么啊？就会让你很难回
1: 啊！你是我以为你问我们呢？
0: 炒面吗？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吃面。
0: 你看过那个吗？
1: 什么？
0: 就是有一对夫妻，就每次见面的时候
1: 没有
0: 说今天谁接孩子，你接，晚上吃什么炒面
1: 啊？”
0: 然后今天谁接孩子我接，然后吃什么炒面？
1: 炒面。
0: 然后底下有人就会回说：“炒面到底有多好吃？”
1: 还有说你们有遇到过发微信带感叹号的吗？
0: 有。
1: 有什么事都带感叹号？
0: 我朋友圈里面这种会略多一点。发朋友圈的时候会用感叹号，
1: 就显得这个人很激动。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可能是用文那个手写输入吧，就会自动
0: 会写错字儿。
1: 他会自己识别进来一些东西，还是他是用语音输入啊？会自动识别到表情。就是我爸他会突然就是在话中间带一个很奇怪的不属于他的表情。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也蛮奇怪的。
0: 就我本人非常不喜欢听语音啊，然后就是有些朋友会一直给我发语音过来，然后就是全是转文字。但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误解。他转的时候确实会出错。
1: 对，我是这样听语音的，我先把它转成文字然后点开语音。
0: 帮助辅助理解。
1: 对。就是我一定要先把它转成文字，这样我知道他说了什么，然后我再点开语音听他的语气，
0: 再决定要不要听。
1: 我听他的语气，因为我就是觉得发语音，首先就是他太慢了，有的语音5-6秒，让我赶紧
0: 略过一下。哎呦，真的是没工夫听。小恐龙说了，你们就没有这种情况吗？消息已读了，然后没回，但是我印象当中已经回了，会有这种情况
1: 的。
0: 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给人回。我说实在不好意思，那个我以为我回了，意念回复了，或者说刚才有打岔打过去了。
1: 对。
0: 啊，我会说这件事情。
1: 我好像还经常这样，但是真是记性不好。
0: 嗯、
1: 我如果有这样，
0: 你不只是记性不好。
1: 我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脑子里会一直觉得好像有个事儿没干、嗯，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
0: 啊，那我就是完全不记得了。
1: 哦，我会有一个想，就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悬的啷的，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0: 财木财，这是故意的吧？发了一个
1: 在吗？
0: 在吗？
1: 这种你会回吗？
0: 嗯，分对方是谁吧。
1: 哦，
0: 如果是在我这有些面子的朋友，我会怒气冲冲的给他回。
1: 哦，
0: 我是说，哦、我是说话。
1: 嗯、哦，对。如果是比较熟的人，就是你会
0: 经常。如果不是很熟，我有点气恼的情况下，我就不回了。
1: 对，如果你们是很熟的朋友，他发在吗？你也知道他肯定是有事儿的。就是你们俩能处成朋友，这个在吗也是可以聊的。
0: 那我也生气
1: 啊！那你也生气、啊？
0: 那我也生气。我会说你有事儿说。
1: 嗯。
0: 我直接说。
1: 哦。
0: 说。
1: 如果这个人不太熟的话，发在吗？我没有回过。
0: 嗯，不能，
1: 就是
0: 一般没有好事。
1: 对，你
0: 没有好事。
1: 你想不到这个人突然找你，
0: 他不可能说在吗？你说在呀，干嘛？他说我这有1000块钱给你，不可能，
1: 对
0: 不对吧？啊，有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直接说、
1: 嗯、
0: 在吗？肯定是嗯什么啊？
1: 对啊，还有说我有俩朋友，他们之间的微信记录一句话都没有，全都是来回转账，都是吃饭什么的。
0: 嗯、
1: 那大学
0: 那不也挺好吗？我觉得挺好的呀。
1: 对，大学
0: 只要两个人都这样就行。
1: 寝室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们平时有啥话就直接说了，微信可不就是用来转账的？
0: 嗯
1: 嗯。
0: 挺好的，
1: 对。然后还有武光，他说我从去年开始接受晚点或者第二天给我回消息，甚至不回复、
0: 嗯嗯、
1: 无论对方是谁、
0: 哦、
1: 之所以很多人希望能够迅速看到回复，是因为对某人或者某事的期待太多了、
0: 嗯、
1: 看淡了之后这种感觉就会慢慢的消退。我现在不希望有人给我发消息了。
0: 我也是，
1: 那
0: 就是我现在听见，我尝试换过很多的微信的铃声，
1: 嗯，
0: 我换什么声音我讨厌什么声音，
1: 就是不想要来消息，
0: 就是这个声音一响我心一突突，声音一响我一突突。
1: 那假如有一天你睡到了晚上，一睁眼发现一条消息都没有，你会失落吗？
0: 不会 啊
1: 不会啊。
0: 啊，
1: 嗯，我
0: 然后我会看一眼之后接着睡。
1: 哎，但你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失落吗？
0: 不会啊。
1: 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是会失落的。
0: 哦，我没有这种事情，
1: 可能
0: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十几岁就你刚拿到手机的时候，你是希望它能每天的叮铃铃响个不停的，但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0: 哦，那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1: 我还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假如说我醒了之后发现手机啥也没有，我说手机坏了，
0: 嗯、
1: 我说肯定是
0: 是不是这欠费了之类的。
1: 对，没有网了。
0: 就是以前，因为我小的时候手机里面也没有这么多人，现在对于我来说，
1: 嗯、
0: 手机里面这么多的联系人对我来说有些过载了，
1: 嗯，
0: 有些过载了。有的时候我就是想睡会儿觉，这家伙东一下西一下，你一下我一下，
1: 嗯、
0: 就很烦，你知道吗？很烦。
1: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尤其生活在2026年哈，能够给自己一个完全的放松的、放空的时间、
0: 嗯、是很奢侈的东西，
1: 对，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0: 是，
1: 如果说大家想要让自己的心灵哈、啊、彻底放一个假，可以这一次选择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出发云南。
0: 嗯，
1: 云南这个地界真的太好了，就是可以说全国啊每个地方它都有一个很冷的时候啊，就任何一个城市有很冷的时候，有很热的时候，但是云南这个时候没有，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海拔稍微高一点，它的这个温度就会降低一些。哎，你看，就跟云南，就可能就隔了一山之隔，什么武汉啊的，那夏天都热得不行不行了。但是云南呢，它的温度就一直20来度，22、23度，23、24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次呢，我们是选择9月份，咱们东北这边可能有秋老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云南，感受一下这里的清凉。我们走到这个路线哈，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马上就要启程了，现在席位有限了，依然呢是由我来带队。9月8号，我们一起从长春出发。9月13号返程，让我们共同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又恰逢呢是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
0: 嗯，
1: 现在呢，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记一下这个联系方式，直接拨打微信，这个添加微信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了。这个时间啊，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把整个湖面全都铺满，就湖面上你一看，全都是那个小花，又香，而且呢，这个温度啊也非常的适宜，23摄氏度的凉风啊，可以瞬间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此时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呢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
0: 嗯，
1: 这个不管这个景点多美，人一多你都体验不到，所以这个时间出游真的能够让你把云南给它玩透了。我们走到的这几个路线呢也非常好，比如说高原姑苏丽江啊，
0: 是
1: 虎跳峡呀，这个古城啊，以及我们的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一起乘出槽船去到里乌比岛，情人滩呢还可以一起来看日出日落，晚上的时候可以跟摩梭族的同胞们一起在篝火旁边载歌载舞，而且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国内现存的唯一一个母系氏族的家庭了。你要自己出去玩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走进人家里听人说话的，你顶多说从这个小村子里走过。我们请的都是当地非常非常资深的这个导游，还有我作为这个生活的陪伴嘛，以及还有一个非常资深的生活导游，就是给大家服侍的这个真的是服服帖帖的哈。香格里拉呢还有一个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一起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独克宗古城哈，这个神秘的感觉大家也要一起来体验一下。而且呢住宿啊也是全程优选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美食不仅有野生菌火锅，还有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还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碗欢迎的晚宴，红酒品鉴晚宴，真的就是完全高规格。一出去旅行的时候你能看到隔壁桌的团餐吃的是什么玩意，就感觉稀稀落落，但是我们这边就像一家人聚餐一样，真的每一次吃饭，上次去青甘县回来就觉得吃不完这个东西，就感觉早中晚这个美食太多了。那现在这个价格哈，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我们的早鸟特惠价格仅需4999元每人，这里面包含双飞的机票，包含我们的住宿，包含所有的这个美食啊景点的门票等等等等，一价全含。您交了这个费用之后，全程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那详情呢您可以直接记下这个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添加微信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3: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4: 行，打得很，收线了。
12: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听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看一下手机啊，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体检卡，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迅速的马上看见了就回复别人的消息？同时呢，如果说别人啊一天之后再回复你的消息，你会不会接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一飞的朋友他说可以吧，这有啥呢，等不及的话我会补上一句六不回，大家再搞一个拍一拍，而且很抽象的是我可以和朋友互拍一个晚上，你拍拍我拍拍你。对，我有朋友就是比如说他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但是他又怕你他说完之后你会继续回复，他就会拍一拍，这种话题就结束，就不回了嘛，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结束了。一种很体面的收尾的方式
0: 也挺好的。
1: 然后
0: 西蒙老四来打卡了啊，
1: 说今天那个黄色的洛夫斯基问说今天星空老四啥菜。我啥菜不知道，但应该能看到什么酒。他说念山好，开业捧场微推送，2年回信电失踪，呼叫刘念名喊虫，许久没声该咋弄，小红做法念头痛，念头痛，锁定交广新尊从，收听念山快乐供，杯杯啤酒兴正浓，听到了，今天喝的是啤酒哈。干扰情绪小晃动，多喝抵消心之痛，烦心之事抛天空，乐享此刻心轻松，畅行高峰我监控，快乐相守每分钟。好事好事，今天什么事儿扰动了情绪啊？什么事儿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呀？
0: 可能是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吧。
1: 还有小李他说发红包群的话会秒进，对，有很多的群里也会出现这样的人，就是你一发红包嘛，他就秒抢，但是他不说话。但我现在已经接受程度很高了，我觉得你如果在这个群里发红包
0: 你还知道抢还行
1: 啊，对，你就是认定说只要有点人气就可以。
0: 之前有的时候这个群发了这个红包之后，最后就是好多都给你退回了，
1: 对，不抢，不抢更难受，
0: 你会觉得好吧。行吧，连红包都不抢了啊，那你就退群呗。
1: 你看，我觉得
0: 忘退了是吗？
1: 我觉得他们长辈之间，就是我那个父母他们辈儿哈，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群，然后他们抢到最大红包那个人还要往外发，
0: 是，
1: 然后那个红包也会比较大嘛。我如果进到这种群里，我都不敢抢，我怕我抢到大红包
0: 啊。
1: 你比如说，你抢一个最大红包后，手气最好抢了68，但你发出去就是200啊，所以我都不抢，我怕我是手气最好的。
0: 没事，你要是那个小辈儿的话，没问题。
1: 小辈儿可以不发，谁拿你当小辈儿啊？
0: 不是吗？
1: 你进这个群里谁拿你当小辈儿啊？
0: 哦，
1: 大家就都在一个群里发红包，就比如说一些同学群，哪有小辈儿？
0: 所以你就不抢了？
1: 我不抢，我从来不抢
0: 啊。但是你们有这个手气好的人要那个再发的这种习俗是吗？
1: 那你手气最好，你抢到之后你啥也不说呀？
0: 我说谢谢老板啊。
1: 你这个定位我很喜欢，
0: 谢谢老板啊。
1: 那我可能我如果抢到的话我可能会发
0: 啊。
1: 那咱们以前咱们那个前两年
0: 或者顶多我把我抢的我实在不行我会把我抢到那个发回去，或者那个再多加一点点，比如说我抢到88我肯定不会发200就对了。
1: 那你这个包就要比上一个包人家抢到的会少啊。
0: 那无所谓啊。我还等他们记我好啊。
1: 我是觉得如果这个群里大家都发红包都抢的话就应该都发，对吧，你不可能只看着一个人发红包吧，一个人发红包
0: 那是干嘛呢，
1: 热闹嘛，那你就光薅一个人羊毛。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人就是不想发呢？
1: 不想发就不要抢。
0: 哦，
1: 我是这样觉得。
0: 行，那你下回发红包的时候你在那个红包名上写说不想发的话就别抢。你看怎么样？
1: 至少这个群里应该有两三个。
0: 你想热闹，有人不想热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抢呢？不想热闹你就别
0: 抢。你走走道看地儿，100块钱，人捡起来怎么了？
1: 那能一样吗？
0: 那你愿意发的？
1: 那不是朋友的群吗？
0: 那你愿意发？
1: 那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是给别人的爱一样。
1: 哦，这是
0: 你愿意付出爱，
1: 嗯，
0: 那你就别计较别人回不回报你。
1: 我觉得大家这种爱应该是相互的。
0: 那就不是爱。
1: 我在给予爱的时候，我会有心里隐隐的预期，既然我们是朋友。

0: 的话，我觉得我给出了，对方可能也会，但你可以不还，但如果你一直都不还的话，我的爱就没有了。
1: 嗯，
0: 这种不叫爱是吧？
1: 嗯，
0: 你看元芳小李说只抢不发，有人会蛐蛐你的
1: 啊。
0: 嗯，小冯说陌生人的群最好有个说明，陌生人的群我不可能发。
1: 嗯。
0: 嗯，然后还有说那个说给一个不爱你的人发红包叫骚扰，
1: 那你看你看你看，每个人的这种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不一样的。
0: 嗯，
1: 误了说能接受啊，很多时候不是忙的没空回复你的消息，而是因为一旦回复你的消息就没完没了。
0: 嗯，对对对，嗯，对，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就他一直聊，我后来就不聊，就是
1: 突然给你发消息然后闲聊吗？
0: 嗯，对，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它会扩散很多很多。
1: 我很少有这样的朋友，除非是那种特别熟的，就是每天都聊天说话的。
0: 你有，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1: 我有。
0: 你有。你而
1: 那他可能不这样对我吧？
0: 你肯定这样对你，你们聊的肯定比我聊得多
1: 啊。
0: 嗯，
1: 没有啊。女生吗？
0: 对。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那可能你不觉得这个东西聊得太长，
1: 或者是有可能是我曾经这个表示过，说我这个人不闲聊，
0: 啊，他就不聊了，
1: 嗯，有可能是，
0: 哦，
1: 嗯，
0: 就是我可以聊，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事儿，我因为我不擅长闲聊，
1: 人就喜欢你跟你聊聊天，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怎么这话题怎么能这么小的事怎么还能聊下去呢？就比如说那个，嗯，这个饼干挺好吃，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接。
1: 啊，你说是吗？我没吃过呀，或者是我也吃过呀，我还吃过一个别的味儿的，也挺好吃的。
0: 对，你这么说完，他还能接，
1: 就接吧。
0: 这怎么能聊这个话题？
1: 我觉得闲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就想聊到哪儿就聊到哪儿，你不想聊了就不聊了。
0: 我觉得，就比如他说这个饼干好吃，我说是啊，我说那哪天我也尝一尝。他说对对对，然后就还能往下聊，就是这个饼干好吃，那个饼干好吃，就能扩散做了很多事情。
1: 对，你可以停啊，这是可以停的。
0: 我那句话就停了，我说哪天我试试感叹号，就是那个浪线，就是停。
1: 是
0: 对我来说就是停了
1: 啊，然后他说什么？
0: 他就说那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这个也好吃，你还可以那，
1: 对，你可以就不回了就可以了。
0: 对，我后来就不回了嘛，
1: 啊，对，
0: 之后就不找我聊了嘛。
1: 就可以
0: 了。但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的，因为我只是真的不擅长，我知道人家是好意，
1: 嗯，
0: 真不会聊。
1: 就是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闲聊，
0: 嗯
1: 啊，陆然说，我有一次就是在一个特别熟的群里啊，然后这个群里面有我还有一些其他人嘛，然后一个 A 想给 B 发点钱，
0: 啊，
1: 然后他直接发的群红包发了一个啊，那时候
0: 还
1: 没有专门在群里就是直接发给谁的红包，
0: 啊，
1: 然后我直接把那红包给抢了，然后他找我要我也没给他。还是你呢呀你，
0: 那这个，
1: 朝你要也不给
0: 人家，那这就得是很熟的朋友了。
1: 嗯，
0: 我有遇到过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宠物救助群里，
1: 是，
0: 然后比如这个宠物他会偶尔说那个买点狗粮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或者他救助了一个小狗，然后就会有人在群里发红包。
1: 嗯，
0: 你发红包应该有专属的对象，
1: 是，
0: 但是可能有的姐姐不会，
1: 有的时候或者是对，
0: 对，他就直接发了一个，然后另一个人就给抢了，
1: 他可能手快就看见群里面有这个红包，
0: 然后他退群了，
1: 退群了，
0: 他就退群了。
1: 多少钱呢？
0: 200吧。
1: 200也你知道不知
0: 道？然后这个姐姐在群里骂了半天，
1: 肯定不行啊。
0: 对啊，这就很难。
1: 反正如果那个抢错的话，我都会退回去的。
0: 对，
1: 啊，
0: 但关键很熟的朋友的话，就是犯贱了。
1: 嗯，行吧。好吧，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注意一下这个微信发消息的一个礼仪吧，啊，我们互相的将心比心，互相的体谅一下。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这个关键词回复错了啊，我们这个关键词是气垫，哎，找到我们今天的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啊，微信平台来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0: 是的，那我们马上这个夏天嘛，也要这个入秋的时候哈，大家可能一到换季就会觉得斑驳呀，起粉啊，卡妆啊，等等等等，或者是你化完妆早上出门好好的，一到下午就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没有精神了。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持一整天都有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买的话，你就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现在我真的把身边好多的朋友啊，甚至一些长辈啊，都带进来了，就是他们买东西都会上我们平台上去搜，
1: 是，
0: 那自己去搜他想要买什么什么东西。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的 YSL 的黑皮革气垫啊，官网14克的正装平时是695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赶上的七夕礼遇季，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块钱，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两个只要390，一个都不到200块啊。圣罗兰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了，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这款

0: 皮革气垫呢，它也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皮革气垫的这个清透水光感不一样，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的妆效，遮瑕力会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呢细腻又轻薄，上脸一拍就匀了，而且遮瑕又很在线，但是一点都不厚重，不会有那种妆感很重的感觉。外面这个你补妆的时候啊，这个外面的小皮革也很漂亮，有这个黑色的那个菱格压纹，还有一个金色的 logo。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的知名啊，就大家只要一提到气垫，第一个想到就是它，拿到手里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非常漂亮。两款色号 B10 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呢是透亮白，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这个肤色，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1: 是，
0: 正常来说14克的正装官网还是线下都是695块钱的，那今天我们的七夕限时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块钱。想要更划算的话，你可以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拼单，一个还不到200块，两个色号任您选择，但是要抓紧时间了，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了。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抓紧时间了哈，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2: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3: 来擦擦擦擦擦，买红包蔬菜都一
4: 块。对，这样过马路有安全有安心啊。
2: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乌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5: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5: 详询0431-58458。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5: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2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8: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1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0: 啊，云南？
11: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0: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1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2: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3: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5: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6: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7: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

0: 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2: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今天心情还行吧？
2: 又从国外回来的。
1: 一定要让大家看看现小红的壮造，来。
2: 哎，真帅、啊！
1: 这是我给小红精心布置的这个 OOTD。
2: 我准备混嘻哈圈了。
1: 你以后就按这个路线，反正现在戴帽子也不热了，这个天也是开始凉下来了。你这一身老打人了，我跟你说。
2: 但是越戴帽子头发越少，因为它毛抑制毛发生长，毛囊生长。我觉得我还有救，我这两天回家我都施肥，我天天我都上
1: 楼下。你要是真施肥的话，我把我家那东西给你拿去。
2: 你家有啥玩意儿？你家呀？
1: 真的，你这样你就是明显看起来就有打扮了，有设计了。要不然你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剪啥穿啥了，超级马里奥。就是今天咱们说说你有没有过什么用力过猛的穿搭吧，好不好？
2: 用力过猛的穿搭，
1: 但我觉得你今天不算用力过猛，就这个超级好
2: 啊，才找到自我啊！
1: 你看现在啊，那个你这一身，
2: 我再把大胡子留出来呢，
1: 真的恶心，
2: 没有那种反差萌。
1: 莹子回吉林了，说小姨记得天津厂招风耳吗？我不是招风耳吗？
2: 你又招来招风耳了。
1: 那个，我今天赶回来了，然后看到刘染红这个妆造，我太合适了，我这人太有审美了。你今天穿这个裤子吧，还显得略微普通一点，不像马里奥
2: 啊，
1: 还有个黄色的背带裤，
2: 还有纯马里奥，
1: 纯马里哎，马里奥是不是黄色背带裤？
2: 它分几款，红的和绿的
1: 啊，绿的买错色了，
2: 整错了啊。
1: 没错啊，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小房子啊。今天咱们说说你的哪次穿搭让你觉得贼满意，那天你可太漂亮了
2: 啊。
1: 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就是
2: 违背祖宗的决定，
1: 非常违背祖宗，然后非常
2: 违背组织的决定，台里不让干的让你干了。
1: 今天这个事情办的挺丧良心，挺素质低的。我一起就是我不是出门了一天嘛，然后头一天也没取快递，我不能接受一天不取快递的
2: 啊，
1: 我一天不取快递就完了。
2: 你不都找跑腿取吗？
1: 就现在不是因为阿姨也有遛弯嘛，
2: 啊，也帮你取，
1: 就是一天两三个的时候他就能取得过来
2: 啊，
1: 除非是特别大件取不了
2: 啊。
1: 然后昨天我一起到了24个快递，
2: 哎呀，那这阿姨取不了了。
1: 一起到了24个快递，
2: 你家姑娘都沉啊！
1: 你知道现在啊，有一个功能实在太让人讨厌了
2: 啊！
1: 就无论是你那个抖音啊，还是淘宝
2: 啊，
1: 它能先用后付
2: 啊。对，
1: 就你收到，就你买的时候，你先不花钱，
2: 啊，
1: 你就没有纠结的过程。
2: 确认付款
1: 到了，对你收货的时候再付钱
2: 啊，
1: 所以就会让你没有理智的再买。
2: 对，
1: 就反正也不花钱。
2: 反正也没扣呢，
1: 对，反正也不花钱呢
2: 啊。
1: 等到你到了之后，好看你就留，不好看就不留，就是让你有点就是控制不了
2: 啊。
1: 我一起买3件羽绒服，买3件。
2: 咱说你有这功夫去干洗店拿回来几件不行吗？
1: 找不着，找不着的吗？
2: 你不有人微信吗？你就让人去，你叫个跑腿给你送回来也行啊。
1: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抖音能起这么长的名啊？你在这黄色的房子里就能看到啊。那个买的疤痕贴儿，整的没用的，就是小孩的衣服换季了嘛，
2: 对，
1: 然后小孩的玩具，我的衣服，
2: 哎，你家孩子现在到底能玩啥玩具？我都不知道有啥玩意儿。
1: 小汽车。
2: 啊，你家孩子现在就能玩小汽车了？因为
1: 我
2: 看
1: 错了，大汽车，SUV 的那种，
2: 凯迪拉克。啊，
1: 能上高架桥的那一种，
2: 要给巨哥坏了，啥玩意儿？要小汽车啊？因为我看那天我去，
1: 就是没有了。
2: 我去挑的时候，上面都写着，三家不就得3岁以上才能玩吗？你家孩子满打满算现在1岁出带头吗？挺多都用不了，玩不上的。
1: 小汽车你就不用送了，我到时候有相中的，我告诉你。
2: 好，谢谢，直接发代付，我给你开一个亲密付吧，一个月我给孩子花点稳定的，
1: 10块8块的，大犯不上走那个变麻烦支付宝了，行不行？就反正就是我到了很多的快递，然后今天不是我一落地，我到家里面我就开始哭哭的拆快递。等我拆快递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有的衣服，比如小孩那些衣服，我建议还是不要在网上买。在网上买的话，就是样子是好看的，
2: 摸不着料。
1: 小孩的东西其实尤其这么小，它主打的还是一个亲肤感，
2: 对，
1: 就是面料好。我就觉得不行，有几件就不行。基本就是一共我买了6件小孩的衣服，退了5件
2: 啊，
1: 都是料子不行，样很好看
2: 啊，
1: 还是去实体店买，实体店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但最起码穿着是放心的。
2: 对，
1: 我的3件羽绒服无疑。

0: 例外，咋嫩磕碜呢？是因为我季节不对，我穿着很奇怪吗？
1: 也可能是你的身材撑不起来。
0: 羽绒服怎么的？小就瘦的人不能穿。
1: 那你看那个人家模特，那个店铺里面的模特穿，不挺好看才买的吗？你能看那模特穿像狗熊似的，你买了？
0: 照片，就什么照片？那个我挨件试给那个巨鳄看，我说哪件更好看一点？他说我从粪堆里我选不着，实在太难看，一件赛件难看。其中有一件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就特别相中，我
1: 种草了，
0: 屡次加进购物车。但是去年有种什么感觉呢？一是它正季买会贵一点，那个去年买我有点心疼，我没下狠心。第二个是我去年相中它的时候，冬天都已经一大半了。
1: 看来是个大牌子呀，得挺贵的呀，能让你这样的人心疼。那不得
0: 现在花20块钱我不心疼
1: 啊，30的羽绒服就不行了啊。
0: 反正没有了。然后我就那个纠结来，就一共比我去年加入的时候那个一下子便宜了500-600
1: 啊，
0: 不是正季，又过季，又是过款了，都不已经不是新款了嘛。我终于给他拿到手了，我穿到身上，这真可真的
1: 啊！
0: 我说早知道我去年我就狠事儿的了
1: 啊。
0: 然后这三件羽绒服，关键是都是那个。先用后付
1: 啊，还都没付钱呢，
0: 都没付钱呢，
1: 那直接点退款吧。
0: 啊，对啊，直接就等于没花钱嘛。我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平台为了鼓励你消费啊，他做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空调开了吗？
1: 没有，哲姐帮开一下空调，我寻我去开。
0: 就是平台为了让你花点钱，他无所不用其极
1: 啊。
0: 我之前呢，就是不小心开通了抖音月付
1: 啊，
0: 后来就突然间就是会弹出短信来给我扣了多少钱，有月扣2-3千，我说什么钱扣我费？我一看确实是我花出去的
1: 啊，
0: 我就把抖音月付关了
1: 啊，
0: 就是我的抖音不允许出现月付这个功能
1: 啊，就不允许提前消费。
0: 对。一直自己照坚决不能超前消费
1: 啊
0: 对，免密支付了，它是什么
1: 默认的，就是这个
0: 你看那个什么外卖的那些软件
1: 啊，
0: 它如果你点极速付款
1: 啊，
0: 它默认它就先走到月付那个功能。
1: 对，
0: 有个月我不跟你讲过是多少钱了，是13还是30啊什么，就是这个欠3-4个月
1: 啊，
0: 气死我了，
1: 差点没成老赖。
0: 嗯呐，
1: 上飞机才通知你的，
0: 然后
1: 不能上。
0: 然后那个就是他自从我把月付功能，所有平台的月付功能我都取关了之后，他开始推出这个先用后付了。先用后付，你真的你拒绝不了。
1: 但都取消了就没有优惠了呀，我每次都是用他那个优惠，然后完事我马上还上。因为他如果要是用他那个平台方的付款方式的话，他会给你点券啥的。
0: 真的
1: 啊，然后马上我这边付完了我就马上还，因为我点的都几块钱外卖。
0: 我买东西的时候和就往出交钱的时候的我不是一个我，我会难受。
1: 付钱不行，
0: 付钱不行。
1: 你要知道他一整给我3块钱的券，相当于我这外卖打了个半价呀。那玩意儿这是多大的心理、啊、
0: 你的拼好办现在还能拼上呢。多吓人，不说密码钱就没了。对呀、就比如说小额都是免密支付的嘛。哎呀，我就说自从我最近开始迷上这先用后付了
1: 啊，
0: 我家完了
1: 啊，
0: 花钱不眨眼睛了
1: 啊。
0: 那你说那2-3千块钱羽绒服一起买仨，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1: 啊？
0: 这人是不是疯了？
1: 那刷巨鳄
0: 挣几个子儿
1: 啊？
0: 不用，我就纯刷自己信用
1: 卡
0: 后付
1: 啊。
0: 幸亏今天我发现的时候，这三件羽绒服无一件需要我纠结
1: 啊，没有一个想留的。
0: 对，要不然一起嘎嘣从我卡里扣6000块钱，我今天我得拉脸拉了一天。
1: 三件羽绒服6000，那还是大牌子呀？还是你不
0: 冬天穿点好的，冬天穿点好的。哎，反正就是我就今天我把他们仨退走的那一刻，我就觉得、
1: 解脱了、
0: 解脱了。
1: 哎，
0: 要不然我总想着我是天哪。而且你知道先用后付人就有什么心理吗？就是他不是到一定期限之后你就算不点确认收货他也自动给你扣款了吗？
1: 对，
0: 我好几次我都疼着，我不想自己主动支付这个钱哦、
1: 有那种逃避心理。
0: 对，
1: 想拖一天是一天。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你还会就是有的东西呢你可留可不留的
1: 啊，
0: 很多时候你花过钱了你就可留可不留了
1: 啊。
0: 但是你就是现在把东西到你面前，你就用实体店买货的感觉了
1: 啊，
0: 就这个东西199
1: 啊，
0: 现在买你就赶紧把钱交了
1: 啊，
0: 已经看着了，穿到身上了，你就会理智起来。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199你卖不卖，你买不买
1: 啊？
0: 我就不是我很多吊带在路上嘛，我就是又到了4-5件吊带
1: 啊。
0: 这个4-5件吊带要是搁以前的那种，就是你已经交完钱了你可留可不留的时候，我就可能大概率4-5件我最起码留2件。
1: 对，
0: 但
1: 而且想着退货太费劲了。
0: 对，但这几件我一件都没留，因为我想说这玩意儿如果我就比如说我搁摩天
1: 啊，
0: 我搁桂林路
1: 啊，
0: 我看着他了说要卖我199，我买不买
1: 啊？
0: 我不买。 不敢我家妈不料好。
1: 因为上网买都是图便宜买的呀，你为什么上网买吊带还得花这么贵的？
0: 大数据就是给你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你搜不着那个四五十的了。
0: 我
1: 你下次用我淘宝账号买的。
0: 我最近在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一件东西就是大数据。嗯。我一搜这个东西，他给我搜都是推来都是便宜的，就是你脑袋这顶帽子，
1: 还得是吧？
0: 20几、
1: 你是不是打上我名了？你说给刘展红
0: 买
1: 的
0: 帽
1: 子啊？
0: 月底北京见啊、哦！谢谢谢谢，说昨天天津效果很好，约定北京见，谢谢谢谢啊！
1: 你要不养两年我的号吧？我这号你看不着15块钱以上短袖。
0: 就哦，那这帽子要你买的话会更便宜吧？
1: 对呀、啊，你杀熟了还是被骗了。
0: 我最近就是我给刘展红买帽子的时候，搜男帽
1: 啊、
0: 嗯，就没有超过40块钱帽子
1: 啊、
0: 嗯，就无论冬夏没有超过40块，我给他折中买个20多的。
1: 因为现在男装也确实是要不上价，
0: 嗯，
1: 贵了我们也不花钱买。
0: 所以我现在在纠结，就是那个先用后付这个功能，我要不要关了？你知道，就人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那天买了7大盒面膜，
1: 哎呀，
0: 一盒就是一盒里面6小盒，
1: 这得多大张脸呢？
0: 就是7大盒大箱的
1: 啊
0: 面膜、嗯，然后一盒里面6个，
1: 啊、
0: 这是多少？
1: 42
0: 的吧？42个里面各5片，
1: 哎呀，200多片。
0: 嗯啊，就是整这玩意干啥呀？
1: 啊，
0: 就上那个平台那个机制就开始说了，
1: 这都够你家刮大白用了。
0: 说明你给巨鳄买也没有超过40的，巨鳄不相信我买的东西，我给他买东西从来不穿
1: 啊。
0: 不，
1: 人知道给你买就行呗，那小冲锋衣啥的。
0: 哼，
1: 你的冲锋衣要不要了？给我。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流量越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都是哥们儿啊！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办。这是省里已经办了3届的银发经济博览会的全面升级，室内外超3万平米，300余家企业，3万余名观众，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1个月持续亦预热引流，而且是10大展区，覆盖了适老化养老、智慧养老和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旅，还有养老金融和汽车出行装备等啊。现场还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呢先到先得，余量不多，有参展或合作意向的企业可以拨打 18043810016，18043810016，微信同步啊，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银发两个字获取详情，在9月11到13号到场参观。这个虽然说开始立秋了，但是这个天儿啊还是挺热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属于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像我退秋。

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呢属于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高，血管扩张呢就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就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持续到本月月底，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就是每天前5名的啊，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的气垫啊，我这两天都要买一个，因为最近这个有需要啊，到了中年了之后呢反而有点这个容貌焦虑了啊，出门想化化妆啊，那么 YSL 绝对是首选啊，圣罗兰属于是享誉全球的高定彩妆品牌，而且他们家的气垫啊，包括这个唇彩都是非常火的，而且七夕马上就要到了，这都是送女生比较拿得出手而且很好挑的礼物，绝对送不出错。平时官网14克的正装得695啊，圣罗兰的 YSL 黑皮革气垫啊，平时正装得695，但是我们今天赶上七夕礼遇季，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299一个，而且您如果要是囤两个的话更划算，两个到手只要399啊，399，而且两款热门色号闭眼入 B10 象牙白是那种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的，还有就是 B20 的透亮白更适合咱们的亚洲肤色，就是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反而甭管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找到您适合和自己的，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下单，气垫两个字下单就可以喽。当然了，打扮的美美的咱们也要拍一些照啊，现在拍照的这个技术啊，拍摄的手段啊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啊，想考无人机执照咱们就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就是在这儿学就能在这儿考，考场就是训练场，咱们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到了考试的时候咱们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就能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可以就近过来学习，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而且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大家记好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个运费险，
1: 我早都没有了
0: 啊，自己纯搭点运费，
1: 我早都没有了，我就是我花个六七块钱
0: 啊，
1: 整回来看看样
0: 啊，
1: 嗯，
0: 也行啊。
1: 就是退太多了，
0: 当玩了。
1: 你看小孩那些衣服呢，我就有经验了，我就再好看，我不会在平台上买了。
0: 啊，
1: 我的那些衣服呢，
0: 你之前小孩，你之前小孩衣服不还在直播间捡的吗？现在怎么的？
1: 捡回来不敢穿，
0: 没有那种乐趣了。
1: 就是你会发现，你就晚上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冲动的时候，你突然就找到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就苦苦给干，我就
0: 很感性。
1: 对，我就上那个直播间抢那尾单去，等到上到了之后，我就问自己，我说你穷疯了，给你姑娘穿这个
0: 啊？
1: 而且这个是网上都传，有新闻爆出它是二手的
0: 啊。
1: 不是
0: 不我们跟你说的吗？
1: 对呀、啊，到的时候你们才就我买完不就跟你们说了吗？
0: 然后你心里就犯膈应了。
1: 对呀、
0: 啊，
1: 嗯、说宁宁备孕了吗？没有这个计划哈。
0: 啊，
1: 嗯，没有这个计划。
0: 你嘴上可没停过，一整就说又二胎了。
1: 我没到、啊、没到时候呢。
0: 啊，
1: 这个明显都不知道我生过，你说什么二胎呀？
0: 啊啊。
1: 没囤纸尿裤啊？嗯，不，纸尿裤我都是去实体店买。
0: 啊，
1: 哎，你前段时间可不是嘛，也有过。嗯、但是我都是，比如说刷到了有一些现在的很多明星，嗯、他不是现在以前的一些演员什么，后来突然没有戏了，
0: 啊，
1: 也认在演员这堆里起不来了，
0: 啊，
1: 就开始带货了。
0: 啊，做啊，
1: 以贾某某
0: 啊，
1: 他就是为头子。
0: 啊，
1: 现在好像明星带货里贾某某是 number one 了。
0: 因为他确实是这个情绪给的还挺足的。
1: 嗯，也是有点嗯特别能做的特别下沉，一点都不在乎他曾经是明星这个
0: 事。适合干这个人家就是。
1: 对、
0: 啊。也不是说所有明星，有的明星愿意在那一端，他那个卖货的那个数量就是上不去啊。
1: 对，他就是根本还有黄某某。
0: 啊。
1: 张雨绮我没有刷到过。哎，
0: 你直接给人名说出来干什么呀？
1: 我就没刷到过张雨绮，但黄某某是谁啊？
0: 不知道。
1: 那我对奶亮我是总能刷到的。
0: 你看你这玩意儿跟前面那某某一拼，是不是全了这人啊？啊？
1: 张雨绮那天卖男装还买了12件，没几十二件。
0: 要不说还是有钱
1: 好好好
0: 啊？
1: 嗯，有钱差不少。那你退了吗？12件搁我，我可能就得退8件了。
0: 就是明星做带货直播的时候，你要、就是、
1: 对朱某霄
0: 啊，
1: 嗯，
0: 你要给人足够的情绪价值啊、
1: 嗯，
0: 会有很多冲动消费的啊。
1: 唱歌的那个姓黄的，
0: 谁、啊、
1: 退了11件？那你比我狠。什么那个什么时候来沈阳？小黄房子里有沈阳。那些明星那点脸皮都让你不啊？不是，我是说这个东西人家很厉害，
0: 对，
1: 也很多人就是拉下脸来做这个。你以为电商好做呀？
0: 啊、
1: 人家能做到那个程度还是很厉害的。
0: 这玩意儿不是拉不拉下脸的事儿，
1: 对，
0: 人家是有那个身份在，还能拉得下脸，人才能直播数据好。
1: 他还懂电商，
0: 对。
1: 他得等整明白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刷到他了。他那段时间好像就是为我开的直播，他天天卖纸尿裤，都是我知道那几个牌子，
0: 啊，
1: 每一个都是3秒钟之内必须留住我
0: 啊。
1: 你家孩子热不热？就是类似这种。
0: 各个平台对比一下。
1: 见过这么薄的纸尿裤吗？就这种。然后我
0: 就穿磨光了吗？
1: 不懂，反正就是谢谢。然后我就开始在他那块疯狂买
0: 啊，
1: 因为他4包起卖
0: 啊。一次最少4个。
1: 说了，你到货之后
0: 啊，
1: 你要是你可以试4片还是5片
0: 啊，自己留一包。
1: 满意你退回来
0: 啊。
1: 你到了呢，你说不上好，也没有用出什么特别不好的点来，
0: 啊，
1: 就没有什么可退的，就一定生生把他那几包用完了。
0: 而且你给你姑娘买，得你姑娘说留不留，
1: 是呗？
0: 对吧？
1: 我问问他好了，
0: 他没说不行，你就留着用呗。

0: 来吧来吧，今天我们可以说一说你的那些冲动消费啊，
1: 哎、
0: 然后什么导致你的冲动消费？你消费啥了？
1: 嗯，
0: 你勒马没有？哇、
1: 嗯
0: 哦，你悬崖勒马没有？
1: 我没有控制住啊。
0: 嗯，我今天就退货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能不能就是平台给我拉黑了呀？我退的太多太多了。
1: 但你好像退的太多的话，就是那种什么？

0: 哎，咱们看看唐乐天啊，说有一次下班看着菜市场收摊儿，一大兜子油麦菜5块钱全拿走，一时冲动就买了，接下来的几天天天吃，顿顿吃，中午吃没，终于是吃没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吃了。咱就说你图便宜买的，咱不用全给他打算了了，咱吃够5块钱的其实就算不亏了啊，就怕你贪便宜买了之后你还觉着每一口我都得超值啊。
1: 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家的家常事，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有参考性，就是你跟老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
1: 嗯，我婆婆她就很记得我爱吃什么
0: 啊，对，
1: 就是我比如说从我俩处对象开始，就知道我爱吃什么，他就是每次去家里，他就给我做。
0: 都做。
1: 后来结婚之后过年什么的，就是哪怕这个菜不适合摆在桌上，他都给我做这个。
0: 也得给你单来一个。
1: 对，后来这不是生了小孩之后，就来往的就是更亲了。
0: 对，
1: 以前呢可能就是过年过节聚一回，就是生了孩子你才觉得跟着这个家庭真的是跟他整个家族都有关系了。
0: 嗯，
1: 就是基本上那个我公公婆婆就是大概一周来个3-4次。
0: 嗯。
1: 每次来呢，我婆婆都愿意带点菜什么的，
0: 啊，做好了呢。
1: 对，我就说，我说因为离得很远，
0: 啊，
1: 你不要拎东西。我家楼下大家都知道，我家楼下是欧亚超市。
0: 对，
1: 我家正楼下欧亚超市，然后我家那个路段还算可以。
0: 你说拎那菜坐公交车多不得劲儿啊！
1: 就是他不管坐什么车，他都要拎菜，
0: 啊。
1: 然后呢，比如我家除了这个欧亚超市以外，
0: 啊，
1: 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辆大卡车卖瓜果、梨桃、大葱
0: 水果，
1: 什么做水果什么玩意儿都有，
0: 啊，
1: 就是我家楼下就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全，
0: 啊，
1: 然后在两条街道中间呢还有一家大的那个那个叫生鲜超市，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哎，节目回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喽！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是9月8号到13号，咱们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确实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138-4310-0340 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带大家去呢？因为九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这个波叶海菜花会在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而且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独享虎跳峡的磅礴 博和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上漫步，咱们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也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啊，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而且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依然坚持品质先行，

0: 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这种藏族吐司宴呢，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满宴，咱们就是要浪漫氛围一直拉满。服务细节也要做到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的姑娘卸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会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最主要的就是价格，我们现在的早鸟特惠已经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早鸟特惠价仅需4999元一人，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我们等着您和您不见不散。
1: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是我家那个棉柔巾和可心柔的纸尿裤啥的，塞了3-4个柜子，你真愿意囤呢？
0: 我在家里边囤卫生纸，
2: 啊，
0: 就是只要平台给我券了，1毛钱一包，我就买，然后就在家留着。
2: 我倒没有到那个，以前从来不囤
0: 啊，
2: 但是那个像那个棉柔巾什么的，我现在就是一买，每次要到买的时候我就买巨多，
0: 啊，
2: 但我不是日常想起来就买，
0: 啊，
2: 想起来买，
0: 啊，
2: 我就买一次买巨多，
0: 啊，
2: 放在一起，比如说能用半年，剩下我就不管了，
0: 嗯，啊，
2: 但纸尿裤我还不囤，我就是基本都是周周去买。
0: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各个平台在打这个价格战的时候，
2: 嗯，
0: 就总给优惠，什么1分钱一包那个纸抽，然后我媳妇那个时候就天天囤，我家整了2柜子。然后说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纸不用钱了。
2: 我家最近没有卫生纸了。
0: 然后完事儿了之后，平台不打了这站。然后我天天
2: 洗了，
0: 我就看着这个日渐消瘦的柜子呀，
2: 嗯，
0: 我就开始焦虑。我说完了，纸抽用没，我用啥呀？我说坏了。然后我就开始挖门盗洞找优惠券。我只要看着了我就买，看着我就买，就一包两包的，1分钱2分钱那样。
2: 一包两包，你收趟快递你不费劲吗？
0: 他也不收我那个啥那个快递费，就1分钱，真就一包纸就给你邮到家了。
2: 啊，
0: 我就挖门盗洞整这个券，
2: 能用吗？
0: 然后我媳妇说：“
2: 不得擦漏了。”
0: 说你能别这么丢人？怎么我大岁数出卫生纸焦虑？然后带我去那个超市买了一堆那个什么卷纸啥，说这玩意儿你在家先对付，真用这个，以后看的优惠券不行，天天在
2: 那抢。我就是那个什么洗脸巾、棉柔巾、小孩的棉柔巾呐、
0: 啊，
2: 然后那个乳霜纸啊、
0: 嗯，
2: 还有咱们大人的湿厕纸啊，嗯。纸抽啊东西我都是买一次，我买到顶格、嗯、
0: 但我不可能正价买这些东西的，
2: 我
0: 只有给我
2: 买的
0: 时候
2: 也有优惠、
0: 啊、
2: 我就没说完那个事儿啊，我没说完那个事儿，我继续说啊。这不是那个拎着排骨进来了嘛、
0: 嗯、
2: 然后说他知道我肯定会不高兴，还说了一句、
0: 嗯、
2: 说哎，我说这是啥呀、
0: 嗯、
2: 他说、啊、豆角，那排骨还能炖啥呀？
0: 嗯，
2: 是我前一天我把这个就豆角事件跟他谈了10分钟话，我说不能再往家里拎豆角了
0: 啊，千万别整了，
2: 千万别整了。然后他第二天又拎了豆角来，
0: 嗯，
2: 我说好，那排骨也不要拿出来了
0: 啊、
2: 嗯、我说必须把你这个事儿杜绝了，你得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嗯、我说不要再拿了
0: 啊、
2: 嗯嗯、我说千万不能，我说我先看豆角都非常恶心了
0: 啊、嗯、吃够够的。
2: 对，这是周日的事儿、嗯、就是上周日前天的事儿吧。然后昨天我就出差了，
0: 嗯，
2: 我去到天津了、
0: 嗯、
2: 然后演了一个特别快乐的专场，
0: 嗯，
2: 今天早上最早的航班8点飞回来，10点落地，11点到家了，
0: 嗯，
2: 然后我婆婆说哎呀那个宁儿出差辛苦了，我都给你做好饭了，
0: 嗯，
2: 一盘豆角，
0: 哎呀炖的新买的还是之前剩的？你看怎么不说话了呢？
2: 不是就是炖的，就是那个、嗯、然后我就
0: 嗯 啊，
2: 我看着那个豆角
0: 啊，
2: 我又看了看巨鳄
0: 啊，
2: 他应该知道我就是
0: 有些
2: 情绪，就是我然后我就没有说什么，我就回屋了
0: 啊，
2: 但也吃了，吃完回屋了，回屋之后跟巨鳄说，我说你知道我要说啥吗？
0: 啊，
2: 然后他说我知道，我去告到。
0: 啊、
2: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寻思，你看我们还不是天天住在一起，嗯、
0: 啊，
2: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嗯、
0: 啊，
2: 但是你说如果天天在一起的婆媳之间，我们这算不上矛盾了，嗯、
0: 啊，
2: 但是你看他这个就是老人的心理跟咱们的心理不一样，
0: 嗯，
2: 我就突然想到，你说咱们这代人老了，他会有什么样的执念？咱们有什么样的执念？
0: 嗯、啊，其实这也不是老人的执念什么的，你要是给他一个新的，你要是爱吃的，他会把豆角换掉。你要是想换掉豆角的话，你就给他一个新的你爱吃的东西。
2: 哎，对，哎，那我就问一下，那人家就说了不要再拿了，为什么就停不下来？
0: 因为就是我妈其实也是这样。
2: 嗯，
0: 其实你细分析的话，就是这个，她需要一个发泄口，让你知道她关心你。
2: 嗯，
0: 他不想着是这，因为老一辈人还是很务实的。你说我跟你说，我天天挺关心你啥玩意儿的，这孩子他也不能信呢，我得起码做出点事儿来。
2: 对，我得说一下，你说是不是巨鳄想吃豆角？不是，他纯是因为我喜欢吃才买的，纯是为我，我婆婆纯是为我，因为我巨鳄不吃豆角。
0: 你就像我这30多了，我一年去找我妈去不了几回，但我每次去的话，她都得给我买点肉，
2: 嗯，
0: 什么排骨啊、牛肉，这也是我爱吃的嘛。
2: 嗯
0: 啊，我不爱吃豆角，所以她没备豆角。我爱吃，她也得备豆角。
2: 嗯、
0: 你说我还能买不着肉吗？我还能吃不起那点牛肉排骨吗？但我妈觉得，
2: 你也不要说太绝对，
0: 我拼好饭我还点不一着一块排骨吃了吗？但我妈就觉着我，
2: 虽然你不缺吃，但是认为你缺吃，
0: 我得给你，就因为挺长时间不见了，我得让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
2: 嗯、
0: 所以我给你买点肉，你拿回去自己冻上，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2: 对
0: 啊，然后后来我一想也，就是得让我妈知道这个有一个发泄口。那就是说，那就排骨肉这些玩意儿不好拿，所以现在每年的就是我的物业费、车位管理费和车的车险让她交就得了。哎，这不就是一个转换吗？
2: 哎，有道理啊！
0: 哎，你就给她换一个口。
2: 我就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就把阿姨的微信删掉，让她加我婆婆。
0: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2: 我是人了
0: 啊！不是，因为你要让父母有一个爱的宣泄口。他可能在你看来他是自我感动，但是你哪怕是自我感动，你得让他感动，
2: 嗯，
0: 对吧？你不能让他天天觉得，哎呦，我跟我儿媳妇天天没有点情感交流啊，我俩没有任何的，咱不是说利益往来，连都不过事儿，
2: 嗯，
0: 对吧？你俩过点别的事儿也行。
2: 有人说那个说真的，老师，我早知道你这么特种兵出差，那个脆枣啊，就多给你拿点，让那个展红老师也尝尝了。
0: 下次直接邮我这来就行。
2: 我都没告展红有脆枣
0: 啥玩意儿，你都告我呀，天天就自己吃独食。
2: 说那我下个月让我家阿姨别来了。
0: 嗯，
2: 常驻哪个剧场摩天啊？
0: 嗯，
2: 我让就我接着往下讲啊。
0: 嗯。
2: 就是一样的事件啊，我就发现，就是如果跟老人长期住在一起，我就庆幸这个人幸亏不是我妈，
0: 嗯、
2: 因为我妈就是我俩如果有一点矛盾，就是我跟我婆婆，比如说谁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就是不、
0: 嗯、
2: 都会忍着，
0: 嗯、
2: 都会就是
0: 都
2: 不说，因为觉得哎呀，毕竟嘛，就是肯定都知道是各自出发点是好的，
0: 嗯，
2: 深一句浅一句都会咽下去，但是我跟我妈就算知道彼此出发点是好的，都一定要
0: 也得盖着，
2: 也得顶着上，
0: 嗯，
2: 就也得顶着上，
0: 嗯，
2: 那天那个我比如说就做饭嘛，
0: 嗯，
2: 一整人做饭，然后就问大家我就问，就说那个你俩饿不饿？
0: 嗯，
2: 我俩说不饿。
0: 嗯，
2: 就比如说忙活一大天，死热的，就是吃不进去饭，就是不想吃饭。
0: 嗯，
2: 说你饿吗，妈？要饿，咱容易订点啥东西。
0: 嗯，
2: 我也不饿。
0: 嗯，
2: 然后他起锅烧，哭给干，
0: 开始做饭了。
2: 然后用那个最快的时间就已经做好饭了。
0: 嗯，
2: 然后我们说，那既然妈都做了，咱们就坐在这吃吧。
0: 吃啊。
2: 然后我们就准备坐在这开始。等会儿啊，我这个能听见我说话了吗？真烦。
0: 嗯。
2: 我就说，既然那个老人都做了，
0: 嗯、
2: 咱们就那个开吃吧，往这一坐。然后我婆婆说我不吃
0: 啊，
2: 我不饿呀，我吃啥？
0: 我全给你做的。
2: 我说妈，我刚才我俩别说了吗？我俩也不饿呀。
0: 啊，
2: 你俩得吃，我不饿，我真不饿。
0: 啊，
2: 我说难道我俩是假不饿吗？
0: 我跟你假过什么玩意呢？啊，
2: 对，所以就是你要是天天在一起，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老丈人老丈母娘天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0: 嗯，
2: 啊，婆婆天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0: 嗯，
2: 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
0: 对。
2: 嗯，
0: 常年在一起总会有一些矛盾，人和人还是想的会有差别的，
2: 嗯，
0: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对别人好的方式不一样，
2: 嗯，
0: 可能他对你好的方式你就会觉得是负担，对吗？但人觉得这确实是，
2: 所以就
0: 还想咋的？
2: 我们90后是最先声讨出这个理论的人，所以咱们老的时候切记不要这样。
0: 嗯。
2: 千万不要这样啊，有别自己有别的老人味儿啊。
0: 你指定到那个时候你也这样，你去看你姑娘的时候你也得拎点啥，你能空俩手爪去吗？
2: 我另外我不会做，让他给我做呀，我拎豆角去了是给妈做了。
0: 你到那时候你也得学着做，你哐哐的，你说哎呀我可真是个好母亲呢、啊。
2: 专哥说啥呢？
0: 说什么玩意儿？说那个红上羊肉就家不吱声，问为啥？红说我的字典里边没有岳父，你给我去一边去吧你。先整个老破心梗，
2: 我都反应半天。
0: 嗯，然后说杨就是就寻思找点茶跟红干仗，憋一晚上。晚上问红说：“你在淘宝购物车里边攒那老些吊带是啥意思？”哎，还人还能串到一起，哎，还知道你帮我养淘宝账号呢。
2: 哎，这你给我养养淘宝账号呗，下次我在你的账号里买吊带。
0: 你就直接用我这个账号买搜就行，没有贵的应该。我现在给你搜。
2: 现在搜一遍，来，我现在搜一遍。
0: 啊，搜啥呀？
2: 你就搜那个吊带背心儿，夏季吊带背心儿。
0: 夏
2: 这样说，你搜辣妹背心儿。
0: 辣妹
2: 吊带，辣妹吊带。
0: 吊带，
2: 嗯
0: 啊，你那玩意儿搜出来都多钱啊？
2: 我看
0: 我这也好几十啊。
2: 妈，68、66，你还能搜着137那是内衣了
0: 啊。
2: 87，哎，内衣你倒是舍得买好的呀。
0: 我凭啥呀？那是我买的吗？我买过吗？
2: 54、30
0: 啊，你那
2: 47，
0: 你那都多钱呢？
2: 299起，71
0: 啊，
2: 75
0: 啊，
2: 50，
0: 299那是不是花钱做推广啊？
2: 55，67，51，这大数据太可怕了。
0: 这都挺贵的了，
2: 啊，
0: 这都挺贵的了。
2: 这反正
0: 你搜出来不是这价吗？就这玩意儿50、60、30、40，这还不行，39这个还想要啥呀？
2: 我倒没有至于299起，但是
0: 28.8。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来了来了，下来
1: 准备好了嗓音，一听这个就不像是要正常说话的事儿。
0: 是的，这首歌刚才我学习了一遍之后已经驾驭的差不多了。
1: 还特别的爱啊。
0: 我们直播间里也来了很多的新朋友，那咱们就来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影子唱歌，我自有人选，是我吗？是我吗？一定是我呀，来吧。哇、哦。

0: 了你。
1: 一男走了，
0: 我是林杰，他走了吗？
1: 他指定没走啊。
0: 来，给你照下小红。

0: 到现在开始炫上气了，我自己发挥了，
1: 唱去了吗？
2: 唱去了，唱去了。
0: 到了最后尾音的时候，还想自己炫一下。
1: 哎，我有自己技巧了。你唱前几句，就慢的我边唱。谁说的破车也得上高速？

0: 来相信自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他每天都一样调，这么来回唱啊，
1: 就唱

0: 实有区别，你唱出来。
1: 我还听见，到了。
0: 这边又想唱这块了。
1: 我会了，多少钱？好商量。

0: 不能在一起，没有高音了。
1: 对，因为老歌就是那个时候比较
0: 渐弱手，
1: 对，比较流行这种渐弱手了，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拉倒。
0: 把这点豆角的气都给庾澄庆了。
1: 这是庾澄庆的吗？
0: 这不是庾澄庆的。
1: 你哪听出来的了？
0: 哦，来吧。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辅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也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0: 七。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女职工怀孕期间公司可以单方面调岗降薪吗？
2: 不可以，调岗需要合理性，不能恶意降低薪资待遇。
1: 车辆借给朋友开出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2: 车主无过错不用赔，明知对方无证酒驾仍然借车需要承担责任。
1: 帮别人代收快递不知道里面是违禁品构成犯罪吗？
2: 如果确实完全不知情没有获利，一般不构成刑事犯罪。
1: 欠债无力偿还，刻意转移名下财产会有什么后果？
2: 被发现后法院可以撤销转移行为，还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1: 寻衅滋事一定是动手打架吗？
2: 不一定，肆意辱骂恐吓骚扰他人情节严重同样构成寻衅滋事。
1: 对方违约我可以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吗？
2: 区分情形，不能随意解除，错误解约反而可能变成违约方。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就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第一呢会没有信息差，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啊最直接，你可以非常直接的跟我们的宋律师进行直接的问话啊，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把心目中的疑问啊一股脑的就抛给他，省得咱们还要自己去思索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好，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卢女士。卢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0: 嗯您好。
3: 哎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3: 就是吧，我前一段在买一个商品楼，商品楼呢在开发商吧，前期交房已经一年半了。
0: 嗯嗯嗯。
3: 哎呀，现在你说这违约金呐，就是我一共是6万多了。
0: 嗯。
3: 现在开发商呢没钱支付违约金，让我们业主吧把那个违约金转成是物业费。现在开发商已经没钱了，你说估计啊随时都得破产了。你说如果要是我同意把这6万多转成物业费预存，那你说和那个就是开发商解除我与开发商的债权债务的关系，之后再起诉物业公司，要求退还就是预存这个物业费。你说这种，哎呀，法律层面能不能得到支撑吗？
0: 嗯，好，那就这个问题。
4: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和这个开发商签署书面的协议，约定了你的这个违约金转化成为像给物业公司的这个预存的这个物业费的话，那协议生效后你跟开发商之间就没有这个债权债务关系了啊，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消灭了，那直接转化成这个你跟物业公司之间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时候也要看人家物业公司接不接受，但是吧，如果说地产能说出这个方案来，我估计这地产跟物业是一家啊。
0: 嗯，
4: 那本身虽然说他俩是一家，但是两个人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的话，那就像我说，那你跟新的就产生这个法律关系了。那这种在没有可以撤销或者说是无效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钱你不能起诉这个物业公司给你来返还，明白了吧？这个钱可不是说你说返就能返了，因为本身你没有直接把钱交到这个

0: 物业公司，那人家没有给你返还的这个必要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物业的存那个预存是你和之间你们这个服务关系合同的服务关系，那么你想要回来这个钱，那你可能只能说这个存在这个物业服务的问题，那他可能严重违约呀，物业服务合同的解除啊，或者说你们换物业公司，旧的物业公司清算，更换新的物业公司，那你肯定是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说开发商欠我钱，然后怎么怎么样了，我再要这笔钱了。对你来说，其实这事儿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的事儿。一旦说你这个你转了之后，你转成物业费了，你本身是开发商欠你的钱，那你就变成了这个物业费预存的这个业主。那你后续如果说物业公司倒闭的话，或者更换物业的话，那你物业公司的经营状况要不好的话，是不是你这钱也不一定能全额追回呢？那你要不接受抵扣的话，你仍然保留对这个开发商的这个债权。那如果说有一天开发商，你刚刚也说了开发商没啥东西，那要是破产清算了，那你可能还能要回来点钱啊。但是这事儿，这是两个方向，你都可以考虑。那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很靠谱，那你这事儿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1: 啊。那你说要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吧，服务吧，说实话也不太好，就是哎呀，我们一些业主吧也考虑说再放一物业公司，我就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说白了就是这钱不得放在自己
0: 兜里才放心，
1: 是不是？
0: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那你就莫不如直接坚持起诉这个地产公司吧。那你要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个物业是公司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你在日后换了新的物业公司之后，你这个钱你既从这个地产公司也要不回来，然后从物业公司也要不回来，你这两个方向上你都输掉了。可以这么理解好吗？
1: 那你说要是我想进一步的话，我找你们，像到你们那个律师事务所行不行啊？咱们面谈。
2: 可以，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在微信上就是这个导航上面就可以直接搜索素邦律师事务所就行。
1: 行，
2: 好，那也跟您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谢谢，多谢。
2: 好，那也跟卢女士再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就是宋律师，我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听众打来电话都是跟物业有纠纷哈，尤其是看见物业一开始有的时候不作为是吧，都特别的闹心。你像我们家之前，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房子啊，就是因为它交的也很慢嘛，然后这个燃气费到现在就是我们家压了3200块钱，就是给燃气公司，然后我们家一开始就是不想交这个物业费了嘛，因为你这个，因为地产跟物业是一家的，然后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方式，就是赶紧抵扣一下这个物业费，但是他们又不同意，
0: 就是恰恰跟这个女士的这个是相反的，
2: 对，然后就交了，
0: 你也不是很坚定啊，
2: 我也不是很坚定啊。就交了，
0: 这电视看你这是挺有原则的一个人，说交也交啊，
2: 也是不想交，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那就交吧，是不是？那咋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哈，这个旭日东升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这样你把这个电话发给我们，回头呢让我们跟您取得一下联系，不然的话可能在上面一时半会儿也跟您说不清楚啊，尤其是关于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是吧？
0: 它不是社保方面的问题，它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
2: 人
0: 法理上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在咱们这个上面讲啊，因为这个是属于法理的问题，一旦要说起来的话，那可能大家也听不太懂，然后也没有很贴近。

0: 生活这种。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跟宋律师进行探讨的话，你尽量这个我们把这个电话留下来。现在节目后吧，我
0: 们
1: 跟您取得
0: 一下，
1: 对，联系看看这个是怎么进行解决，看一下这个，接下来是怎么进行办哈。
0: 嗯，
1: 这个有很多时候大家就是想跟宋律师探讨一下，
0: 嗯，
1: 我遇到的这个事儿到底行不行？嗯，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你说当时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就还是交了。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三思之后吧，还是觉得交吧。
0: 嗯，
1: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3: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2: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3: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2: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3: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2: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3: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2: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3: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2: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3: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2: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3: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2: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3: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1: 啊，晚上好。
0: 嗯，您好，
1: 嗯、
0: 请讲。
1: 那个律师好，那主持人好。我现在就有个事情想咨询，就是我爸妈一辈子就血汗钱买的房子，现在好像要被人分走了。
0: 啊？咋能呢？这房子不能说让人分走就分走啊。
1: 我这套房吧是学区房，在市中心，是我爸妈当年就掏空积蓄，完了还借了20万的外债给我买的。就说嘛，说无论咋地，我起码有个家。这个房吧是。花了80多万，将近90万，是在那个。

0: 你找律师写的还是怎么的？
1: 没有，不是，你就是手写的，完了按手印了，还签字了。我当时就觉得挺感动的呀，我就觉得他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呀。
0: 嗯，那你们是啥时候加名？婚前还是婚后？
1: 婚后加的，因为一月份时候给他加的名字，去房管局加的。
0: 哦，那现在咋的
1: 呢？他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
0: 啊，那你
1: 刚开始还行，嗯，刚开始还行吧。但是加完名之后，我发现他出轨了。
2: 就是加完名之后就开始，他不是他，你不是你了，你们俩都开始放飞
0: 了。他还是他的，那他的他不是他的，
2: 不是他的，反正就是，
0: 对，
2: 嗯，人家还是自己。
0: 嗯
2: 嗯，
1: 但是我发现，
0: 嗯，
1: 我发现这事儿吧，他跟他是跟他那个初恋情人出轨的，其实不在加完名之后。加名之前就他俩就已经拉扯了，勾勾搭搭好一年多了都。
0: 嗯，一年，嗯，一年多了。你
1: 加完名之后也是没断过。
0: 你手里有啥证据？
1: 那个照片啊、录像啊，还有他自己承认他出轨的录音吧，都有。
0: 嗯，这事儿咋说呢？你老公挺有手段呢。你说这边儿。嗯，跟初恋情人还能拉扯着，这边还能给你忽悠的，让你加名，加完名之后，那个都已婚了，还愿意跟他继续的这种拉扯，然后，这现在你发现了，那这，该说不说，你老公这演技不错呀，三年演的挺好，而且这三年，这不也是。这属于你们有重叠的一年，
2: 对
0: 对吧？
2: 重叠的一年，
0: 嗯、那你
2: 相互拥有了，
0: 这有点儿，哎呀，这确实恋爱脑，而且有点儿，我说不好听，有点傻。
1: 我也现在想想，你这当时咋能那么傻呢？你加名之前都对我那么好，又嘘寒又温暖，你加完名之后，尤其这几个月，变化太大了，动不动就跟我甩脸子。
0: 嗯，
2: 就是暴露本性了，是不是？演都不想演了。嗯，
0: 那
1: 现在他出轨了，我才反应过来。我说不什么呀，就是不想。
0: 明白你的意思了，反正你现在要想明白也行。这事儿吧，反正这一个事儿呢，是出这一个人的本性，那总比说咱无休止的耗在里边强。你说你一直让他 PUA 着，然后觉得怎么样的？我刚也听了你这个，是有证据是吧？那现在他啥意思呀？
1: 他现在就是主动起诉要跟我离婚了。
0: 他主动起诉啊！你接着说没事。
1: 对，他说要分走我一半房子的产权。他说不是那个房产证不有他名了吗？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你保证书，他说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是那房子是我爸妈借来的钱给我买的呀，而且我爸妈不是我妈那头还生过病呢，还给医院住院呢。他现在一分钱也不想给我拿。想从我这分到一半房子，那我该咋整啊？
0: 天，哎，这情况真是，听明白了啊，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这个事儿确实挺恶心人的哈，让你也确实挺难受的。这一下子遇见这么多事儿，你说各种事儿，我刚一听，这婚前房子加他名，现在他还要分，你父母还生病，这就叫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但是我跟你说啊，他刚才说的就是保证书没有法律效力，那这事儿也不能是完全这么想啊。现在我跟你说，咱们这个2025年有一个那个就是婚姻篇的这个新的那个落地，就是一个司法解释落地。那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时也并不是直接对半分的。那法院的话也要看婚姻的长短，有无过错。你们结婚三年，然后这个加名三个月了，他就出轨，加名这么几天他就出轨，那你这个。是吧？那你这个婚姻时间、存续时间呢，也不是特别长，三年呢，在这种也不是特别长。而且，你说他之前他就有过出轨，后边还出轨，那他是过错方，你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首先，在一个这房子本身就算没有过错的时候，两个人离婚，那法院也要考虑这个房子当时加名的这个情况，然后也要考虑这个房子的来源，像你说你父母这个欠债，那你就把这些证据啥的咱都该摆往出摆啊。我爸妈婚前给我买的，然后这房子婚前是个什么情况，我父母现在还因此负债，那你现在你要这个房子你还有过错，

0: 吧，我感觉这种种种的这种 buff 一叠加啊，这房子判给你一个人所有是有极大可能的。而且我刚刚听了，加名之前就出轨，然后还又给你写保证书是吧？然后加名之后还出轨，这个保证书有用。啊，那夫妻对有用，那夫妻可以约定财产归属，那他写离婚房子全给你，这就属于特别的约定。
1: 嗯、
0: 而且你说他刚写完、嗯、就被你发现出轨，那他写之前他也出轨，那这是一直、
1: 嗯、
0: 一直在出轨啊、
1: 嗯。
0: 那这种他也是属于在欺骗你，欺骗你加名。那你啊，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些证据是很有用的，哦，很有用的，
2: 嗯。
0: 啊
2: 我具体就是该怎么做呀？他这不是起诉我离婚了吗？
0: 他起诉你离婚，那你就该应诉应诉。咱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你的诉讼，提出你的要求，提出你的抗辩的意见。哦，提出你抗辩的意见，要求法院驳回他分割你房子的这个诉讼请求，判决房子归你一个人所有。那如果说你手头的证据非常好，他这种欺骗你加名，然后又这种给你出具这种保证书啥的，那咱们这个该怎么样怎么样，主张损害赔偿。啊、嗯，主张损害赔偿，或者说你也可以，撤销这个赠与。我觉得你也可以先打一个这个撤销赠与，因为你在房子上加名，这不就是视为对他的这个赠与了吗？那我觉得在这种，因为你刚刚也说，好像才加名没几个月，是不？那撤销权在自
2: 对
0: 撤销权在那个产生的一年之内，赠与产生的一年之内，咱们提起这个诉讼就行，然后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咱们先打这个赠与撤销，然后撤销之后，这房子完全归你了。然后你俩咱们再就这个离婚呐、啊，什么损害赔偿之类的，让他赔钱，然后再有其他的，共同财产的分割，让法院对你进行来倾斜。
2: 啊、
0: 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并驾齐驱。
1: 嗯，
0: 好吧。
2: 啊、明白。那我是听明白了，律师，但是我具体怎么做，您还是您帮帮我吧、
0: 嗯。
2: 就是我是怎么联系你啊，还是怎么去面、
1: 嗯、
2: 去那个律所啊？
1: 嗯，可以，您可以来律所，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地图上就可以直接搜索这几个字儿。
2: 啊，哎，好的，好的，
1: 嗯，好，那这样，王女士，您的这个事儿就得通过诉讼了，是这样吧，宋律？
0: 嗯，是的，嗯、这两个人的，这个、
1: 你没法商量这事儿，
0: 恋爱脑得治，
1: 所以就得快点哈。
2: 嗯，好的，好的，
1: 好，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
2: 好的，再见，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有的时候就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0: 当局者迷。
1: 然后呢，他还这个事儿，如果要是不像我们有的听众哈、啊，打来电话，你就可以直接、
0: 嗯，
1: 可能大家相互一协商，这个事儿就完了。但他这个事儿就不行、
0: 嗯，
1: 你就得走到法院这一步，你就要起诉啊，你就得再这样往下推，要不然的话、
0: 嗯，
1: 你这个房子确实是要不回来，又 PUA 你，然后他又婚内出轨又重叠了一年，
0: 嗯、
1: 包括这个房子又加上他的这个名，你又。想把他这一部分撤销掉、
0: 嗯、对就好困难呢
1: 好困难所以就是如果要是父母给婚前你自己买的这一个小阵地哈咱们尽量不要加上别人的名字那、
0: 嗯、
1: 如果说你们相处这二三十年你觉得没问题你在家也在家可以但是你说你处一个五年八年的你们俩确实有问题有争议啦这个时候你这个房子拿回来又很困难、
0: 嗯、
1: 哎呀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0: 是的
1: 谁也不想
0: 嗯
1: 没办法那就走到诉讼这一步啊把这个事情往前再推一推、
0: 嗯、
1: 好吗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最直接最快哈。我也是在直播间期待着大家的电话，现在电话也属于空线的状态。
3: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0: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3: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0: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3: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0: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3: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0: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3: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0: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3: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0: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3: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0: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3: 集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有的时候啊，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感觉自己能解决很多问题哈，就包括身边人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包括自己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听了节目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没事的时候您就可以在车上啊，在家里啊，或者用手机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律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家里房产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个房产证嘛，是那个我父亲的名字。但是呢，就是没在他手里。但是现在就是在别人手里了，而且还没给我吧。然后因为他这个嘛，就是那个后来补办的，然后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能用吗？后来补办的可以那个作为凭证吗？
1: 就是你父亲手里的是后来补办的是吗？
2: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那个我爸把

0: 个房产证嘛，抵押就给我估了，然后就是借了那个40多万块钱用于这个周转、
1: 啊、
0: 但是后来这个钱吧还一直没还上呢，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之间有没有进行公证，现在也大概2年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我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就是知道他这个抵押有没有进行公证啊这些的。
2: 嗯，首先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2: 这个房产证啊，无所谓在谁手里，不管在谁手里，咱花个工本费直接就补回来了啊。还有这个抵押用于周转的这个抵押，这个抵押权不叫公证，叫抵押权登记。啊，抵押权只有登记了才生效。那好多时候，我估计您这个误区也是，你觉得那个，我现在把这个房产证放他手里了，可能我这个情况就属于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他了。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想法啊？
0: 对对，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
2: 啊、
0: 他这个。
2: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啊、哦！正常来说，抵押权如果想设立的话，它需要进行登记。那么登记的话，需要在房管部门在上面。你想知怎么知道有没有被登记？你看看你家最新打出来的房产证后边有没有写此抵押权已设立啊、哦？此就是这个房子已经设立抵押权。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贷款的房子，反正我家有，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家房产证，是有房产证，但是房产证的倒数第二页还是最后一页那是写了一个设立了抵押权啊，因为我家房子这不抵押给银行进行贷款了吗？啊，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你家证有没有，如果说你还不确定的话，那这个你可以带你父亲然后去到房管部门问一下啊，明白了吧？如果说已经设立了，那人家债主，那你就看看你们之间这个担保是怎么个担保，是连带的还是一般的，那你们这个钱有没有过诉讼时效，债权人如果起诉你们，看看有没有抗辩的点，嗯，都得具体要细看，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2: 嗯，所以说这个对大家对这个事儿，好多人都是有误区的啊，以为这个抵押权就是给你了就是抵押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0: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去看一下。
2: 嗯，好的。
3: 嗯，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哎，好好，哎，
3: 好，
0: 谢谢。
3: 嗯，不客气。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嗯，
3: 好，那也跟林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好，
3: 嗯。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相关消息，由吉林省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进行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呢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那这里呢也是举办过3届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在这里也会全面的升级，所以说室内室外呢总共会超过3万平方米，300余家的企业，还有3万余名的观众。交通广播呢也是全频率啊，展前一个月啊也是持续的引流，像如果大家来这儿的话，您就会在现场看到10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啊，包括像一些智慧养老啊与康复的一些器具啊，还有一些像中医药的康养啊，社区照这种照护啊，还有一些像很多的老人喜欢旅居啊，旅居养老，还有一些像老年文娱啊，养老金融等等一些汽车出行行装备，还有100余名的省级的名医会在这里进行公益义诊，嗯，包括银龄相亲、文体展演，还有一些像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里同期进行开展。展会的位置呢，也是大家呢先到先得。如果大家要是说你自己提前先报名了，那你肯定选的位置就特别的好。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一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18043810016 18043810016，微信号跟这个呢也是同一个，或者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这里回复2个字儿“银发”，您也可以进行了解一下。展会的时间呢是在9月11

0: 号到13号，届时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进行观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发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爸爸之前有一位朋友欠了他2200块钱，然后呢什么也没写，现在这个人呢就不还钱了，那就想问一下这个钱还能否要回来，怎么要才是最方便快捷的。
1: 你告诉我是2200块钱还是200块钱？
0: 2200块钱。
1: 2200块钱。
0: 对对。
1: 怎么要啊？
0: 嗯。
1: 多长时间了？你先告诉我，诉讼时效有没有问题？
0: 他是2022年。
1: 2022年。
0: 对对对。
1: 借的。那你首先，你这个中间有没有持续性的向他要钱？
0: 嗯。
1: 如果说没有的话，你这个是不是诉讼时效有问题呀？我觉得先把诉讼时效的问题给解决掉，对你来说是比较这个比较第一要务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诉讼时效你解决不了的话，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2022年现在距今已经是4年了，最起码是3年多，肯定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太够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个情况，好吗？
0: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大家把这个钱借出去。借出去之后那一刹那就是寻思这个钱肯定能拿回来，再有就是不着急，是吧？
1: 是的。
0: 不知道很多人了不了解这个借钱再往回拿的话你是有诉讼时效的。
1: 对，
0: 你管他要的话你这个就延续，你不管他要的话啊，这个就是也顺延不了了，中断了，是吧？
1: 你一直朝他要，然后他是就是中断了，你每朝他要一次中断，然后这中断从你要那天开始起算，再3年，三年又三年，
0: 还可以延续
1: 最长的20年。这20年之内，你要是一直持续的朝他要，但是你一直都不进行诉讼的话，这事儿你可能你的这个实现也不太容易啊。但是你要是不要的话，这事儿那你就不要想了。
0: 然后他就说当时呢也没有借条，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店铺有这个记账。只有店铺的记账，那就是单方面的呗。
1: 对，那你这个账有没有跟他确认过呀？你要没确认过，
0: 他说我确认过，对方不承认。
1: 你不承认，那你咋办？
0: 不承认
1: 了，
0: 那不承认，那就还等于没有。
1: 对呀，等于没有呀，
0: 等于没有。哎呀妈呀，那这个很难
1: 了，有点难办哦，很难喽。
0: 所以就是你就可能要把这笔钱打水漂，这个感觉呢？
1: 是有一 点
0: 是吧？
1: 我个人是对你这个事儿不太乐观
0: 啊，也没有，
1: 我个人很不乐观。因为现在首先你各方面的这个，你各方面的这个证据都没有啊，怎么办呀？是吧？你最基本的证据都没有呢，是吧？
0: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说骑车在路上上班，然后呢被别人不牵绳子的这个狗出来吓着了，并且从车上摔伤了啊，受伤了，那对方不同意他的这个损失应该怎么进行维权？
1: 那你就你说你都问到我们这儿了，那第一是我肯定告诉你诉讼了，但是你刚刚说的你是被吓到，那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吓到的程度是什么样，是当时你骑车过程中他直接他就冲过来，还是人家离你挺老远，像我之前就怕狗，那狗离我3米远的时候我就嘚瑟，或者5米远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叫了，那现在那我就想知道这狗当时是个什么程度，有没有对你进行触碰，或者说离你的距离什么样啊，这个你有没有这个招惹他，这些全都是可能是影响到你最终这个事情判决的程度的这么一个证据，所以说你现在在我这儿这么问，那我肯定告诉你，你肯定要诉讼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诉讼的最后结果，那我可能需要看你们现实的这个监控啊，或者说你们双方对于事情的还原。是这样的。
0: 好，那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希望您把这个事儿赶快进行解决哈，还自己一个真相啊，然后把自己受的这个伤啊也都养好啊，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法律方面的电话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电话呢都在空线当中，期待大家的来。

0: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1: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0: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1: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0: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1: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0: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1: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0: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1: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0: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1: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0: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1: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张先生，您的电话已经切入直播间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呢？
4: 你他妈的跟我玩轮子呢？
3: 张先生。您有什么问题？
4: 我。我才不跟那个主持人说了吗？他是主持人，主持人。
3: 那您就是村里面给您报了这个五保户，是不是？已经是3个多月了，但现在还没有给您消息。所以就是说，您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对不对？
4: 完了，我接着问说，我说他跟主持人我说了，我跟着我主持人打电话，我问那个五保户的事儿。完了，村里干我，让我实在告。
3: 好，那这样，张先生，您先别着急，那看一下宋律师这头给你一些解决方案，好吗？
4: 我这是老年机，我不会发短信啊。
3: 你不发短信没问题，
5: 没事，您可以留电话。
3: 对。留电话，到时候
5: 是这样的，您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已经上报了，可能是一个消息的一个传达的问题。你这样，我个人建议呢，这个你看看不行，咱们去那个村里，如果说没有确切的回复的话，您问问镇上呢，镇上没有的话，看看再问问县里。我记得我们家那边的那个农村，相应的这些这个就是一些什么五保户或者是低保户之类的这种上报。反正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都是一层一层的往上问。像我们村里的这个老大爷，有的报这个低保啥的，确实一直迟迟不下来，然后他就自己去到镇上找那个镇政府什么的去问了一下。

0: 说我这个
1: 我问了
0: 缺啥还是少啥？
1: 我打断你们一下，我先打断你一下，我先打断你一下，我就给市政府打电话了。
0: 嗯，
1: 干没说市政府市长习近平打的电话。
0: 嗯，
1: 他说他给我问我给我答复，那现在怎么接到人始终他没给我答复呀？
2: 嗯，看一下这个答复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啊，
0: 嗯、
2: 宋律师？
0: 那你这个。
2: 那不行的话，你就是、我觉得任何问题可能还是有一个、不只是张先生这一个问题，那他也会每天也会积攒很多问题，所以、就是、
0: 那你这样，因为我感觉吧，可能他给你答复呢，你也可能听不太明白。不行，你留一个电话，留一个电话，然后你过来，我们帮你打这个电话，帮你问问，好吗？
2: 好，那这样，张先生后续的话就把这个电话，然后看一下，留一下，我们线后，然后再跟您取得一下联系，看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进行解决。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人员比较多，是吧？然后解决起来，也比较费劲一点，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就得多一些的耐心啊。毕竟这个，很多人嘛，大家都需要排队等待啊。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直接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商场写的是白金卡有24小时免费的停车，然后呢，我们以为就是每天都免费，所以就停了接近14天，收费的人就给他打电话了，然后就跟他说，他说你要开走了。然后他说我24小时免费的话我就不开走，他也默认了，就是说他认为是这个应该是白金卡，就是每天都有24小时免费停车，所以他停了14天。他的问题就是我估计他是停车停的时间特别久了，
0: 对，
2: 但是他没把这个问题写
0: 全描述得清楚，
2: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我觉得就是他误认为是这样，然后人家店家可能觉得
2: 只有24小时，
0: 对 对，
2: 只有24小时，就是
0: 反正
2: 你后面的13天你
0: 是
2: 进行收费，
0: 反正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是商家的问题
2: 啊、
0: 这个，
2: 就是你没有叙述清楚，
0: 对，你没有描述清楚，没有对消费者尽到合理告知的义务，所以说这事儿你要这么停，他跟你要钱也是不合理的
2: 啊，
0: 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2: 但是你说这一天1小时6块的话，也不少钱。
0: 是啊，
2: 所以就是你要是觉得这个事儿我就不蒸馒头争口气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这么解决，就是诉讼，咱就跟商场打一下这个官司啊，把这个事情掰扯明白了也没问题啊。
0: 是的，
2: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每个清晨陪您一起出发的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是8月18号，谐音发一发。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发财被爱，认真的走好每一步，因为每一步都是在给好运铺路。好吧，歌声当中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小雨天气，20度到27度。吉林市小雨，19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晴，20度到28度。四平小雨天气，19度到27度。通化小雨，19度到26度。白城晴转小雨，18到27度。辽源小雨天气，21度到29度。松原小雨，21度到27度。白山小雨，18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阵雨，19度到27度。省内多地今天预报基本上都是小雨为主哈，小雨。

今天比较忙。好吧，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二出发喽。

0: 好开心啊，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我们的赵俊池发来了这样的一个留言哈，而且这个留言呢有点像类似于手写体的感觉哈，啊真是用心了哈，在整个这个便签当中右上角写着1038幸福出发，然后呢内容是交通广播真是好，一同声音很美妙，幸福出发在此刻，一路陪伴不能少，雨天出行安全先，道路交通绝非小，然后还有阴天下雨莫忘记，心向阳光奔晴好，棒棒的棒棒的，在这里啊我给赵俊池点大大的赞，双双的赞哈，好棒好棒哈。然后还有我们的浩然老弟也来了，他说女神早上好，东华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全天小雨转阵雨，18度到25度，报告完毕。好吧，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也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大家可以在此刻呢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就不用说了，新朋友的话您就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服务号当中哈，公众号您去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好的，系统显示哈，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也来了，热热乎乎的哈。他说：“朝阳带雨映远空，朝阳带雨映远空，守候电台听交通，幸福出发心轻松，清脆与众你不同，婉转悦耳数一同，心之相守谁能懂？最早辛苦伴大众。”然后是慢度晨光覆耳中，好棒好棒啊，也要给星空老四点大大的赞哈。好吧，不管此刻你在哪里，欢迎大家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平台当中发送文字的形式，我们来互致问候哈，然后相互问一声早上好。好了，感谢大家的一个早晨的这样满满的情绪价值哈，和这种非常热情的互动。好吧，我们这档节目呢，全天第一档直播，从6:30开始到7:00哈，一共只有半个小时，然后每15分钟一个时间段，所以上半个时段已经只剩下9分11秒了，就剩9分8秒了。因为每说一句话的时候，可能在倒计时哈，这个分分秒秒就是这样，很快就溜走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抓住当下哈。哎呀也要分享给大家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任何事情都值得你去争取，因为当你得到的时候不要怀疑，因为你配得上，你值得，因为你曾经努力的去追寻过。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一组资讯分享给大家。那昨天呢，国家医保局发布了首批基层病种遴选结果，遴选结果呢为 DRG， 也就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也就是病种分值基层病种127个，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部分慢性病。这项支付改革旨在引导基层加强常见病收治，促进分级诊疗。相关结果呢，将会随按病种付费分组的方案3.0版同步下发各地。下一条，昨天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银行结算2663亿美元，受汇2480亿美元，那么结受汇顺差183亿美元。外汇局表示，这是企业根据实际的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受汇交易的结果。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当月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那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数据显示，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等保持2位数的增长，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品质化体验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昨天8月1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中国在量子技术国际标准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在济南召开的量子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当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据上海海关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上海港自2024年4月完成中国首单绿色甲醛加注以来，累计完成绿色甲醇燃料加注3.6万吨，加注量居全球主要港口的首位。好，下一条。近日呢，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西部书展在青海西宁新宁广场开幕了，将持续到8月22号。作为青海首次举办的大型区域性的书展，汇聚了全国46家出版单位，展销精品图书万余件。那么汉文、藏文、蒙文等多语种的图书也是分区陈列，并设藏文图书订货会，推动全民阅读向牧区基层延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40，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梁咏琪的一首新鲜送给大家，愿大家特别是早起的人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活力满满的去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看到我们的东东外公哈，在6:38发来了留言，依然是五个字，一同早上好。看到了，浩然说，姐，我找不到你直播间了，麻烦分享到我的抖音私聊上呗，抱拳抱拳了。好的好的，等我下播了哈。嗯，然后可能因为你昨天没来，错过了一件大事儿。我昨天在视频直播端呢，跟大家商量了一下哈，然后呢就是不会每天都在抖音端直播了哈。嗯，因为毕竟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呢，最近我们确实哈，这个直播的内容还比较多，有新鲜的资讯、团购单品，然后还有旅行的推荐，还有很多很多健康养生的常识的分享。反正每天哈，我感觉就是内容很多，但是呢时间很少，就有点赶。然后我就决定近期呢不开这个视频直播了哈，然后咱们把时间都专注于在广播端。大家呢如果想听一彤的声音哈，就来到我们的收音机旁哈。当然现在听广播的渠道太多了哈，不只是说非得用那个过去的细匣子了，也不一定非得用那个广播的那样的一个收音机哈。您可以在手机里用 APP 哈来收听，比如说哈学习强国，您下载一个学习强国哈，可以听到不仅是交通广播，我们吉林省内的全国的交通广播电台你都能够听得到，然后电视台的节目也能够解锁到哈。另外一种呢，就是来到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啦。如果大家很想念我的话，然后我就会不定期的哈开启一下抖音端的视频直播，好吗？天天看有点腻了，是不是？那句话说得好，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们隔上一段时间哈，对你们对我甚是想念，我也是到时候就特别想念大家，那多好啊。好吧，然后我们闲话少叙哈，依然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这一期的单品哈，还是我们的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国际品牌哈，圣罗兰 YSL 是享誉全球的一个定妆的品牌。那么这个彩妆和香氛产品可以说是常年哈，常年，然后干嘛呢？占据这个榜首，然后收获了海量的粉丝。所以说这一款黑皮革的气垫呢，是品牌的王道的王炸的一个爆款哈。然后呢，区别于之前的粉色的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所以呢大家对圣罗兰哈已经不陌生了。您去专柜或者官网去看一看，这款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日常售价695元，有点小贵是吧？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七夕福利大放送，只要299就能够拿下。经常化妆的女生，我建议大家直接囤两个，因为囤两个的话只要399，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经典的 B10象牙白，还有 B20 透亮白，随心去选，跨境直采哈，正品保真，限量100组，售完即止，先到先得，赶紧您去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气垫两个字儿，然后拼手速去下单吧，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因为还能够再减5块钱，5块钱哈，虽然是小钱儿，但是也是钱呐，该省省该花花是吧？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6:45，这里是来自于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的第一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你要接受自己的普通， 然后拼尽全力去与众不同。好的，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大家用文字的方式哈，咱们互相的来互致问候。那此刻关注到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哈有305米的等候，青林路的东向西从清平路到青年路554米的排队，铁北二路的东向西万中街的附近哈，等候距离623米，湖西路的东向北红旗街的辅路附近哈，当前呢有一小段的滞留，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利交桥的附近当前是缓行的路段，那朝阳区的工农大路的辅路哈，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目前哈提醒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好的，那从整体来看呢，目前长春市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3公里，全程的这样的一个繁忙的距离大概是1.42公里，道路整体拥堵状况和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减轻了1.34%。好的，此刻你在哪个路段呢？你正在忙些什么呢？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然后听到了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哈，金志文哈，徐佳莹合唱的《远走高飞》，没错啊，就希望大家呢能够让自己哈放慢脚步。如果说下个月哈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不妨呢跟上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的你们大家很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哈，因为他会亲自带队带大家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这是1038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一个高奢团即将启程哈，所以呢9月8号到13号腾出时间哈，到时候呢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力荐这个时间呢？听好了啊，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会把湖面哈、铺成仙境，到时候呢会有平均23度的这样的一个小凉风哈，拂去燥热，而且呢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呢就是避开暑期的亲子的人潮，那一定会让您更从容的这样的心态，带您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还有古城的静谧哈。这个古城呢就是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咱们去慢行哈，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朱槽船穿越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去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哈一起载歌载舞，哎呀想一想都觉得特别的期待是吧，然后还会带大家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去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去祈福平安。反正呢就是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哈，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好吧，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去回复云南获取活动的海报哈，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咨询详情哈。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重要的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的一个价格哈，原价6980元一个人，早鸟价呢仅需要4999元一个人哈，名额有限，清凉无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咨询啊了解吧。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团购单品哈，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已经有好多的小伙伴哈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回复气垫两个字来解锁哈，这个一案成装，然后高阶雾面的持装锁色越夜越美丽的我们的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主要价格太香了，平时专柜哈官网695元一个，今天咱们就是一个299，两个399，就这波福利哈大家可以抓住哈，正品保真啊，不用担心，蚂蚁链可以溯源，然后单单都有运费险啊，买给自己宠爱一下自己，然后呢买两个可以分享给你的闺蜜姐妹哈， 也可以哈，男生哈买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也可以买给那个哈辛劳了一辈子的老妈。好吧啊，好东西分享是我的责任哈，然后买与不买是你们自己的权利哈，大家理性消费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的常识了哈，那就是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会影响到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你看啊，夏天也不敢穿小裙子，不敢穿那个短一点的裤子哈。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而且呢全程无痛啊，安全无痛，不需要住院啊。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哈，因为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用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好吧，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了哈。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五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您都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记好了，专家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好，此刻是6:5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公众号这栏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添加关注然后就可以留言的方式一起来互动了如果您是新朋友哈，在添加关注之后呢，右下角有四个字叫关于我们，您可以点击一下，就可以在系统的提示下去查看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是每一档节目的主持人他们的照片，他们的个性签名还有他们具体主持的节目的时间都可以及时的奉献给大家

好的，不管此刻你在哪里啊，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在节目的尾声还有一组省内方面的资讯分享给大家哈。那昨天哈，8月17号，2026年第二届梅河口国际路亚大赛在吉林的梅河哈啊，然后呢，这是海龙湖景区哈开赛了啊。那么来自于中国、韩国还有伊朗等国家的180名顶尖的路亚竞技选手同台角逐哈，赛事呢采用的是卡亚克双人接力模式，以海龙湖本土的鱼种为目标哈，按总重去排名。国际路亚赛事落地梅河口啊，真的是得益于当地的一个深耕20余年的中韩渔具的产业合作，形成了体育引流哈，体育引流经贸跟进的良性的一个互动哈。然后呢，如果小伙伴们有不了解的哈，这个路亚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就是路亚呢，就是用假的诱饵哈，然后去钓鱼，不用蚯蚓啊，也不用一些活的这样的一些虫饵哈，反正呢就是比普通的比如说台钓吧哈，就是得坐着，都坐着手，然后等鱼过来。这个路亚呢就是要到处走，主动去找鱼啊，不停的去抛头收线，好吧啊，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了一下哈。当然所有的喜欢这项运动的小伙伴们，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好的，那昨天晚间呢，长春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人员密集场所还有这个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等情况，强力推进夜间火灾风险防范的化解。另外昨天呢，长春、德惠、九台两地公益人丁龙镇被吉林省推荐为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建议人选。自1996年投身公益至今，他扎根基层，躬身向善，持续帮扶孤寡老人、困境家庭和寒门学子，牵头成立巨人志愿者协会，汇聚了500余名爱心志愿者。从少年立下誓言到如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以平凡微光温暖着一方水土。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马上也就要到站了哈。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天，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5: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1038路况信息。
6: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青州路的南向西，从新竹路到西环城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湖光路的西向东，从湖光南胡同到前进大街的辅路有等候。开运街南向北，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的方向，当前为缓行路段。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在雨天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和南向北都有等候。那北向南呢是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南向北呢是在仙台立交桥的附近。西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0: 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我们先来关注新闻。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
1: 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
0: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与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借助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广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产品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深度挖掘长白山自然底蕴、历史文脉与时代发展成果，全景展现东北振兴风貌新变化。
1: 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0: 8月15号至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
2: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3: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荠菜文脉， 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4: 带来了四平六家代表

0: 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食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带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1: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业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2: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3: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4: 央媒看吉林。
5: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闻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中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八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凯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接杆还田、免耕播种的为主的耕作模式。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6: 畅行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已经连续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社特色馆。本届展会上，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7: 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集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8: 汇集20余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借助吉林省供销社搭建平台，联动全国供销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9: 展示集供优选的品牌产品，也展示我们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成果，丰富我们市民的农文旅体验。
6: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质种植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7: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丰收的金疙瘩。
10: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7: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茭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家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茭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11: 正来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7: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8: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收益挺好的。
7: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12: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7: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6: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着。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继续关注新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7: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1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7: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14: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7: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15: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7: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16: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四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7: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全阳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4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
18: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19: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嘛，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17: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关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7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
20: 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17: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6: 16号晚，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之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21: 今晚的之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22: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23: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21: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之北村底，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24: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6: 接下来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

0: 口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0: 在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好物呢，依然是我们的圣罗兰的这样的一款黑皮革的气垫啊。要说呢，天气闷热呀、啊，皮肤出汗啊、出油的朋友们，比如说早间化妆，你出门几个小时就脱妆的朋友们，真的要试一试这款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啊。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呢，你带回家之后，你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是持妆天花板啊。这款呢，官网14克正装，平常要695块钱，今天。大家赶上了七夕礼遇季啊，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需要299块钱。如果说你买两个的话，更加的划算，两个一共才399块钱，也就是说呢，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说到这个品牌啊，真的是全球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高定彩妆品牌了。它是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非常的精致啊，而且呢，这一款黑色皮革的气垫，它是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它和我们之前卖的那款粉色皮革气垫的不一样啊。粉色皮革皮垫呢，它是一个清透水光感的。那今天这一款的黑色皮革垫的呢，它主要就是说呢是柔光的、柔雾的这种感觉，遮瑕力更强，持久呢也是更好的。所以说呢，粉质是很细腻的，轻轻的你拍在脸上，它就有这种遮瑕的一个感觉，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而且呢它还是这种非常高端的一个感觉，它是外壳自带圣罗兰标志性的那个微纹的这样的一个皮革设计，而且它是黑色这个菱格亚纹的搭配立体金色 logo， 就是你拿在手里面，你补妆就像一个迷你高定的手包一样，非常的有仪式感。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两个色号 B10 和 B20， 这两个色号呢都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皮肤，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如果你是冷白皮，你就直接拍 B10 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暖黄皮，你就直接冲 B20 就可以了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原价695块钱，今天到手一支是299，两支是399啊。直接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气垫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1: 是的，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9月13号为团期，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能够让你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

0: 也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哈，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来穿梭于这样的一个雨里雾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然后在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的同胞来载歌载舞。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新闻内容。为进一步强化夏秋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力度，切实防范和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重拳打击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8月14号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夜查统一行动，进一步织密夜间安全网，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2: 本次夜间交通违法统一清查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交通突出乱象，采取定点设卡、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域开展路面严查，精准打击夜间各类交通违法。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宣传中队中队长王浩介绍，
3: 夜勤期间呢，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厉整治机动车飙车炸街的乱象，持续加大酒驾、醉驾、货车超载超限、涉牌涉证等突出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持续巩固路面的严管态势。当晚，长春交警共出动警力689人，警车155台，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611起，其中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是15起。
2: 执勤民警一边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一边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向驾驶人讲解违法行车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王浩表示，此次集中夜查只是常态化治理的一环，下一步长春交警将不断优化勤务模式，持续净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全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守护市民昼夜出行平安。
3: 下一步呢，长春交警将持续紧绷安全这根弦，不断加强道路交通违法整治，采取定点检查为主、流动巡查为辅、点线结合、动静结合的勤务模式，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施严管严罚，净化路面交通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4: 现在的长春净月潭景区碧波摇曳，风光正好，正是欣赏荷花的好时候，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5: 长春净月潭景区湿地公园荷塘连片，绿意绵延，今年的荷花长势繁盛，
6: 大自然的馈赠给予我们心旷神怡，看到荷花感觉特别美，很清新的一种感觉，
7: 特别的美，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感觉，心情愉快吧。
5: 成竹筏赏荷是长春净月潭景区赏荷季的特色体验。景区湿地竹筏游览区工作人员吴尚泽，
8: 游客在乘坐竹筏游览的过程当中，多次穿河而过。净月潭湿地公园的这个荷花呢，面积非常的大，荷花的高度比船还要高，所以游客有一种在荷花丛林中穿行的感觉。
5: 长春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尹航。
9: 景区推出了全域赏荷花的主题网红打卡点，联动了商户，已包含了竹筏、游船、卡丁车以及攀岩等10余项娱乐项目，覆盖了整个的暑期档，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解锁游园新体验。
5: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0: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的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当中有一部分是深入原生态山，也并不是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的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10: 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11: 然后咱们有时候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时候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 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的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12: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11: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10: 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8: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13: 对，尽量少开啊。
8: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14: 这点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10: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4: 而事实上，在户外徒步的时候，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以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能够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故事故当中呢，超过90%和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系。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5: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10: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16: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跟我们找我们位置。
17: 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1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15: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8: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18: 详询0431-58458。
1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8: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8: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2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3: 有心啊，
21: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1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5: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0: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17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各项工作。
4: 中国人民银行8月17号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0: 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26: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
27: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26: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 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 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 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 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供需关系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 40%， 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 66%， 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 58%， 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 355.2 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记者8月17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 4.4 亿吨油当量。
0: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小的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5: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6: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5: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7: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8: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9: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4: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小升小学，不少家长的这个深度焦虑哈。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平稳适应的新环境？当下家长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 ,65% 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 95% 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1: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5: 记者调查还发现， 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9: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八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两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1: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十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10: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4: 在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呢，粉质啊非常的细腻，上脸随便拍几下就晕开了啊，特别的贴服，而且呢那些让人心烦的，比如说像痘印啊、毛孔啊，都能够被遮得干干净净的，肤色一下子就被提亮了，暗沉感一扫而空。
0: 是的，
4: 而且画出来的妆感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就是它哑光，但它不拔干，薄薄一层，清透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
0: 没错，而且呢这款是持妆能力也很能打哈，从早上出门一直忙到下班，妆面都始终透亮完整，不斑驳不暗沉，稳的就像刚上妆一样，而且它还自带防晒力，涂上就像是给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够隔离灰尘脏空气，小小的一个腮包里面呢就是超级的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掏出来再补妆，状态掉了也能够立马满血复活。在圣罗兰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面呢，这款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块，今天的七夕超值福利来了哈，同样是14克的正装只要299块，真心建议大家直接囤两个，因为直接囤两个的价格呢是更划算，只要399块，平均一个下来呢还不到200块钱，两个经典色号可以选择 B10 象牙白，适合皮肤的这个肤色啊偏白的女生， B20 是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尾链可溯源，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气垫来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森美卡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0: 啊，云南？
11: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0: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2: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